0: 站岗一线为考生保驾护航。
1: 早上8点不到，在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陆续有考生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考点，护考棚一字排开，休息区里备好了座椅。南京市城管执法监督局指挥中心副主任邓海涛说，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此前已经做了不少功课。
2: 对考点周边的市容环境、停车秩序，包括施工栈道这些情况，都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普查和管控。考试期间，我们对全市31个高考考点均设置了护考棚，做好周边的停车秩序以及人流疏散一些相关的工作。
1: 在中山路沿线，道路两侧有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道路通行，人员管控压力倍增。南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巡武区大队副大队长甄文伟说，他们一大早就赶到考点，引导过往车辆有序通行。
3: 学校金陵中学也好，也是人民中学也好，门口的家长正在这等待，包括非机动车，我们要指挥他在有序的地方进行停放，家长要在安全的地方来等待考生。
1: 针对考场上可能出现的忘带准考证等情况，南京警方在各考点统一推行4个1暖心举措，包括设置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解决考生证件遗失忘带问题，配备爱心保障应急铁骑，为走错考场、突发不适、遗漏准考证的考生提供紧急护送，部署5装护考巡逻车，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状况。南京市公安局内保支队中小学幼儿园保卫大队副大队长岳明，
4: 组织警力对所有的考点、考生集中食宿点、集中送考车辆进行了全覆盖的安全检查，排查整改问题有隐患。然后对周边的工地上门进行的话进行提示，要求他们的话在考试期间禁止施工，避免的话噪音扰民。
1: 同一时间，在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考点门口，一辆车牌为00985的无人巡逻车正在巡逻，车身屏幕播放为高考静音提示。无锡市公安局新吴分局民警梁中阳说，无人巡逻车噪音侦测系统首次研发并应用于高考护考，一旦某区域噪音过于集中或峰值偏大，后台就会标防预警并调度铁骑到现场检查处置。
5: 这个上面装的呢，就是我们自研的智能化的工业侦测器，那么它一直朝向车体的右侧，我们车体在沿着路边进行巡逻的时候，会不断地将车体右侧的噪音全部收集起来，再通过4G 模块发送给我们的智能化的后台，在后台进行分析。
1: 在盐城市初级中学考点外，车流有序，秩序井然，送考老师们也早早抵达考点，守候在考点入口处，用温暖的笑容和坚定的鼓励缓解考生们的紧张情绪。盐城市明达高级中学老师刘志华，
6: 主要的就是来给学生暖心送考，爱心护航，他如果有临时遇到什么问题的话，然后这边可以再给他最后再来点拨一下，对他们期待就是落笔生花，高考必胜，金榜题名。
0: 昨天上午，省数据局等8部门正式启动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诉求联动筹办调度机制，安排专人集中进驻12345热线现场，敏捷响应高效处办考生和家长的涉考诉求。这也是6月1号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颁布施行以来，全省的12345平台迎来的第一次大型公共服务行动。
7: 请南京市报告。
8: 省调度中心南京市及2个辖区12345热线调度中心高考爱心助考保障工作已准备就绪，报告完毕。
7: 请无需事报告。
9: 7号早上7点半，省数据局工作大厅内，中央大屏幕上的数据不断翻滚更新，接线员的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调度员不断的下发指令，随机一条条指令迅速从处置现场反馈到调度中心，形成工作闭环。
7: 您领导调度中心，
10: 领导到。
7: 星海高级中学门前公共厕所未开放的，马上开放了，这个可能涉及到很多送考的家长有这个需求。请马上调度一下。
10: 好的，收到，马上调度。省调度中心汇报一下，诉求人讲是学生家长，星海高级中学门口厕所没有开放的问题。我们去了解了，这个厕所是学校图书馆的厕所，是内部的厕所，考试期间是不对外开放的。我们和诉求人联系了，把他引导至不远处对外开放的公共厕所。报告完毕。
7: 好的，
9: 江苏12345热线民生接听员朱光伟介绍，爱心助考期间，12345热线将集中力量聚焦身份证、准考证。

0: 遗失或忘带，复考途中交通事故、考场周边噪声三类诉求。
1: 只要考生拨打12345，我们第一时间介入，集中力量处办，确保优先响应，快速解决。如证件遗失，我们立即启动核验、补办、送达协同，十分钟内联系诉求人，15分钟内补办，30分钟内反馈。
0: 省公安厅情报指挥中心110工作支队。

0: 现场处置的，15分钟内到达现场协调停工或者降低音量，30分钟内将办理结果反馈调度中心。3天高考期间，省市县三级共有近1600名政府工作人员集中进驻12345热线，敏捷响应高校处办考生和家长涉考诉求。江苏省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明：
1: 7点半到现在这个时段，也是考生家长诉求最集中、最繁忙的阶段。那么，我们的各级的部门都现场来穿透式的协调，让党委、政府、行政资源来下沉到我们企业群众最需要的时候、最需要的地方，来满足考生家长的需要。
2: 我们也了解到一个数据，就是截止昨天下午5点，全省12345热线共服务高考各类诉求是超过1000件，主要涉及到的问题呢是噪声管理、交通出行和考务管理等事项。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啊，记者也了解到南京各考点平安无事，尤其是像忘带身份证的事件补办的，这个是寥寥无几。给大家补充一些采访的细节，秦淮区的综合窗户流动车开到现场，整个上午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办理零件。网上还有一张照片显示江宁高级中学考点门口的绿色通道，民警因为没有办理一张身份证而笑得合不拢嘴。往年高考首日，有的行政区可能会接到3到5起考生忘记带或者是遗失身份证的紧急求助。你看现在这个变化，今年已经是寥寥无几了，多处绿色通道是无单可接。这个变化的背后是未雨绸缪，家校警多方宣传提醒到位，考生和家长的各项安全意识显著提升，这种无事可办的安心正是全社会共同守护的结果，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昨天全省的各处考点之外，也是处处彰显着温情心意，为青春大考温柔护航。我们也跟随本台记者的脚步去直击这些现场。
3: 目前你的乐姐姐高考顺利，金榜题名。
4: 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考生家长周女士夫妇身着红装，小女儿身穿雅致汉服，全家静静守候，为大女儿加油鼓劲。作为一名教师，周妈妈的教育理念通透又温柔。
5: 其实我们就是比较开放一点，我就比较注重孩子的自学能力。说实话，在学校上课其实也挺累的，所以回到家这个孩子我尽量少管一点。至于他走什么样的路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们作为家长都会支持到底。祝今天参加所有高考的同学都能取得自己满意的成绩，你们的精彩人生刚刚开始。
4: 最真挚的心意往往最简单。同样在金中考点，一位考生的姑姑连夜手做了一束独特的粽叶馒头花，用这份别致的仪式感寄托对侄女最踏实的祝福。
6: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纯手工心意，加侄女儿11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4: 传统温情之外，科创助威点亮高考现场。南京市第九中学考点外，两台智能机器人戏精十足，灵活挥舞机械臂，高举加油标牌，循环播报暖心寄语，用最潮的科技方式为考生赋能。学校副校长司露露介绍，这场机器人助威是校地联动的暖心创新。
7: 我们学校呢都会组织我们高一和高二的同学来为我们高三的同学这个高考加油助威。今年我们也邀请到了东南大学的这个机器人，那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个东南大学的新生学院的院长潘院长，他是我们的这个科学副校长，他就建议我们可以用东大的这样的一个正在研究的一个机器人来为同学们加油助威。
4: 现场为梦而战，稳住我们能赢的标语鲜活亮眼，高一高二学子整齐列队齐声呐喊，用热忱助威为师哥师姐保驾护航。
8: 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高考加油，旗开得胜，逢考必过，一举夺魁。
4: 在宿迁中学考点，温暖的约定年复一年。热心家长王丽的孩子早已结束高考，但他每年高考季都会如约到场，为素不相识的学子送上祝福。
9: 每一年到这种阶段很激动，
10: 分数并不代表将来的人生，分数只是第一步，往后 才是他们人生的开始。
4: 跨越山海的陪伴格外动人，家长刘新平专程从新疆赶赴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她特意将头发染成紫色，取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为孩子祈福减压。
11: 我就想对她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

0: 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1: 在淮安各考点，考生们从容沉稳，步履坚定，三年的积淀褪去了忐忑，换来一份笃定的底气。
2: 已经准备三年了，然后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3: 拼命刷题背书，已经准备很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1: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2026年高考现场的温情、坚守与创新，为青春的逐梦之路铺满暖意。愿所有考生从容落笔，不负耕耘，在人生的答卷上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华章。
4: 今年江苏高考的作文题目是需要考生在自己成长过程中，你选择一个对你意义最深刻的理解的这个词语啊，你对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变化又对你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从这个小的切口和角度来写一篇作文。那么考生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的采访。
5: 今年作文题给出一段话，需要写不少于800字的作文。词语是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青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有你成长的印记，对你有特殊的意义。以上材料引发了你怎样的联想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对此考生感受各不相同，
6: 让你选自己的变化，所以就和以往就很不一样。因为你可以写加叙加意型的那种散文，就可以不写纯议论型的散文。我挑的是爱国。
7: 我挑的是离别。
8: 我写的是农业。本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只是跟过去相关的，觉得它是承载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粮食安全。
5: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语文老师朱静认为，考题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引导考生在词语理解的变迁中走出小我，完成与家国命运的深度对话。本次作文考题可以提炼出词语、社会、成长三大核心关键词。
9: 词语这个词引导我们把文章写实在，选词要小而具体。成长这个词引导我们我手写我心，要敢于袒露当初的天真、过程的犹豫，甚至现在的困惑。社会这个词要求我们有大我的意识、家国的情怀，要让时代的细节从我们的故事里自然地流淌出来。三个词层层递进，从小词语出发，用真性情书写，最终在文章中自然流露出大时代的底色。
5: 谈起写作思路与范例，朱静老师以余光中乡愁为例展开分析。
9: 我们回想余光中的乡愁，它的主题和思路正好契合此次考题。词语是乡愁，成长是对乡愁的递进式理解，从邮票到船票到坟墓，最终到海峡。社会是乡愁背后几千万人背井离乡、两岸隔绝的时代悲剧。据此，我们可以写一篇关于浪潮的提纲。儿时，浪潮是黄海滩涂上的潮涨潮落，跟着爷爷赶海拾贝。少时，浪潮是流行歌曲，是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高中时，家乡湿地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全世界的浪潮涌向了盐城。如今，浪潮是时代的奔涌，我们不仅追赶浪潮，我们本身就可以成为浪潮。
4: 今天是江
10: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11: 伟大征程。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史，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
12: 这里是湖南省秋收起义文家旭会师纪念广场。我身后矗立着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
13: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

0: 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
1: 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3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2: 纵横新闻经纬，新闻经纬，纵享观点精华，精华新闻早高峰，为你呈现，为你呈现。
3: 早上的8: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听世界。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3: 当地时间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自2月28号战争爆发，历经40天的激烈交战后，伊美遂于4月11号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临时停火，并举行首轮谈判，但第二轮谈判迟迟未能启动，停火与核问题谈判双双陷入僵局。与此同时，离以边境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斯海峡军事摩擦频发，地区局势多线承压。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又可能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央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在德黑兰的观察报道。
4: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以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几点观察。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2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离以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针对美国可能的应对方案，该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或将在伊朗南部地区继续维持有限冲突的状态，并通过海上封锁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和商品进口，从而在军事和经济层面对伊朗施压。伊朗分析普遍认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开启了本次波及西亚地区的美以伊战争。如今地区局势能否恢复和平与稳定，取决于美国的态度。接下来，美以伊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3: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罕见的战略机会，但在战争进入到第100天之际，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的得失仍然是难以计算。 随着战事陷入僵局，面对民意的冷淡和党争加剧，美国政府在这场亲手发动的冲突中已经愈发

0: 进退两难。美国白宫官员五号对外透露，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家足球队已经获得美国签证，但仅仅一天后，伊朗方面给出的消息显示一切并不顺利。伊朗足协表示，伊朗代表团依然有包括行政人员和足协官员在内的十多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声明说，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了体育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准备向国际足联申诉。另外，美方还告知伊朗国家足球队必须在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目前，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是墨西哥蒂华纳市，小组赛的比赛地点有两场在洛杉矶，一场在西雅图。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七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一到四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2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报告还显示，在此期间，美国没有向乌克兰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当地时间六号，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更快、更有效的行动，帮助受影响国家控制疫情，并协助周边国家做好防范工作。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中，大约 57.4% 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 42.6% 来自人类用户。该公司称，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预告一下，我们江苏新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的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啊，294年的历史早就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
1: 经常开车跑长途的朋友，您是不是总是一路奔波久坐不动？时间长了，颈椎就开始僵硬发酸，腰背也开始疼痛，浑身都不舒坦。那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还有上了年纪的长辈，您是不是每逢阴雨天关节就开始提前报警，膝盖关节酸胀刺痛，走路不方便，上下楼更是费劲？那也推荐您来试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想要购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您今天下单电台特惠价，到手5大盒只要99块钱。常年需要用膏药的朋友啊，建议大家可以订2组，再给您多送一盒。今天您只需花198块钱一次按摩的钱，就可以带走整整11盒了，共有132天，一天1块多钱，每天花1块多钱就可以给关节带来温和的养护，哪里疼就贴在哪里，一撕一贴超级的方便，保质期足足有3年的时间。今天下单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这款黑金膏贴我自己包括我身边非常多的熟人朋友也都在用，我平时上班伏案时间长了，颈椎和脖子特别不舒服，就来贴一贴，贴上一会儿啊，紧绷的肌肉就开始慢慢的放松下来了，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舒缓。还有我家的邻居刘阿姨，因为年纪大了，关节退化，一到阴雨天气老寒腿就犯了，疼得直抬不起腿，后来听到广播就开始坚持贴敷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贴。刘阿姨说，
2: 听完之后觉得温热感慢慢地渗透到筋骨里，特别的舒服。现在到了阴雨天，有南京同仁堂黑金膏药，再也不怕。

0: 关节疼痛了，现在出门遛弯买菜都轻松了不少。
1: 如果你或者家里的长辈有关节疼痛的困扰，都可以来试一试南京同仁堂的黑金膏，也给长辈们尽尽孝心。而且现在下单啊，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仅需99块钱。您买两组呢，再给您送一盒，到手11盒，132贴，只要198块钱。随便两三个人的吃饭钱，今天就可以买到两组的黑金膏，能用一两年的时间。4007101909，4007101909，就算皮肤容易敏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贴。您今天下单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到手11大盒只要198块钱，赶快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此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政风热线天气。
4: 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阴到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2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是7到18度，其他地区是20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温度24到25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
3: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4: 好，此刻呢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南通市民钟先生。好，钟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4: 嗯，你好，请讲。
5: 这次我向你们反映这个网约车平台这个不规则的
4: 您是网约车司机师傅吗？
5: 对对对，是的。
4: 啊，具体是什么事情？
5: 具体的就是这个网约车这个他们没有那个计价明细，订单的明细，他们这个收入
4: 没有什么明细，
5: 就是订单完成之后的个订单明细，什么公里数啊，分多跑了多少分钟这些东西。
4: 那你看不到订单的明细，就只有一个，比如说我这个一趟里程只有一个金额的总额，是不是？
5: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4: 那比如说你这是在哪个平台的网约车师傅呢？
5: 鞍马。
4: 叫什么？
5: 鞍马出行。
4: 鞍马出行。
5: 鞍马出行。对。
4: 鞍马出行是一个 APP 吗？
5: 是一个 APP。 对的。
4: AP 鞍马出行。那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合作关系就是跟鞍马出行吗？
5: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跑到他们平台。
4: 嗯，鞍马出行这个事情持续有多久了？
5: 这个东西一两年了吧。
4: 啊，一两年。你一两年都是在鞍马出行，然后你每跑一单都看不到明细，只有一个总金额，是吗？
5: 对对对对对。
4: 那如果是
5: 乘客打个比方说付了多少钱，我们司机到手多少钱，只有这个东西。
4: 那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公里数啊、里程啊，都没有。
5: 对，都没有。
4: 那如果是两年这样，那你为什么还一直在这个鞍马出行，在这个平台上？你有没有去看一下其他的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方式呢？
5: 它的其他的平台也有这种情况，有好几个平台有这种情况，它就单单它的一个鞍马。
4: 那你了解还有哪些平台有这种同样的情况？
5: 是那个现在个就是现在有一个那个高德旗下一个轻快联盟里面，他们这个有四五个平台，他们都没有，那个鞍马、风韵、及时、305、优逸，这个他们这个叫极速版，他不是说他这个平台下面又分了一个极速版出来。
4: 那所有的这些平台它都是单独的吗？你刚刚讲的这几个？
5: 我们反映的时候他们说是属于他们子公司一样的。
4: 子公司？那总公司在哪里呢？
5: 不是他的，就是打个比方说，我现在他名字挂了鞍马出行，是不是？
4: 对，
5: 他是一个 APP， 然后他下面还有一个鞍马出行极速版。
4: 鞍马出行极速版？
5: 对。
4: 那极速版跟鞍马出行是什么关系呢？
5: 他说是一个公司的呀，但是我们有时候打客服，他们说不是属于一个公司，所以说我们也搞不懂这到底是不是一个公司。
4: 好，那这个情况，那么你们有没有去跟你挂靠的，比如说这鞍马出行啊，或者是极速版，有没有去跟他们去沟通过这个情况？
5: 我们反映过这个情况的。
4: 你向哪里反映的？
5: 向平台客服反映这个情况，然后还有向那个
4: 客服怎么说呢？
5: 客服就他们就说他们一直在升级当中，就是升级一两年也没有什么。
4: 是鞍马出行的客服一直在升级吗？是谁的？是哪个客服在升级？
5: 鞍马极速版的客服回答我的，说一直在升级。
4: 就是这个鞍马出行这个版本一直在升级。
5: 对。
4: 升级，那上一次告诉你升级是什么时间？
5: 去年呢，好像是九月份。
4: 九月份升级，那到现在它还在升级啊？
5: 对的。
4: 那我觉得以这样的这个说法，这个好像不太能够理解啊，就一直在升级。那升级也有一个，对吧？那我们要问一下，这个升级你具体是升级什么项目，对吧？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表？那我想大家在任何一个网络平台上跑网约车，那我觉得这个明细应该都要让司机师傅知晓，这样才是明明白白开车，明明白白收费，对不对？
5: 对的。
4: 好，那你跟鞍马出行还有极速版客服沟通的，他们就告诉你说，去年九月份开始在升级，到目前为止这个状态还是在升级的状态，是不是？
5: 是的。
4: 那咱们跟这个客服沟通，有没有跟这个主管部门沟通啊？比如说你们属地是南都
5: 的
4: 交通部门，对不对？
5: 也沟通了。
4: 他们怎么说呢？
5: 沟通了，他们说就意思呢，就是他们也不没给说个明细，就是意思叫我去找律师咨询一下，他们没有这个明细，是不是属于合规合法，让我自己去找律师咨询一下。
4: 就是我们行政主管部门交通部门让你自己找律师去咨询一下，看看平台这个做法是不是合适，是吗？
5: 对。
4: 那我觉得我们这主管部门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就网约车师傅向主管部门反映，我觉得主管部门还是在这个事情上还是应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负责任。那这样吧，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平台方，或者说联系到交通主管部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网约车的？
5: 我是二三年开始。
4: 二三年开始是吗？
5: 对，二三年是等于是二三年的年末，二四年年初，
4: 开始的。
5: 就
4: 一直在这个网络平台，就是在鞍马出行，一直在他家。
5: 对，一直也不是说就一直在高德旗下的这平台都跑
4: 过。这里面怎么又说入高德？这跟高德是什么关系呢？
5: 高德它是一个那个地图嘛。高德地图下面它不是好多这个聚合平台吗？
4: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挂在高德平台上，还是挂在鞍马出行上？
5: 我在鞍马出行上。
4: 鞍马出行又挂在高德上，是不是这个概念啊？
5: 对， 对对对对对。
4: 啊，那你要把这个，那你要把这个情况说清楚啊。那我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仅跟鞍马出行可以沟通，我们跟高德的客服也可以沟通一下，对不对？
5: 对的，对的，对的。
4: 那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路径，成了一名网约车司机呢？比如说在鞍马出行，是跟他有签合同吗？
5: 没签，没签，就是可以，他就是直接手机上下载一个鞍马出行 APP 就可以注册，就可以跑了。
4: 要交费吗？
5: 不交费，他们但是走里面就是我们跑一单到里面抽的话抽成嘛。
4: 就是什么？那你们也不要交费，也没有合同。
5: 也没不交费，也没有合同，就是走里面抽佣嘛，就有每一订单抽多少钱的信息费嘛。
4: 就是你在跑之前也不用给 APP 交钱。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啊，就是这个关系就比较零散是吗？
5: 对对对。
4: 啊，好，那这样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客服方面啊，或者是我们主管部门，我们看看这样的一种网约车平台的管理啊，到底是不是可以规范，如何规范啊？刚刚讲的这其实还是在一个高德的聚合平台下，就是在高德旗下有你刚刚讲的鞍马出行啊、风韵出行、即时用车等等，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
4: 那么在这些平台的接的单，你有没有比较过？是不是有的平台它是有明细的，有的平台是没有明细的？
5: 对，有的平台是有的。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网约车司机师傅，我不应该用脚投票吗？如果说我在这儿挂靠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我所有的费用都是这种没有明细的、没有明确的，

0: 菜单倾向，但是我们跑正规的平台单量很少。
1: 就正规的平，就可供你选择的正规的平台很少，是吗？
0: 对，不是那个订单啊，订单量很少。
1: 订单量很少。那你现在这个在高德旗下的这个鞍马出行订单量很高吗？
0: 对的，它的相对于来讲，它的订单量高一点。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有取舍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因为怎么说，咱们说实话，我们总归跑车是赚钱，对吧？
1: 对。
0: 虽然说正规的平台，我一天跑个100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但这个平台呢，它能跑个200块钱，是200多块钱，是不是？
1: 我来问一下这个钟师傅啊，就比如说你在这个高德平台下的鞍马出行，需要事先付费吗？
0: 不需要，下个 APP 就可以。
1: 不需要提前付费，只是下了个 APP， 然后我就接单，然后他取信息费，是吧？
0: 有的就是他。但是我们买的是免用卡嘛，他们有那个免用卡卖嘛？
1: 什么？你买的什么？你买的什么免用卡？
0: 就是平台那个免抽佣的免用卡。
1: 是你一入驻平台就买的吗？
0: 他们是也是自愿买的，但是我们感觉他们买的不是说能参加免
1: 抽佣吗？那你告诉我，你买的这个免佣卡，我的理解这个佣是不是佣金的意思啊？
0: 对，
1: 也就是说你买了这张卡，你的佣金就不用被抽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这个免佣卡要付多少钱呢？是一次性买吗？
0: 它是一个礼拜200多块钱。
1: 每个礼拜都要买啊？
0: 对，每个礼拜都要买。
1: 每个礼拜都要买200块钱，是吧？那你这个买了之后，
0: 288吧。
1: 那你有没有？买这个免用卡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权利是什么？可以获得哪些权利？
0: 获得权利就是，反正就是也不是我一个司机买，大部分司机都在买。我们是吧，买的就是什么呢？希望单子多一点，能是吧？能抽佣不抽佣嘛，能收入能高一点。
1: 那你现在买了这个免用卡之后，你觉得值吗？
0: 不值。
1: 不值是吧？
0: 一点都不值啊！
1: 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觉得我跟他说了半天，他才说到了几个关键。第一，这是在一个高德聚合平台下的平台，他接的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位司机师傅还买了免佣卡，而且刚刚我问了，这免佣卡是一周就要买一次，一次就要付200，对吧，钟师傅啊？
0: 288。
1: 288，那还挺高的哈。
0: 对的，
1: 免佣卡是什么呢？是网约车平台向司机提供的一种，付费的服务。就是我们司机师傅买了这张卡之后，那么我的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包括跟你实际使用的情况对不对？就是说你一周288买了之后，那这一周之内你减免或者说这个抽成的比例就没有，或者是很低，但是呢，它会保证你有比较大的量，是不是？就是你
0: 的
1: 接车量，对吧？
0: 对。
1: 好，那你这个，那我的理解，这也相当于是我们网约车司机向平台缴纳的一种预付式的费用，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如果说我每周288，那我比如说下一周我可以不选吗？还是说我要必须持续选下去？
0: 你可以不选，但是你不选，我不是说了吗？不选它单量就少呀。
1: 单量就少，对吧？
0: 对啊，
1: 好，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客运中队的陈副大队长。陈队长你好。
2: 哎，你好。
1: 陈队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1: 刚刚啊，我们接到一位你们当地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啊，他呢是在一个聚合平台，就是高德平台旗下还有马鞍出行啊，包括马鞍出行的极速版，也是它的这个升级版。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平台上，首先是付了免佣卡，免佣卡您了解吧？
2: 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对聚合平台，它聚合平台不是这个网约车平台，因为我们对。就是正规的网约车平台，它是领了许可的，我们进行监管。像这种高德啊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聚合，目前就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没有就是监管这个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措施啊什么的。
1: 陈队长，像鞍马出行这块呢？
2: 鞍马出行是我们可以管的，因为我们发了许可的。
1: 发了许可，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讲了，它其实是更准确的讲叫鞍马出行。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司机师傅接单啊，没有明细，

0: 就是比如说里程是多少，扣费是多少，是没有接单的明细，这种情况您判断他这种经营合规吗？
1: 不，他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平台，就是我们对于交通执法部门而言的话，我们只是看一个这个平台的有没有取得许可，
0: 就是准入对吧？
1: 对，准入，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在平台下面经营的车辆有没有取得许可，包括人员就是驾驶员有没有取得就是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包括他的车辆有没有取得网约车证，然后包括平台有没有取得许可证，这个三证，然后对于在具体的就是涉及到交通的这种经营行为，我们进行监管执法，包括这个平台就是从事经营的一个有没有证，有没有从事无证经营，然后包括这个车辆，包括驾驶员在经营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拒载啊，有没有不按照这个平台的这种规则收费啊，这个等等，我们监管的是指它的一些具体的交通经营行为，交通运输的这个经营行为，
0: 就是我们主管部门管的是准入、车辆许可、网约车证，
1: 对，
0: 这些
1: 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的，就是涉及到交通，就是从事经营、交通经营运输方面的一些经营行为，包括它的一些。比如网约车的这种定价呀，它的包括它的一些就定价的规则，主要对外发布了，这些就要合规。
0: 好，您刚刚主要是讲了你们管什么？那我们今天遇到在这个鞍马出行上挂靠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订单信息只有一个总额，没有明细，这个你们不管吗？
1: 这个因为涉及到平台的具体的就是包括它的一些就是这一块的可能涉及到是不是这个。市场监管，包括市场监管这块，因为是否管理？
0: 但是我觉得交通部门是主管部门啊。
1: 对，主管部门，
0: 对对
1: 主管部门，但是，他这个就是网约车行业，包括他的出资，他原来归属于出资行业嘛，他这个行业是多部门的，包括网约车的管理办法，他是纪部委发的文件，比如像价格，原来是。它的一些运价原来是价格主管部门管的。
0: 这个陈队长啊，我们也了解到，包括在2022年，我们的编辑了解到，就是交通部和多部门联合印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19条就有明确规定，网约车平台应当公布确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计程计价方式，明确服务项目和服务质量。对吧？那这里面你看，我们首先打头的就是交通部门和多部门，这里面当然涉及到其他部门，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对吧？但是我觉得交通部门是行业主管部门，我觉得他应该责任在最前方。那这个情况你们是不是应该去调查了解？
1: 可以了，就是他这个如果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去调查了解一下，因为包括对这个鞍马平台它的一些。具体详细的一些信息啊啥的。
0: 好，钟师傅在线吧。
2: 在线，你说。
0: 好，钟师傅，你现场可以和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客运中队陈队长，你可以现场交流。
2: 好的，好的，好的。哎，好，你好，陈队长。
1: 哎，你好，钟师傅。哎，你好。
2: 哎，我就是反映一下，就是这个订单这个明细的问题，我们主要关心的就是订单的明细。我们打个比方，我们跑了多少公里？跑了多少分钟，多少钱，这个明细，对吧？这个平台它一直是隐藏起来，看不到。我们心里跑的也没有底，我不管它价格是多少，但是起码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吧？这个订单你得给我看到这个明细，我们心里它有底。这个东西我向你们反映也反映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他们平台的准确的答复。他们就是一直在说升级当中，升级当中，对吧？我们不知道升级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去年就开始反映这个问题了？
1: 可以的，你是鞍马平台对吧？
2: 对，鞍马平台和鞍马极速版，我主要跑的是鞍马极速版。
1: 它这个极速版可能只是一个 APP 吧，但具体的就是它这个平台公司的话，应该还是鞍马吧，鞍马出行吧。
2: 这个我分不清楚，他们说是鞍马旗下的，但是我们打客服电话。客服说鞍马是鞍马，鞍马极速版是鞍马极速版，但是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一个网约车司机哪能弄得这么清呢？
0: 其实别说我们这网约车司机师傅，其实我今天，作为主持人，也作为一个经常通过聚合平台打车的出行者，我也搞不懂这么多平台，这里面鞍马出行，还有鞍马极速版，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市场很大。这个市场也很让人眼花缭乱，那我觉得我们主管部门是不是应该

0: 该帮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把这个条理理清楚呢，对不对？
1: 对，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本来。
0: 但是我想，不管在哪个平台，不管是鞍马出行，还是鞍马极速版，还是高德聚合版，那我觉得我们司机师傅每跑一单，辛辛苦苦，那我觉得平台的接单明细应该让司机师傅清清楚楚，应该明确的告知，而不能够是一笔糊涂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前面钟师傅还说了，说跟交通部门反映过，陈队长可能也不一定是跟您反映的哈，说前面反映过，说让司机师傅直接去起诉平台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太能接受。
1: 这个我们应该帮他就是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这个，你让他这个跟我联系吧，就帮他查一下。
0: 是这样啊，陈队长，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师傅钟先生，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当地，这里面不仅仅是鞍马出行，可能还有聚合平台旗下的其他的，出行的这种，品牌。那我觉得我们尤其是在南通经营的，对吧？因为你们管准入嘛，对不对？那他只要在南通准入，法官就在你这儿，对不对？
1: 这个不是，这个是在我们行业管理主管部门，在交通局客运管理处，
0: 客运管理处
1: 执法部门。对，
0: 那我们既然是准入部门，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把它捋清楚的，对不对？
1: 对，但准入的时候按照要求啊，包括一些这个条件，它都是明确的嘛。它符合条件，符合要求才准入嘛。
0: 好，那我觉得我们对于网约车的管理，尤其是作为属地，不能够说我只管你准入，我只管你车辆许可，我只管你有没有网约车证。
1: 这个事后
0: 续也应该管理。
1: 对，事中事后监管也是我们一直在监管的，包括我们一直在做。因为这个钟师傅提的这个问题，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好，如果您是第一次听说，稍后呢，我们在征得钟师傅同意的情况之下，把他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你。我们也想请你了解一下，目前在南通地区准入的网络平台有多少家，对吧？那么刚刚向钟师傅反映这样的，在聚合平台下，司机师傅刚刚还说了，还有一种叫免佣卡，你了解吗？
1: 我不了解。
0: 那请你也去了解一下，好吧？我今天也是学习了一下，他每星期交288，交了这张288，他就得到了一张免佣卡，免佣卡就让他在一周之内减免或降低抽取这个佣金的比例，大概是这意思。但是买了免佣卡之后，他的走单就没有明确，就是没有明细，我们一并反映给你们，请你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钟先生好吗？
2: 好的。
0: 好，你还有没有问题要补充？
2: 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就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0: 你就是希望你现在我感觉你好像还挺愿意交这个免佣卡的，是不是？
2: 不是说我们愿意交。不交的话，说实话，还是交了之后流水能跑得高一点呀。
0: 就是为了我跑的单子多一点，赚的多一点，是吧？
2: 对的。
0: 好，
1: 他这个免佣卡是交给哪个平台？是交给高德还是交给鞍马？
2: 就那个
0: 交给谁
2: 方式？交给平台。
0: 交给哪个平台？
2: 就是鞍马平台。
0: 哦，还是鞍马平台。
1: 嗯，
0: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切出吧。这个事情今天节目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等待属地我们交通主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我们希望能够从面上有一个调查和了解。我们此刻场外编辑也在努力连线高德打车专线那边啊，我们联系到的是客服，这位客服表示呢自己没有权限，只能帮我们反馈给专员，然后给我们答复。我们节目组也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留给他，我们也等待高德方面这个聚合平台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把它理得再顺一点，我们后续再保持关注。
3: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顺风热线，抖音号江苏顺风热线，视频号江苏顺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顺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此刻继续面对群众诉求，公权提醒，我是苏州市民杭先生。杭先生你好。杭先生你好。杭先生能听到吗？ 王先生是否在线？
4: 我在线了。
0: 好，你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4: 听到吗？
0: 请我们工作人员来再调试一下信号啊。我们在场外跟这个苏州的杭先生说啊，稍后把电话接进直播间啊，然后声音要大一点，不然影响大家的收听收看了。杭先生你好，杭先生在线吗？苏州的杭先生在线吗？
4: 在线，在线。
0: 好，你好，请讲啊。
4: 喂。
0: 我在听，您说。
4: 我之前反映的那个。违法那个违法占道经营和那个违法。
0: 你是苏州哪里的朋友？首先告诉我好吗？
4: 我是苏州吴中区木渎镇。
0: 苏州吴中区木渎镇，嗯。
4: 对。
0: 你反映什么事儿呢？
4: 长江路和塔园路，塔路和长江路的交界口。
0: 什么路？
4: 长塔路。
0: 长塔路，嗯，和什么路？
4: 和长江路。
0: 和长江路啊，这个路的交叉口怎么了呢？
4: 流动商贩，然后占道经营。
0: 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是什么时间啊？是比如说是
4: 下午5点到凌晨12点左右。
0: 下午5点到夜间12点是吧？
4: 对，这只是其中一段，然后还有长江路段的，嗯，长塔路到向阳路段大概3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也是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经营，然后整个长江路这一段的是占用。
0: 你反映的是两个路段，一个是苏州吴中区木渎镇长塔路和长江路的路口，对不对？
4: 嗯，对。
0: 还有一个是长江路到哪里？
4: 长江路段，长塔路到向阳路段。
0: 到向阳路段，就两个这个路口都是路口，对不对？
4: 不是不是，那个第二个是整个长江路
0: 啊，整个路，嗯，下午的5点到晚间，这个是持续有多久了？
4: 应该有1年半以上了吧？
0: 1年半以上，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反映过？
4: 反映过，已经多次反映过了。
0: 啊，你向哪里反映的？有没有回复呢？
4: 12345。
0: 哪个部门给的回复？
4: 木渎镇政府。
0: 木渎镇政府怎么回复的？
4: 说他们是什么依叫什么合理规范，然后我投诉他们懒，第一个是投诉他们不作为，第二个投诉他们懒政。
0: 啊，你投诉他们不作为是吧？那他给你的回复什么？因地制宜，然后怎么办呢？
4: 什么管理？
0: 啊，他们表示要因地制宜，管理好是这意思吗？
4: 然后还有一个劝阻，劝退，
0: 劝阻劝退。
4: 但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他们去，
0: 就是你们反映过12345给过回复，但是你没有看到成效，是不是啊？
4: 是的。
0: 好，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啊，稍早之前我们这位朋友发来的。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啊，时间应该是在下午5点到夜间12点啊，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有占道经营的现象。我们看看是从画面上看啊，其实对交通也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出行看。
4: 对，因为这是一个路口，十字路口，
0: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是吧？
4: 还有长江路那一段，它会是占用的机动车道去停车，那一段两侧都停了机动车道，车都停在机动车道上面。
0: 那很显然，大家的这个出行，而且住在这个周边的居民可能会觉得，不但是影响了出行，而且对大家的这个居住环境也会有一些影响。你想一想，它可能会有一些噪音啊。还有一些气味啊，都存在扰民，对不对？
4: 对，你可以看到视频上面有那个浓烟很多，而且很多是用的罐装的天然气。
0: 就是那种应该是它就是等于是，就直接是罐装，跟小商小贩就直接把它拖着过来的，对吧？
4: 对。
0: 那这个这个
4: 而且重量还不少。
0: 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然后呢，还有噪音、油烟的扰民，还有大家这个交通的出行。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路段啊，它其实这个我从视频上看出来，其实尤其是在晚间的时候，人流量还可以，对不对？
4: 对。
0: 好，那这样今天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木渎镇的相关部门啊。如果说我们能够联系到的话，我们来问问这个情况。情况应该是属实的，因为已经让大家看到了这段小视频，而且你

0: 看我们这位朋友，苏州的杭先生啊，跟当地，也反映过，打过12345，目睹镇政府也有过回复，说要因地制宜，加强管理。那的确啊，这是城市的烟火气，但是和大家的这种居住的这个舒心环境的宜人里面，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如何把握好这份烟火气，让大家更舒心。当然了，可能小商小贩啊，他们也有这种经营的需求，可能这种经营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在城市当中我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平衡点如何找得到？那这样，杭先生，稍后呢，我们联系到属地部门，我们再跟您沟通，也请你保持手机畅通，好不好？
1: 可以，好。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后续联系到我们属地相关部门，我们再做沟通。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卖税。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不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向各位预告，明天6月9号上午9点，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将会共同走进政风热线直播间，就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开展主题问政。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将会来现场连线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请他们为我们来介绍最新的热点政策。好的，各位，马上呢，我们来现场先来连线的是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刘处长你好。
17: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了解到今年的1月1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那么经过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居住地为江苏省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以申领消费券，那么使用的范围就包括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等。那么失能老年人怎么进行评估？包括我们做这样的评估啊，需要有花费、有支出吗？
17: 好的，是这样的，主持人，很多家属呢，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评估啊，都很关注。我们老年人能力评估呢，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标准，有一个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进行的。这个评估呢，有5个等级，是能力完好、轻度、中度、重度、完全失能。那么这里面呢，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就可以申领消费券。如果老年人你没有做过专业的评估呢，建议可以在我们有一个民政通的这个小程序上，你可以先进行自评啊。如果你自评达到了中度以上呢，你再申请由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评估呢，是要收取费用的。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那么你可以用你的消费券来去抵这个100元的消费券来抵扣这个评估的费用。如果你评估的结果是轻度或者是能力完好的，就是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标准的，那么你这个评估费用呢，是需要你自己承担的。
0: 好，
17: 那
0: 您刚刚也就介绍，就是他其实如果说经过评估认定为是中度及以上的，他其实是不用自己花费。
17: 啊、
0: 您刚刚说是可以用100元的消费券来进行抵扣。那当然，如果说他先自评发现他是轻度的，或者说是能力完好的，那这笔费用他就需要自己来承担，是吗？
17: 啊，对，如果你评估的结果是轻度或者是能力完好，需要自己承担啊。
0: 嗯，好的。好，就是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啊，就是居住地为江苏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消费券。刚刚我们说这个消费券，大家其实还是很关心的哈。
17: 对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可以领到这张消费券，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得到服务？包括家里的老人，如果说想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那这可以用吗？包括这个每月能够领多少？
17: 嗯。我们这个消费券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它可以用于在这个居家社区，那么也可以到这个机构。你居家社区，比如说啊，我们平常助餐啊、助洁啊、助浴啊、助行啊，以及康复护理啊、健康管理等都可以用。那么你到机构里面呢，那你可以比如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住一个月以上的。另外短期的，你包括日托服务，这都是可以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么如果你家里老人呢想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符合这个条件都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那么这个消费券它这个标准呢是每人每月最高可以补贴到800元，
0: 就是800元就是最高上限，
17: 最高的最高上限。对，它的标准是这样的，我们在居家社区呢是按照你自付金额的50%进行一个抵扣。就假如说咱们老人接受了这个上门的，比如说助餐或者保洁的服务，你这个月花了1000块钱，那么你消费券就可以抵这个50%，就可以抵500，
0: 就可以抵五百。
17: 哎，自己只要花只要付500就可以了。这是居家社区的。那么在机构呢，机构是按照你服务自付金额的40%进行抵扣。那比如说你到机构啊住我这个养老院要花每个月要花2000块钱，那么你用消费券40%就可以抵800。那只要1200元，是这样的一个抵扣的一个标准。
0: 其实这个抵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对吧？就是它的这个比例啊，就是跟你这个养老方式的不同，它这个比例应该也略有不同，是吧？
17: 有不同，是的。
0: 好，还有大家很关心啊，就是您前面给我们介绍，就是每位老人每月只能够选择一项服务，是吗？
17: 对，只能选择一项，就在居家上门、机构、喘息、收当中四选一。你如果想换其他服务，你就下一个月你再去换其他的服务类型。
0: 好，但是我想这些政策我们如何跟老人家都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呢？就是我们在政策传导这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
17: 我们在政策传导上面呢，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有这样的一个宣传仪式啊。通过我们广播电视媒体，包括我们这个江苏这个电视台，也有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0: 宣传，
17: 对。
0: 好，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政策的传导能够更具体。
17: 对对对，另外他也可以打电话来到我们这边进行咨询。
0: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咨询问题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呢，说我想入住养老院，可是呢养老院要收取一笔押金才能够入住，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定要交啊？如果说我不住了，押金能退给我吗？
17: 是这样的，住养老院呢，可能很多老人都会遇到，之前你入住之前会收押金。
0: 对。
17: 那么这根据我们24年底出台的一个政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江苏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的管理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呢，养老机构呢是可以收取我们养老服务费、押金，是可以收取的。但是呢，也明确规定了，你这个收取的押金，就是对一个老人一次性收取的押金呢，你最多不能超过该老人这个月床位费的这个12倍。
0: 床位费的12倍
17: 、对对对。比如说你床位费一个月是交这个1000块钱，那么可能你押金最多就只能收到12000块钱。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市场上遇到这种要我们交超过12000，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出决定呢？
17: 这个如果是要求你超出12倍，这个就是违反我们这个预收费管理办法的。那么可以向我们民政部门，也可以去打12345进行这样的一个反馈。我们会立即上门这个督促他们进行一个整改。
0: 好像这种让老人交费超过12倍的，我们如果接到之后会如何处理？
17: 超过12倍的，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呢，肯定会督促我们的养老机构按照我们预收费的管理办法的规定，去把多缴的进行退给这个老人。而且我们这个预收费呢，我们是有一个存管监护，这个叫全面推行我们养老机构预收费的第三方存管这个制度的。你收取的押金， 它是不能存在你，就是养老机构不能存在你这个基本户，必须要专款专用，它是不能随意挪用的。
0: 好的，

0: 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民政厅养老副处长刘贝啊，刚刚给我们的介绍。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1: 好，感谢主持人。好，谢谢。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好，各位，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我们来继续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石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0: 好，石处长，现在有些这个推销老年人产品的这个讲座啊，把普通食品夸成了能治病啊，很多老人听了其实还是很心动啊，觉得这个不买可能就亏了。那么其实做子女的呢，又害怕老人上当受骗，但是呢又怕老人伤心，那您帮我们看看，就这种行为从你们这个监管的角度来讲，它合规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觉得从刚才您介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
0: 就不仅违规，它其实就违法了，是吗？
3: 是的。它涉嫌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这类讲座通常都是利用老年人追求健康的心理，故意夸大功效，不仅违背了道德，更是触犯了法律的红线。消费者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应对。一是仔细辨别，注意防范，多提醒家中的老人，凡是声称包治百病的基本上都是骗局，身体不适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做检查，别把保健品当药品吃。第二呢，是留存证据以备维权，不管是听课发的资料还是购买凭证，都要有意识的收集和保管，这是后续帮我们老人挽回损失的关键依据。第三呢，是及时投诉举报，打击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我们相关执法部门一定会依法查处，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好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加大执法的力度。好，那么对于一些养老服务机构宣传所自己取得这种养老服务认证的证书，我们该怎么去辨别养老服务认证证书的这种真实性呢？
3: 养老服务认证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养老服务机构的质量合格证，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依据国家的标准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进行的全面体检和评价。我们一般可以从两方面来辨认认证证书的真伪。一个呢，是消费者可以查看认证证书的编号、认证机构名称、地址等信息。如果认证证书上仅标注某某协会颁发或者是培训合格证，则不属于认证证书。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验，输入证书上的证书编号或者是证书组织获证组织名称，也就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名称进行查询。如果能查询到和纸质证书一致的电子档案，则就是真实的认证证书。如果显示未查询到相关证书，那么一般可以认为是虚假证书。
0: 好，所以说这个证书的真实性其实是完全可以查得清清楚楚的，对吗？
3: 是的。
0: 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啊，对大家啊关注的问题的介绍。好，我们现场连线和他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好，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严队长你好。
4: 哎，你好。
0: 好，严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4: 啊，能听到。
0: 好。在近期的反诈宣传当中，经常看到有老年人接到了诈骗电话，在对方诱导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啊，这个手机其实就被控制了，钱呢也没了。那么此类诈骗的作案手法到底是什么？
4: 好的。此类诈骗中呢，诈骗分子呢往往是冒充抖音、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客服来拨打电话，这个受害人呢，是不是就问受害人，你是不是开通了抖音直播会员啊，或者是你的微信啊、支付宝的百万保障服务已经到期了？那你如果要是不关闭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扣费。那么这个扣费呢，有的会说是800元，有的会说是2000元。那么受害人肯定接到有。

0: 后他就会很紧张啊，他说我不需要这些服务啊，那我就不要扣费啊，那这时候骗子呢还会很贴心的讲啊，你如果不需要的话那我就给你关闭吧，那受害人肯定就会就会在这个骗子的诱导下来进行关闭，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在骗子的诱导下就下载了一些具有屏幕共享啊或者是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那以此呢来获取受害人的手机银行
1: 登录
0: 密码，
1: 就一步一步手机就被控制了，对不对？
0: 对，是的。然后就会就会获取受害人的手机的登录密码、支付密码或者是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这样就会对受害人的银行账户的钱财来进行那个盗刷，就会给人呢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
1: 好，那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听了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哈。那我们该如何去主动防范，提高我们这种被骗的意识呢？
0: 就是说呢，就是老年群体啊，他们对这个智能手机啊，或者是这个网络的知识呢，他们可能了解的不是很深。那么呢，就是作为我们老年人呢，就是要一定要熟悉这个诈骗分子的手段。那么就一旦他们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只要对方声称是开通了某项服务，不关闭就会扣费，那么我们就一律挂断，不要相信。更是不要下载，
1: 不要犹豫，
0: 链接，对，就不要犹豫，这些肯定是骗子，因为呢，这些就是包括支付宝啊、微信的这个账户的百万保障啊，这些都是免费的，根本就不存在不续费就要扣费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说你只要接到了这样电话，就一律挂断，那么你更是不要呢下载陌生的软件，就是你陌生人给你提供的一些链接或者教你下载的，千万不能下载，谨防你的手机被控制，钱财被盗刷。
1: 好的，在这里我们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有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它的作案手法主要是什么？
0: 我们呢在工作中呢也遇到一类，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诈骗的呢，那就是冒充孙子类的。因为老年人呢都比较疼孙子，
1: 就是疼小辈的，
0: 是的。比如说接到了电话啊，对方的孙子呢哭哭啼啼激动地讲啊，说爷爷啊奶奶啊，我在学校把人打了，
1: 对，
0: 或者是我嫖娼了，或者是我携带了违禁品被公安机关抓获了，那么现在呢就需要钱财来疏通关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说你看这个民警呢就会让这个民警来跟你讲，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冒充
1: 民警
0: 的人，
1: 对不对？
0: 对啊，对，然后这个假民警呢就会说了啊，你如果是不及时交纳这个保证金的话，我们就要把你的孙子拘留了。那这样呢，就给这个老年人呢就造成了一个恐慌，就催促老年人赶快转账啊，或者是来取现金进行交付。就是
1: 手法主要是
0: 这
1: 样的，对吧？
0: 对，手法就是这个手法。
1: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包括我们媒体，其实这种反诈宣传，我觉得我们也做了不少，对吧？就包括用这样的一种作案的手段，我们其实都是有经常一些报道，有一些揭露，但是好像老年人还是会被骗。那您帮我们来提醒一下老年人，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一个权威的提醒啊，就是老年群体，我们把套路都跟您说了，该如何防范？
0: 对，那么就是说呢，就是提醒广大的老年群体啊，就是说一旦要接到了这样的电话，那么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就不要相信。你首先呢，第一时间你要联系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孙子或者是孩子的父母、
1: 对，
0: 老师等人员呢来进行核实。你不要相信对方怎么讲，以免上当受骗。另外呢，我们还要跟老年群体讲啊，就是这种如果要是一旦真的是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也是一律会依法处理的，不存在所谓的你缴纳了保证金我们就可以免于拘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想想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个爱孙心切，但是我们要看看现在这个骗子的确有很多的一些手段，而且知道老年朋友的软肋在哪里，所以更要提醒很多的老年朋友还是要多多提高警惕。
0: 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啊，刚刚对大家啊关心的问题进行现场的解答。好的，各位，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为大家现场连线政策解读到这儿。各位，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的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啊？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社老消费、关爱老人这些方面有政策有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到这儿。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
1: 政风热线追问。
0: 好，进入到今天政风热线追问。6月1号开始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这两天我们在持续关注外卖新规落地之后平台商家的执法情况，发现食品封签的使用、明厨亮灶的展示还存在不到位的地方。近日，南京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突击执法检查，我们跟着执法人员去餐饮门店看一看。
2: 在秦淮区的突击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大部分提供外卖餐饮服务的店铺已经做到规范使用食安封签，但也存在个别餐饮店依旧使用订书钉固定餐盒的现象。
3: 我们也马上就去买去整改了。
4: 这个经营户是使用订书机的方式来封口这个外卖的，然后这个是国家总局123号令明令禁止的，所以在我们发现了以后，我们就立刻给他下了一个责令整改通知书，要求他整改，然后要按照专属的食安封签进行封口。
2: 在另一家老牌连锁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责令商户立刻停用违规打包方式，全面落实新规要求。
4: 使用这个订书机或者是胶带都是不可以的，必须要用规范的食安封签进行封口，让老板立刻整改啊。
5: 好的好的。
4: 消费者在收到外卖的时候发现没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他可以拒收，然后可以通过平台的官方途径进行投诉，或者是拨打12315进行投诉。
2: 在南京市玄武区，市场监管部门也持续加密监督检查频次，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要求商家立即整改。
6: 在目前检查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无糖式外卖的话，是全部需要在他们美团上面标注成无糖式外卖，并接入那个明厨亮灶的。目前明厨亮灶已经全部接入了，但是，有一部分商家可能还没有在标注成无糖式外卖，这个我们目前正在督促商家，逐个的标注。第二个问题就是商家的这个门头和他的在平台上的名称还存在有一些不一致的情况，目前也在督促商家，进行逐个的进行更正。我们在日常检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商家采用订书机等一系列不规范封装的行为，我们将会依据相关法规对商家进行责改警告，拒不责改的会进行一定的处罚。
2: 检查中，执法人员鼓励商户接入明厨亮灶可视化系统，主动提升后厨透明化、规范化水平。
7: 可以安装这个接入明厨亮灶系统，届时呢，我们会联合这个运营商和他们进行对接，然后根据他们的现有情况，比如说布线情况，还有运营商情况，然后对他们进行一些这个实时的服务。
2: 记者了解到，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还将持续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核查商户资质、食材溯源、后厨卫生、从业人员健康及外卖封签使用等情况，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0: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进入了尾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亮眼看城市说呢，江阴此刻小雨，不用干活，专心致志听广播，很享受。好，这位朋友，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刚刚是我们大蓝鲸上的朋友信念给我们留言，他说呢，其实免用卡很好理解，虽然说是自愿购买，其实都是被自愿，你买就给你多派单，不买就给你少派单，或者是叫派小单。那么作为职业驾驶员来说，肯定是选择买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保持关注。好的，各位，谢谢您今天对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的收听收看，我是王静，也谢谢我们全体编播人员，我们明天早间9点，明天再见。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们，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又要来了。每年一到六月的中下旬，很多朋友的膝盖和关节都会提前报警。这连绵不绝的阴雨混着闷湿的潮气直往关节里钻，关节酸胀疼痛，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这种天气啊更是难熬。所有被颈椎痛、肩周炎、腰肌劳损、老

0: 些渠道，像一个是我们这边这个大型商超比较多，还有这个旅游景点，还有这个我们一些你像就是我们农民合作社啊这种合作单位也比较多，积极的开拓渠道来进行销售。
1: 我们前面说到，让一棵桑葚能够撑起1元产业啊，这个7000亩的桑葚，它1元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因为我们这个桑葚的种植主要还是通过深加工。我们这个村里面有东方紫酒厂，有个就是进行桑果紫酒啊，把桑果做成紫酒，还有这个益林康酵素的，还有这个酵素园，还有这个包括一些果干啊，都是深加工，他们加工厂都做得非常好，产值也非常高。

0: 包括文旅销售做消费采摘季，吸引他们游客啊到我们丁家店村。你像明天5月9号就是我们的三国紫酒消费季，
1: 哦，
0: 有大量的游客到我们丁家店村来旅游观光，进行
1: 嗯，
0: 消费。
1: 嗯，就农文旅融合这块做得非常的好啊，而且桑葚它特别适合采摘啊，而且你刚才说到你们的果桑，是不是那种长长的像毛毛虫一样的那种桑葚，是吧？
0: 这个只是我们一个品种，咱们糖桑果有好多，
1: 啊，啊，对，
0: 有台湾糖桑果，还有这个丁香葚，还
1: 嗯，
0: 有这个鸡爪桑，还有土熊系列糖桑果也有很多种，就
1: 嗯。
0: 是颠覆了，你到丁家店村来吧，颠覆了你对这个
1: 桑
0: 桑
1: 葚
0: 葚
1: 的
0: 的
1: 认
0: 认
1: 知是
0: 知，
1: 吧？是的，因为
0: 对
1: 我
0: 对对。
1: 的。

0: 这个要么去拍打那个树啊，然后或者是搞个什么凳子爬上去去摘着吃，是那种小小的小桑果。
1: 哦，已经颠覆我们现在的这个种植模式和种植方式，
0: 完全不一样
1: 了。颠覆了你的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这个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个是自由生长的，
0: 嗯，
1: 这个桑树啊、也不方便采摘。我们现在的桑树是种在田里面的，一亩田大概标准化的话是在75到80棵，然后进行了矮化，这个离地离这个树这个表这个树根啊到这个枝头也就1.5米的左右的这个高度，
0: 嗯，
1: 就是让它进一步矮化，就是它
0: 方便采摘啊，
1: 哎，方便采摘，方便采摘，
0: 嗯，是用大棚来种是吗？
1: 大棚只是种我们的日带桑，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长果桑，就是它属于热带这个水果，
0: 哦，
1: 它是从外面引进过来的，它必须要冬天要抗寒，
0: 嗯，
1: 还要保果，它可能它这个风一吹啊会掉，它会落果，
0: 嗯，
1: 然后这个大棚呢就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同时呢还能让它提前上市，
0: 嗯嗯，其他的是露天种的。
1: 哎，其他都是露天种的。
0: 嗯，你刚才说种桑葚一亩地的效益能达到10000块钱。
1: 对的，这个就是水果桑葚，就是卖水果，哎、
0: 哦
1: 就是当做水果来卖。
0: 嗯，你这个指的是鲜果、还是说再加上它的深加工产品？
1: 哦不不不，就是鲜果。
0: 哦，那不错，10000块钱的效益，利润能达到多少呢？
1: 嗯，这个，我们老百姓啊，就是这个村民啊。他如果这个要是算这个经济效益的，事实上他在外面打工啊，
0: 嗯、
1: 包括这个自己从事农业，
0: 嗯、
1: 这个从事农活，
0: 这不算自己劳动力的是吧？
1: 对，不算自己劳动力，你都要把这个要算进去。
0: 嗯，那等于对他们来说，基本上就是10000块钱一年的效益，这个一亩地的效益就非常好的，对吧？就是不算那个成本嘛，他还不需要请多少人来干活。他采摘的话，就完全靠咱们农文旅融和市民过来采摘吗？还是说自己他也要摘了卖啊？对吧？他摘两个人摘就够了吗？
1: 嗯，他也要高峰期的时候，你像我们采摘高峰期的时候，他肯定还要请人的，也要雇人的。
0: 对对对。
1: 他自己采不过来，还有一个就是。嗯，好多人他都是自愿到园子里面自己采，他其实实际上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
0: 嗯嗯，
1: 这样的。
0: 现在是
1: 桑葚的种植还是挺简单的，
0: 挺简单的，
1: 不需要投入太多
0: 啊、
1: 不需要太多。
0: 你刚才说的绿色种植，因为你想桑葚它不像苹果、香蕉，它外面有皮，它外面那个皮那么薄，要用药的话，直接就在果子上，就跟草莓一样啊，所以用药还是要当心的，是吧？
1: 嗯。我们桑葚身上用药很少，主要是开春的时候爆芽了、
0: 嗯、
1: 就是有个萌动嘛，就是枝条开始萌动的时候，它有一个除菌就是菌后防止菌后病发生，这个就是之前打两次这个菌这个叫这个除菌的药，后期就不打了、
0: 嗯、
1: 你像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这个虫卵才开始复活，所以讲呢，到后期的话，基本上就用不到药了。就是在桑葚这一块的话，我们都是在树上采下来就直接吃，
0: 嗯，
1: 都不用洗。
0: 都不用洗的、
1: 嗯、都不用洗、
0: 放心吃哈、
1: 嗯、
0: 所以而且很多的老外也喜欢吃是吧，你们那边江苏科技大学的一些老外都到这边来尝尝你们的桑葚觉得味道非常好所以这个小小的桑葚果的确是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了啊，并且这个品牌名字起得非常好，叫不忧桑，哎，这个跟商是谐音啊，不忧商，这名字是你想的吗？
1: 是大家一起想的吧？其实不忧桑也是用了一个谐音，
0: 嗯、
1: 这个桑这个名字挺难起的。当、我们是讲了，我们到我们丁家边来就是要快快乐乐的，
0: 对，
1: 是吧？希望大家吃了我们的桑葚呢，没有烦恼，没有忧愁。
0: 嗯，
1: 后来就用了这个不忧桑这个。三个字
0: 的
1: 谐音，
0: 嗯，非常的好记、
1: 嗯。
0: 有了品牌之后，对产品的销路来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帮助啊？
1: 您是这样子的，对吧？注册品牌太重要了，对吧、
0: 嗯？
1: 有了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呢就有了身份和信誉，
0: 嗯，
1: 消费者呢也更认可，我们的价格呢也卖上去，
0: 嗯，
1: 真正实现了这个优质优价。
0: 对对对，是的，那么你在我们南京农业大学，也是投业学员啊。那我想问一下，在南京农业大学上学期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一个是老师的授课。

0: 非常的精准，而
1: 嗯。
0: 且都是精心安排的相关的课程，让我们听到了一些就是平时接触不到的这个讲座。
1: 嗯。
0: 第二个呢，我们认识了很多的这个新农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学员啊，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啊，需要我们就是在交通沟通的过程中呢，进行这个互相学习。这个我们私自学讲，我讲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啊，都保持着这个互相联系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会问问一些这个田间管理方式，方式方法，也有一些呢，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呢对外销售啊这一块也多了一些渠道。
1: 嗯，就可以说给你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
0: 对。
1: 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收获。那么对于你个人来说的话呢，在你的这个产业帮助方面啊，包括村庄的管理方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还是打开了我个人的一个思路和眼界吧，让我原来我讲的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啊，到了南农之后，我首先我自己感觉很光荣，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把看到的、学到的这些东西呢，能够结合自己的家乡的这个桑葚的产业的一些特点，就是主要还是我的思路和眼界打开了。这个对我们帮助比较大。
1: 对，平台不一样了啊，而
0: 对。
1: 且你现在也是网红书籍了啊，现在在网上粉丝量达到多少啊？
0: 这个我目前没有注册自己的账号，都是我们团队自己拍摄的一些。确实，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难为情，但是为了顺利发展，也是硬着头皮干的。但
1: 拍
0: 是
1: 得
0: 效果
1: 特
0: 很
1: 别
0: 明显，
1: 好，很明显
0: 效
1: 是
0: 果
1: 吧？
0: 还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去年和今年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桑葚上市啊，大家都不知道。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拍摄的一些短视频，在网上一播，第二天我们这个村子啊，全都热闹起来了。
1: 真的。
0: 那个自驾游车辆啊，反正把路都堵起来了，全是销出去，增加村民的收入。
1: 好，那么接下来啊，关于我们村的桑葚产业的发展，还有乡村的建设，你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什么样的想法？
0: 在产业上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延长这个产业链，开发更多的高附加值的这个桑产品，同时呢，结合农技融合啊，打造更多像这个南山结石啊、非遗展演和这个亲子研学这样的体验项目。在乡村建设上呢，我们还会继续改善人居环境，提供这个公共服务的水平，提高这个公共服务的水平啊，让丁家边村呢不仅在产业美。环境美和生活上面呢，也显得更多这个宜居。
1: 好，那么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返乡创业啊，有不少人有这样的想法。那你想跟他，说一句心里话吧，咱们用最简短的一句话，你来给他们做一个提醒，好吗？
0: 这样吧，就是广袤的农村啊，大有可为。家乡的变化呢，也是一心一意，在这里呢，有机遇。有舞台，只要你们有想法、肯吃苦啊，带着新知识和新理念回来，一定能够在这里呢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1: 好的，谢谢徐书记，也祝愿你未来事业一帆风顺。好，再见。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瑞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6: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播音员小申。今天节目的下半段。

0: 由我通过 AI 技术给大家直播。
1: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接近六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打开手机里的带货直播间，经常会看到一些主播站在果园里卖力的直播。背景是硕果累累的果树，让人身临其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主播身体后面的这些果实累累的果树，也许是直播间的一道绿幕布景呢？针对这一行为，江苏省消保委近日发文提醒，消费者应警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近日，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直播时，随口一句“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意外露馅，让其绿幕造假的果园场景彻底串了帮。即使随后狡辩称果子没有客气与狠活，可这直播间的客气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5: 这条视频的点击量冲击到了120万赞，因为他无意中说破了一件事。直播间的果园是假，部分主播仅靠几块绿布抠图软件就能把直播间搬到果园甚至工厂车间，刻意冒充产地直发。
4: 消费者选择在看得见的果园实景直播间下单，正是源于对枝头到餐桌直购模式的信任，愿意为生鲜品质与产地优势支付溢价。而这场直播翻车揭开了农产品电商直销的行业内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把带货变成了演技秀，把消费者当成了冤大头。直播购物模式的兴起，有效打通了购销两端对话的渠道，弥补了传统线上购物信息不对称的短板。但是，依靠绿幕强行营造出主播此时身处果园这类直播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更是对直播带货生态的严重破坏。江苏省消保委认为，商家应当坚持直播间所见即所得，把精力用在打磨产品、做好物流与售后服务上。经营贵在脚踏实地，方能细水长流，不能因为追逐流量、对抗同行竞争而选择虚假背景欺骗消费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6: 平台应当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精准打击这类伪装表演，针对违规账号换号复出的问题，更需全行业协同联动，建立统一的监管与惩处标准，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
4: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应擦亮双眼，理性消费，注意甄别绿幕虚假直播陷阱，不因夸张宣传和低价诱导而盲目消费，发现违规行为及时举报，优先选择真实的产地直播间，用实际行动抵制虚假宣传。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0: 眼下正值榴莲上市季，香甜软糯的榴莲成为不少人的心头好。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吃完榴莲后多久可以饮酒？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7: 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岳芝介绍，人体摄入酒精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而榴莲中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种代谢酶的活性，一旦榴莲和酒精同时，乙醛无法进行及时代谢，大量堆积

0: 在体内，就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
1: 榴莲和酒精可能引发双硫仑样的反应，出现比如说像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等不适症状，和大家熟知的这种头孢配酒的这种危险反应高度相似。与之相对的是，单纯的吃榴莲服用头孢，连者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大家不需要刻意避开。
0: 月之提醒，生活中服用头孢类药物，假消作期间饮酒会触发双硫仑样反应，引发身体不适，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需要引起警惕。吃完榴莲后多久可以饮酒呢？月之说，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应该怎么办呢？月之，
1: 首先建议大家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是摄入含酒精的制品，可以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诊，千万不要自行驾车。
0: 除了酒精配榴莲要当心之外，糖尿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以及过敏体质的人群，首次食用榴莲都应该少量尝试，观察是否出现皮疹、瘙痒等过敏的症状。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与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衰退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如今，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成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2: 江豚呢，对我们渔民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江豚多，那个地方鱼就多。
1: 这样的美好在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

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十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可能最关心最好奇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发私信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啊，来跟我一起探讨切磋。
2: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4: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印度在对外军购啊一个最新的动作，那就是大批量的购买阵风战机。根据新华社援引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日前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要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那么预计法国方面将会在2到3月内做出回应，双方呢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翻译过来就是印度买阵风这事儿定了啊，买的批量很多，那么双方明年谈出一个合适的章程。据了解啊，有一个合同的细节是值得关注的，就是94架阵风战机将由法国的达索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啊，那么报道还提到，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印度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量将会增加到176架。那么这些战机全部到位之后，印度将成为全世界除了法国自己之外拥有阵风战斗机最多的一个国家。啊，那么怎么解读印度对阵风战斗机

0: 战机的这种非常执着的采购的这种意向。另外很多网友也在讨论，在去年的印巴空战，就是五七空战之后，那么阵风战机的这个销路好像还是不错呀，印度还是就是偏爱阵风啊。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呢？相关的话题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程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么程教授，首先请您解读印度出于哪些方面的考量要一下子再采购这么多的阵风呢？
1: 主持人好，大家好。这次啊，印度是紧急追加采购114架阵风战机，那么印度有哪些考虑呢？我觉得啊，从这个他购买这个计划到最终落

0: 风战机被击落这件事情似乎完全没有影响，印度继续选择大规模购买阵风战机。那么包括阵风战机在国际上的一些销路好像受到的这个影响也不是特别大。那么这个话题程教授您怎么看呢？我们马上在半点广告回来之后啊，程教授我们继续来探讨这个问题。
1: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可以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有些朋友还没有参加，那么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那么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说啊，这个因为缺钙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了，那么有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普通的钙片，它每一粒呢，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普通的钙片有50-60了，好一点的要100。那么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维 D3 加维 K2 的三
3: 箱，一共618。每瓶低至20多，最后倒计时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胆精选。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您还是在大蓝鲸 APP 找到军情观察的话题帖参与讨论，或者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也都是您当下最关心最好奇的一些国际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跟我一起来探讨
5: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郝帅正在直播。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把上半段聊到的这个印度再次购买阵风战机这个事情给说完。其实上半段呢，我也提到了很多网友特别愿意聊的一个事儿是什么呢？这个为什么印巴空战的结果没有对阵风战机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这种销售啊，包括一些订单产生太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现象怎么解读呢？这里边有哪些微妙的事情？我们请程教授继续为我们解读。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7: 好的。那么这个阵风战机去年在跟巴基斯坦这个歼十的对抗当中是全面落败的，那为什么没有影响它的销售呢？我们来看看啊，什么原因？那首先啊，就是阵风这款战机它主打的是地缘中立牌。那什么叫地缘中立？我们知道大国在博弈，对吧？尤其是美国瞄准了中国，那美国有什么 F-35， 我们中国有歼十 CE， 那么 这是中美的两

0: 下两种战机啊，美国的 F-35 它当然价格很高，那同时如果选了美国的，那么会有很多条件被捆绑，那选了中国的呢，那美国又会打压，所以这个就叫地缘政治。而这种呢，法国的这个阵风战机呢，它主打的是一个叫地缘中立牌。你看像越南、阿联酋、印尼这些国家，它呢是不愿意选边站队的，就是用地缘中立来保持自身的这个中立性。那这样的话，法国的这款战机同时它也没有自己的附加条件，那对他们来说就很实用。所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法国的阵风战机更受欢迎，对吧？因为它避开了大国博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体系对抗不代表当机失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体系对抗是去年印巴的体系对抗，但是并不代表一架飞机当机啊，单独的这一架飞机它不行，对吧？就是单独拿出来拎出来它还是有优势的。所以多数买家把这个战损呢是归咎于印度的预警缺失，就是你整个印度方面你的战备你的能力比较差，而且呢战术是误用的啊。同时呢中巴体系协同，比如空警500，对吧，和这个歼十 CE 它是协同的，那么这并不代表当价这个阵风战机全面落后，所以这是买家他要比较的。那么同时呢，这个阵风战机的电子战他们也觉得比较好用，而且呢还有多用途。那从一架飞机就当价的来看，它的这个优势它还是有的，不代表它整个就没有优势了。那么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呢，就是这个阵风，法国的阵风战机啊，更注重这个买家，潜在的买家。那目前阵风战机这款战机它的订单啊是超过了200架，交付时间已经排到2030年了。那这什么概念啊？就是排了5-6年以后了。那这跟法国很注重的这一种潜在买家的宣传鼓动是有关系的。而且呢，这个把法国的整个后勤培训体系这个啊都这个捆绑起来了，就是我卖飞机给你，那我的整个后勤啊培训体系啊我都是跟上的，就是捆绑了，
1: 相当于套餐。
0: 对很多国家来说，哎呦，这个买回去就可以用了，对吧？所以你看它很轻松啊。这个和美国比起来呢，美国的 F-35 成本非常高，不是一般国家可以买的，所以这些因素叠加放在一起，那就觉得哎还是有吸引力的。那再一个就是什么呀，再一个就是印度这次买的114架，它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印度本土组装的，就是把这个就业率给了你购买国，那这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啊。主持人。
1: 陈教授，除了在阵风上的这种追加购买，还有一个那就是说是从零到一了啊，就是说要新购买了。这个呢就是说苏武七啊，其实从前段时间一直有消息传出来说印度说是这个八九不离十基本定了六代机不是这个五代机这件事儿，就选俄制的苏武七战机。那么这个决定，陈教授您看是已经定了吗？就是完全不考虑美国的 F-35 了吗？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0: 好的，其实在去年啊，印度和俄罗斯就开始对苏武七E 是一种出口型的，就对这款战机的许可生产、源代码开放还有这个采购的规模就进行了技术性的磋商，在去年就开始磋商了。那么到今天为止也没有一个板上钉钉的消息，仅仅是什么呀，仅仅是在推进中，而不是完全落地。那么我们现在就分析它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印度之所以决定购买苏-57E， 它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目的我觉得很清楚，就是中国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列装歼-35而不是歼-20。那么如果说中国跟巴基斯坦这个为巴基斯坦提供了歼-35，那么这就迫使印度不得不寻求一种过渡性的 隐身能力，就是战机的隐身能力。那么要干嘛呀？要取得一个战略上的平衡。你巴基斯坦可能有了中国的歼35出口型的，那我呢也要有这个隐身战机来弥补我的短板。那这样的话从哪里选？美国拒绝 F-35 技术转让，那么同时呢法国也不给他阵风的源代码，这就剩下的就是俄罗斯了，因为他不可能从咱们中国买嘛，对吧？那剩下的就是从俄罗斯考虑了。那么俄罗斯双方会不会最终达成一致呢？我觉得啊，很有可能是一种有限过渡，而不是全面换装，这是有区别的。什么叫有限过渡？你巴基斯坦可能会有中国的歼35，那我呢有限过渡就是小批量的购买，大概是30到40架，然后呢慢慢慢慢去组装，自己去组装这个50到100啊，当然这是未来了啊，不是现在。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有限的过渡，它压根不是全面的换装。那么这刚才我们说的仅仅是在进行当中，而不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未来印度购买苏武器只能说可能性很大，因为最终还没有落地，还在最后的评估当中。你看今年4月份最后的消息是还在评估中，还没有启动正式采购的流程和拨款的程序，也就是说最终离落地还会有一段时间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应该讲在美俄的五代机的选择中啊，应该说印度是比较大概率的倾向于俄制的苏武器了啊，那么也就是说未来可能20-30年印度的整个空中力量的体系应该是苏武器啊，五代机和这个法国的阵风4.5代进行这种高低搭配，作为印度空军的绝对主力啊。当然了，这两款战机如果真的和自己的老对手巴基斯坦再对上啊，那这个我们说从战机的水平上，从体系化的作战能力上，我相信这个差异仍然有可能像此前的印巴空战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是印度方面没有办法轻易的说就把它抹除掉的。好，一会儿呢军情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啊，来关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啊。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黎巴嫩局势。那么黎巴嫩、以色列、美国在6月3号发表了一份正式的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那么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和当地目击者6月4号向新华社记者证实，以色列军队已经开始从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德宾镇啊相关的一些地区和城镇逐步的开始撤出。另外呢，我们看到最近呢发生了连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的事件，央视记者从连黎部队获悉，一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士兵当地时间3号的23:20在黎南部遇袭，在4号凌晨身亡啊。那么对于黎巴嫩局势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程汉平和我们一起来聊。程教授，我们先聊这个连黎部队维和士兵遇袭身亡这件事情。连黎部队的职责是什么？这样的维和士兵被打死的事件，您如何去解读呢？程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连黎部队他的职责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所成立的。连黎部队呢是1978年开始成立，他的主要任务是干什么？主要任务是监督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同时呢协助黎巴嫩政府军部署到南部地区，并且呢保护平民，支持人道主义救援，同时绝对保持一个中立不介入冲突的任何一方。 那这次为什么会出现伤亡呢？这次出现伤亡主要是因为从今年三月以来，这一地区的冲突急剧恶化，那么以军啊，以色列的军队深入到了黎巴嫩南部，建立所谓的非军事区，而真主党方呢又持续用火箭弹导弹进行袭击，双方交火日益密集，那么已经波及到了维和哨所附近。你看3月29号、4月18号、6月4号这三次都发生在作战的前沿地区，就是把哨所也卷入进去了。那么原因是什么？那这次造成了一死两伤。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包括出现的误判，比如以色列军队称我要回应真主党的火力啊，它出现的误判，同时呢武器的精度不足，比如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它的武器精度是不足的，同时战场出现了混乱或者极少数的蓄意行为，那么这几种因素叠加，它造成了这一次联黎部队出现了伤亡。那么联黎部队呢多次谴责对方的袭击，但是呢他从来没有指责任何单一的责任方。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并不指责某一方，并不固定去指责某一方。以色列曾经承认这个数次出现了误击，比如2024年还有今年的3月他承认是误击，而真主党方面呢是坚决否认来自于他的误击。那么这就造成一个什么呀，这个没有办法去真正去核查，因为现场处于战区，而战区是危险的，没有办法进行调查。同时呢加上政治博弈的这个叠加，就造成追责方面出现的困难，那么导致联合部队导致临黎部队在无停火无安全区的限制中执行一种高危的任务，那么这就是造成他们伤亡的主要原因。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现阶段的离以谈判其实是在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就是实际上以色列针对的是黎巴嫩真主党，但是离以谈判又是黎巴嫩政府方面跟以色列跟美国去谈啊，真主党是没有参与的。那么在当前的这种离以谈判的过程中，真主党没有参与，但真主党的态度是什么呢？怎么看这个相关的问题，陈教授？
0: 目前的这个谈判啊，它是由美方来主导的，叫政府间的对话谈判，是由美国在华盛顿居中斡旋，然后呢由以色列政府黎巴嫩政府他们之间在进行，比如这个6月初就进行了这个第四轮的会谈。那么这个会谈啊，双方的分歧其实也很明显，以色列就坚持先要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我再全面撤军，这是以色列的态度。那黎巴嫩政府的态度是什么呢？他要求你必须全面停火，并且呢以色列军队撤出，那么双方对执行的机制和安全的保障也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也就是说呢，这个双方是由美方在主导，由政府之间在直接进行谈判的，但是因为分歧比较大，那么双方啊可以说在这个协议的理解上是存在分歧的。那黎巴嫩真主党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看啊，黎巴嫩真主党他没有参加，是吧？我们真主党的袭击要由此发出一个清晰的威慑信号。主持人。
1: 好，陈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最近有一个表态啊，他是希望把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冲突和美伊谈判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开来处理。刚才咱们说了这个伊朗的警告，伊朗的警告当然是说这是一回事儿，对不对？那么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是整个中东战争目前的整个的战争整个的冲突的一部分，那么要停火当然要在全部战线停火，那么特朗普这个分开处理又是怎么个说法呢？陈教授您怎么解读？
0: 好的，这的确很有意思啊。美国跟伊朗他在谈判，对吧？那以色列跟黎巴嫩也在谈判，那这两件事情有联系吗？那当然有联系了。那为什么特朗普刻意要切割把两者分开呢？特朗普的考虑是什么？第一个， 他要做出一个完

0: 全不同的性质的界定。特朗普认为啊，以黎冲突和美伊谈判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就是你谈你的，我谈我的，这是根本毫无关联的。那么美国方面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以色列跟黎巴嫩，你是一个独立的局部问题，而我跟伊朗之间，美国跟伊朗之间是一个全面协议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你以色列跟黎巴嫩，你们是一回事儿，我跟伊朗是另一码事儿，而我跟伊朗是要朝向一个全面的协议的，你们之间只是临时性的。那这是特朗普的观点。第二个，特朗普为什么这样做？他要打破伊朗的挂钩策略。什么叫挂钩？伊朗此前一直是把他和美国的停火谈判和以色列是否针对黎巴嫩政治党的袭击是要捆绑的。那为什么要捆绑？他觉得黎巴嫩政治党就是我的小兄弟啊，你打了他就等于打我呀，这个是很简单的。那么对特朗普来说，他就是要刻意去切割这种关联，防止黎巴嫩跟以色列之间的这个停火呀，阻挠了美国跟伊朗之间达成停火协议的任何努力，尤其是影响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恢复。你看，这个是特朗普的第二个这个策略。还有第三个，就是要以此缓解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坚持在黎巴嫩要保持一个军事行动的要自由去打击黎巴嫩政治党，就是我跟你之间是没有关联的，我什么时候打是我说了算，对，我要打黎巴嫩政治党跟你美国跟伊朗的停火没有关系。那么这刚好是以这个特朗普急于要去降温这个事情来推进美伊谈判的目标冲突。那么通过这件事情要把两者分开，分开以后就可以缓解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分歧了，对吧？那就是这就比较吻合于以色列方的这个打算了，他就想做一个切割，那现在我也做一个切割，那不就是减少他们之间的分歧吗？那就是他们的目标的一致性，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的一致性就比较容易达成了嘛，就把它分开，是吧？这样的话就是你以色列跟黎巴嫩方面谈，我跟伊朗方面谈，我们把它切割开，把它分开。
1: 那么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啊，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当然这个黎巴嫩指的是黎巴嫩政府啊，不包括真主党。那么美以黎三方的联合声明在3号发表之后，以色列确实被媒体报道在黎南部开始有撤军的这样的动作了。陈教授怎么解读啊？这次是真撤军、真停火吗？还是跟之前一样啊，所谓的停火都是名存实亡的呢？
0: 好的。这次呢，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他们三方达成了一个协议，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这就很有意思了啊！这个声明能不能管住所有各方，能不能真的不打了，最终撤军啊？我们来看看啊，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要求黎巴嫩政治党彻底停止攻击，然后呢，交出武器，对吧？并且撤出这个黎塔尼河以南，否则停火无效。那么黎巴嫩国防军将停在安全区，直到这个条件得到满足，并且保留行动的自由，这个行动包括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啊。你看，从4号开始，以军啊已经开始逐步撤离了，而且呢由黎巴嫩政府来接管这个试点区。那么未来会不会真的就撤军了，真的就不打了呢？我觉得没那么乐观啊。我们先来看看黎巴嫩政治党方面的态度。其实刚才我也说了，黎巴嫩政治党卡西姆是拒绝这个声明的内容的，是拒绝了啊，并且认为这是一个投降。他说了，只要占领存在，我们抵抗就会继续，这是卡西姆公开表态的。而且要求黎巴嫩要求以色列必须是全面的从黎巴嫩领土上进行撤军。那这是黎巴嫩政治党的这个明确的表态。那么关键的障碍有没有解除呢？我觉得这是未来衡量会不会不打了的一个重要的依据。 就是所有的关键障碍是不是全部解决了。我们来看看啊，协议是要求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并且往北撤离，但是他明确表态根本就不可能解除武装。那么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方面的这个诉求出现了冲突，对吧？以色列要求先解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再谈全面撤军，那么在逻辑上就难以形成闭环了。而黎巴嫩真主党说，我根本就不可能解除武装的，你必须先撤军。好了，在逻辑上发生了冲突，我们所说的结构性的矛盾它就出来了。所以未来能不能真的实现停火，我觉得很难。
1: 嗯，
0: 以色列是不是撤军，目前是在撤，那会不会撤撤停停，或者撤了又回来呢，这都很难说。
1: 嗯，
0: 主持人，
1: 嗯，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到的全部内容。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0: 我是跑长途的司机，每天开车精神集中，肌肉都保持一个姿势，常年约下来，我的肩周、脖子、腰变得非常坚硬，动一下疼痛难忍。
1: 最近老是感觉肩颈不太舒服，但是呢，我又不想贴膏药，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贴膏药的话，就容易发红发痒。
2: 天气一冷下来，我的颈椎、腰椎就开始疼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疼得我直冒汗。手头工作又忙，请假也耽误进度，这个怎么办啊？
3: 身上有痛，咱可别忍。试试这款同仁堂的18味草本黑金膏，腰腿背痛难以忍受时，贴上一贴就能够缓解疼痛，养护身体。比起缓解疼痛的效果，这款黑金膏也有慢慢调理病痛的功能。它其中用到的18味中药有驱风散寒、活血通络的效果。比起简单粗暴的止痛，它更有疏通病灶的功效。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比我们十几块、几十块一贴的膏药都好用，相信我，就来试试看。4007-101909，4007-101909，电话订购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精选"同步下单。
0: 南京同仁堂黑金膏效果确实不错，膏体醇厚，贴到患处没一会儿热热的，过一会儿就不疼了，身体也舒展许多。像我这样子常年累月在外面跑长途的，都要备上几盒。
1: 你们这个黑金膏真的不错，同事推荐给我用的。

0: 我用完之后贴上去真的很舒服，皮肤也没有过敏。黑金膏是用那个无纺布做的，中间有一个黑色的药膏，这个药膏一看就很厚实，效果真的不错，推荐给大家。
1: 上班路上听到你们广播在推荐黑金膏，这名字听起来效果不错，试试呗。打开一股浓郁的中药味，贴起来热热的，舒服多了。最近啊，我老婆也没听有唉声叹气的，我也给她买点，她颈椎也不太好。
2: 近年来，我国骨关节病的发病率日渐升高，而且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因工作过度劳累、缺乏锻炼、久坐，以及周边环境潮湿寒冷等因素，导致肩颈、腰膝关节疼痛。同仁堂有针对性地打造具有缓解因风寒湿邪、劳损引起的肩、颈、腰、腿等疼痛症状，促进身体健康作用。颈肩腰腿纯中药配方，轻松贴走寒湿淤堵肿痛。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现在99五盒60贴，买两组再加送一盒，划算一贴只要1块多，就在4007101909400710190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新世界
5: 就是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啊。那也会我们在夜里值班的时候，这个病人我也比较关心，因为他妻子经常在外面这个哭泣嘛，然后我们就关心，然后也了解比较多。我们平时也经常去床边查房，然后看他的一些瞳孔的反应啊、体温啊，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老师们都在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病情变化的信号。然后这个病人大概我们坚守了大概有二十来天，就是大概是21个月不到的时间。
0: 嗯，
5: 然后我们有一次在给他做这个治疗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发现他的这个手指头就动了，然后眼睛微微眨了一下。就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个护士老师帮助到的，然后就随时就喊我们这个医生啊过去看了一下。
0: 嗯，
5: 然后当时就非常的这个兴奋吧，因为病这么重的病人。从那以后呢，他情况就越来越好，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呼吸训练，通过我们的营养支持，对吧？通过我们的这个康复，

0: 也非常的感动，就是一直拿着我们的时候说感谢，然后这之类的。所以这个病人后期啊，就大概出院之后，刚刚说的后期出院之后，大概三个月，他是走着过来的。当然，他的肢体活动不是太好，他是走到我们这边来感谢我们的。所以就是这种时刻呢，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欣慰又成就感。大家都非常的就是这样，也受到了安慰吧，就是这样子，就自己的父母里有了回报。对，就像您说的，这就是一个创造生命奇迹的地方。然后徐主任还想问您啊，就是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我想一定是给您的这个工作也好，或者说给你们很大的这种鼓励的，就是这种反馈是正向的，在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能会充满着干劲儿啊，在工作当中。但是我想，就像您开头讲的，ICU
1: 那对应的这个家属的反应，医生的或者说我们医护人员的这种情绪啊，他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怎么去消化？就是当然我们看到好的信息，我们很开心。那如果说有不好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理心啊，我们可能也会跟着难受，对吧？我们怎么去消化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呢？那这样的生离死别和生命的韧性，这两重不同的体验，就是会给你的工作、你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2: 对，谢谢主持人。就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
0: 就是大家的这个一方面，可能我们 在工作当中可能会有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情绪哈。另外一方面，从身体上，我们可能也要保证到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这种休息。您是这个意思哈，徐主任？嗯，
1: 对，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团建活动啊之类的，帮大家放松啊，然后到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准备个蛋糕，每个人。

0: 蛋糕之类的啊，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小小的细节，我们这边人文关怀会对这个我们的医务同志、医务人员同志。
1: 嗯，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徐主任，就是可能 ICU 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就是咱们从身心健康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也更需要关照。
0: 对，
1: 问两个可能是关于这个科普的这个问题哈，徐主任，我们其实想到 ICU 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过很多的影视剧啊什么的，能够想一下它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像您刚才讲的有很多的机器啊、监测的设备啊什么的，一般来说它是哪些设备呢？关注哪些指标呢？
0: 嗯，一般来说啊，就是那些最常见的在监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征的屏幕设备，就是我们监护仪，包括一些心率、血压、血氧、体温，这基本上最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建的就是呼吸机，是比较多的，因为重症病人他的一些肺部感染或者他一些中枢的问题，他一定要是外在的这个呼吸机给他做工的，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看血透机，就是很多病人躺的时间长了，他的肾功能会受影响，肯定要做血透，我们会用这个机器啊。还有就是见到的一些微量的泵，注射泵，微量的泵，就是我们用药的参数非常精细嘛，不可以不是跟外面那些直接输液往里面输的，所以我们要有微量这些泵去控制它这些指标，特别是用一些升压药、强心药的时候，会做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再更加高端一点，我们会用到 ECMO。ECMO 就是体外循环，会就是这个病人整个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我们是可以把血给它抽出来，到机器里面弄完之后再给它回进去啊。一般就这种设备，还有一些小设备也很多，包括一些最主要是精密的仪器，包括我们一些吃饭，平常人吃饭对吧？我们是用泵来注射的微量的泵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康复的设备，那。包括我们的其他治疗的设备，包括我们肺功能康复的 MetaMap， 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去监测颅内压的 B 超机啊，这些东西都要求我们医护人员都要会用，就是最常见的 B 超机，我们医生护士都要会打，怎么打这个血流报告啊，都要会啊，还有等等等等，我们仪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很多仪器啊。
1: 其实说到 ICU 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听过一个词儿，就是 ICU， 它容易有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有 ICU 里面这个环境啊，包括感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对，因为感染比较多，是吗？
1: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就是我们可能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个科普？
0: 一个两个情况，一个呢，病人啊，进 ICU 的病人，他本身的病情比较重，所以免疫力是很低的，因为你到病情重的时候。免疫力就很低，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刚才想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加入探视也不是无限制的，因为我们要求每天只能有一个家属，而且得全副武装，换隔离衣，戴帽子，戴口罩进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正常人有些病菌，比如说有些真菌啊，有些这个病毒啊，在正常人身上它不显现出来，但是呢，在我们人体有些病菌叫做条件性致病菌，就它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身体抵抗力弱。对吧？比如说免疫力低，就会很容易传染到，就是说引起一个这个就是这个感染的爆发。然后这种感染的爆发，往往对患者而言可能会带来一个致命的一个风险。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耐药菌，对吧？像我们正常人，像我们就是这个正常人身上可能会携带，像我们监护室里面工作时间长的老师，包括医护人员，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就耐药性筋膜菌啊，或者是这个包曼不动杆菌啊这一类的这种疾病。但是我们靠自身的免疫力，我们是可以抵抗它的。但是病人就不一样，它就会容易爆发，爆发之后就引起 VAP， 就是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这种病菌它一旦爆发开来，我们是很难清除它的。现在我们这个抗生素也就用到更高级别的抗生素才能把它控制住。
1: 所以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家属探视的时间有限制，然后可能对他的要求就是戴口罩，然后洗手，可能要穿上隔离服啊等等啊，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徐主任还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 ICU 的这个从业经历有多长时间，然后立足您在 ICU 工作的这些经历的话，您有没有对大众想说的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话，或者我对于生命的

0: 的理解呀，等等哈，您的内心的感悟，
1: 好的好，其实我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只是我觉得吧，就是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就常见的症状，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从我们这个专科出发嘛，我们神经外科啊，就是如果有些患者有些高血压、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中老年人啊，你必须要注意，一旦出现一些症状就不要硬扛，比如说突发的剧烈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就喷出来这种呕吐啊，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脑出血的信号，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突然的一侧肢体的麻木无力，比如说我们拿不动东西，我们的这个走路会走偏，不是我们要走直线吗？它走弯了，或者是我们的口角有点歪啊，有点歪斜，说就是说话也含糊不清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个突然的头晕，看东西模糊这种情况，或者眼前发黑啊，短暂性的失明，这可能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有可能跟大脑有关。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感觉到自己怎么这么困，有些昏睡，对吧？有些时候喊不醒，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是没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啊，她老公，他们是有一天去划那个龙舟啊，就龙舟竞赛，然后可能比较累，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说他好困，就是正觉得好困，就睡了一觉，然后就脑干出血，就再喊他就喊不醒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脑干的出血，就非常的一个严重，对，然后来也没救过来，因为脑干这个部位太危险了，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症状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叫什么，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一会儿就缓解了，但大家可以觉得哎，只是累了，可能就没事儿，那其实我们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医疗团队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对吧？当然这个时候及时去医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对于颅脑的一些病变或者血管一般做不到，可能常见病啊，其他的就是说这个感冒啊、咳嗽啊，对吧？或者哪个部位的不舒服，因为我们颅脑一般做 CT 还不一定能够就是很明显的来看出血管的一个走向，如果血管畸形的，我们要需要去做 DFA 这种减震造影之类的一些检查，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控制好这个血压、血糖啊，对吧？平时每年做个体检，平平安安。
0: 谢谢，感谢您。我觉得我们都说，医生啊，或者说医护这个职业是阳光底下，最阳光的一个职业。然后，我想 ICU 的医务人员可能是良心中的良心。今天通过跟您的交流，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知道，ICU 的医护人员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主要范畴有哪些，他们又会如何来看待这些患者以及去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哈。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述，今天不仅仅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科普，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情的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好，再见。
1: 好再见。
0: 非常感谢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啊，徐斌徐主任，他给我们做的一番讲述。那好，各位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谈节目。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谈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 爱卫之声哈、啊，今天要特别讲到的就是，哎，你看夏天到了，那温度升高之后呢，其实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蚊虫，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蚊虫方面的一些灭虫啊等等，还有就是与蚊虫相关。

0: 的一些这种传染病啊什么的，我们也得要留意哈，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1: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1: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2: 大家好，我是迷一座堂小编心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江苏疾控权威发布六月防病提示。六月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活跃，湿度偏大，结合季节特点，提醒大家重点防范呼吸道、肠道、虫媒、中暑等各类传染病。首先，谨防食源性疾病。六月我省进入高温高湿季节，气温攀升，雨水增多，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提醒广大公众重点做好以下防护。首先，严防病从口入，把好饮食安全关，饭前便后加工食材前务必规范洗手，生熟食品的刀具、砧板、容器要严格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污染，食物要彻底烧熟煮透，四季豆、扁豆等豆类建议焖煮十分钟以上，不喝生水，不吃来源不明、腐败变质的食物，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其次，科学选择储存食材，杜绝安全隐患。购买食材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查验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切勿采摘、购买和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和野菜。食材分类存放，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到4摄氏度，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存放时间建议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冰箱定期清洁除霜，避免成为细菌滋生温床。此外，还需要清除媒介滋生环境，阻断疾病传播，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露台的积水容器，翻盆倒罐，消除蚊虫滋生地，安装纱门纱窗，使用蚊帐驱蚊剂防蚊，保持室内外环境卫生，密封存放食物，及时清理生活垃圾，有效防治苍蝇、蟑螂等病媒生物。如出现发热、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保留剩余食物样本，以便协助诊断。其次，要警惕百日咳。百日咳是由百日咳孢特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婴幼儿感染后症状更明显，婴幼儿感染者多由患病家长或同住照顾人员传播所致。预防要点，第一是疫苗接种。接种含百日咳成分的疫苗是预防百日咳感染、减少重症及死亡的最关键措施。适龄儿童应按照国家免疫程序全程规范接种，未完成全程接种者应及时补种。第二点，要注意接触防护。家长及其他照护人员如果出现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在近距离接触照护婴幼儿期间，应规范佩戴口罩，降低传播风险。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出国人员入境健康提示。健康建议，首先主动监测症状，如果从埃博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入境，请自觉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每日测量体温，观察是否出现以下症状，如发热、乏力、头痛、喉咙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如果从登革热、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返回，需至少自我健康监测14天，注意有无发热、皮疹、全身肌肉或关节疼痛等症状。如果出现以上症状，请及时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获取专业指导，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果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其他人肢体接触。就诊时主动向医生说明境外旅行史、旅居地、可疑接触史。其次，配合公共卫生措施，如确诊为登革热或鼻孔啃亚热，应配合卫生部门进行住院隔离治疗，防止疾病传播。如被诊断为埃博拉疑似病例，需配合疾控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隔离观察及样本检测。其次，及时关注疫情动态。埃博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可能动态调整，请出行前及返回后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官方疫情信息。登革热、鼻孔啃亚热流行区域广泛，包括东南亚、南美洲、非洲等国家，建议提前查询目的地疫情风险。最后还要提醒，汛期多雨，出行注意防滑、防雷雨，涉水后及时清洗双脚，预防真菌感染。合理作息，清淡饮食，少熬夜，提升自身免疫力。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高温天留意血压、血糖波动。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要和大家关注到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话题哈，我自己就会特别关注。那进入夏季呢，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去翻找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去年或者说更长时间以前没用完的这个防晒霜，拿出来以后继续用哈。其实这样一说啊，我觉得可能啊这类人群就属于那种不是涂防晒特别积极的人。为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只有比如说觉得我平时上下班就路上那点时间我就不涂了，然后我只有外出可能觉得今天一整天在外面我才会涂，然后这样的话呢，我是什么呢，我是夏天之后我可能就不涂了，我防晒做的不是很好。我在想做的防晒好的人他可能一年四季都涂，他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话题啊，就是说像这样子我今年找到了去年的防晒霜，这防晒霜还能不能用哈？这个是有专业的知识在里头的。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化妆品的保质期呢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你保存得当，没有开封过的化妆品在这3年当中的任何一天你打开用那都可以用啊。但是防晒霜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保护型产品，所以呢变质后如果用的话它风险你就要注意了啊。为什么叫这个风险要注意，或者说这个保护型的产品什么意思呢？因为

如果这个防晒霜它过效果变差一点的问题了，那这个防晒霜到底能不能用，这个判断就显得很关键，因为它有可能会伤害皮肤，起到反作用嘛。好，那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有一种情形就是刚才讲的没有开封过的防晒霜，那么它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也就是保质期内啊，它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啊，你比如说如果能看得到，或者说挤出来以后看，比如说啊水油分层了啊，像豆腐渣一样，如果没有这样的异常，它又在保质期内，而且啊它没有开封过，那么是可以正常用的。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呢，可以怎么办？我们可以涂少量的这个防晒霜在耳朵后面。那如果说15分钟之后再去观察这个皮肤没有不良反应啊，不良反应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刺痛、红肿、发痒，一切都正常，哎，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了。这是指没有开封过，并且它没有这个霜体异常的情况啊，是这样子。那么如果已经开封过，它又有不同。如果说你的防晒霜开封过，但是呢，你这防晒霜有的防晒霜你摇一摇，它有声音的。就是有一个小钢珠在里面，你摇一摇啊，有小钢珠的这种啊，那么这类防晒霜啊，它就是啊有这个叫水油分离状态啊，那么水油分离你就摇10下左右之后你再用，这种防晒霜还是可以用，在保质期内啊，然后这种摇起来有响声的啊，里面有个小钢珠的这种可以用。为什么这种可以用呢？因为它水油分离，它分离之后的那个油在上面。油在上面它就起到一个密闭的作用，封闭的作用，它就可以避免这个防晒霜变质啊。那么这种是可以用的，即便它开封，但是它在保质期内你摇一摇啊，它还能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那么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你放在那儿超过6个月的话啊，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之后的保质期，就建议不要再用了啊。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需要结合你存放的环境来判断。如果说你存放的环境是潮湿高温的啊，那比如说放在浴室里了啊，那也建议不要再用了啊。所以你看防晒霜它其实分了很多类别，哎，我这样一讲的话，其实我们也能够对于我们去使用相关产品啊，能够有一个提醒，你在选购的时候其实就有个提醒，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选购那个里面带钢珠的啊，它可能就会保质期，或者说就是它在这个长时间不用之后它可能依然还能用。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比如说你有几瓶防晒霜的时候，你囤货的时候，你就一定记得你用完一个再用另一个，你不要这个也拆了那个也拆了，那这样的话你时间一长都不能用了哈。那可能有朋友会说，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它有很多不同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它的防护的效力。那比如说它有防晒剂，最重要的成分吸收或者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经过颗粒处理啊、包装处理等等，那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霜的稳定性。防晒霜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有溶剂，它是用来溶解防晒剂的，一般啊分为油脂成分啊，它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可能会感染细菌变质挥发啊，造成防晒剂析出啊，影响这个使用。还会有什么成膜剂啊，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的分布在皮肤上啊。好的防晒霜的这个成膜剂对于防晒霜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并且它也常常容易被忽视。其实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把伞表面全是漏洞的话，其实它也不能够很好的隔绝雨滴嘛，那么如果说这个成膜剂变质了，它就像是给皮肤打了一把这种满是漏洞的遮阳伞，那它其实起不到很好的一个防护的效果。还有什么乳化剂啊，这个失效了啊，那么乳化剂它整个体系啊，这个乳化体系崩溃了，那么防晒霜会呈现水油分离的状态，也不好用，难以使用。那么有小钢珠这种摇摇乐防晒啊，它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但是摇一摇这个动作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各位如果听了今天的关于这个防晒霜啊，囤的防晒霜，或者说上一年没用完的防晒霜，现在还能不能用？其实可以回去，哎，我觉得首先拿起那个没用完的防晒霜摇一摇啊，然后再来判断能不能用。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

蓝色的鲸鱼下载这个 APP 啊，那么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啊，来做更多的了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人说他是最智慧的使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悟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0: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1: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0: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1: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0: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1: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识不通天人，才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24年以来，我谨遵师父教诲，以义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0: 义者法天向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
3: 我叫王华，今年呢73岁，来自江苏南京。我是2017年和老师结缘的，听老师讲课呢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跟老师学习国学意义文化，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懂得了很多道理。老师教会了我们四季养生，懂得了天地人三才之道，要敬畏天地，敬畏圣贤，敬畏祖先，要有敬畏之心。我现在的心态越来越好了。老师教我们多做好事，要有善心。我现在生活得非常开心，非常幸福。同时和老师内外双修，我的身体也生活得健康。我的失眠有20年了，整夜都睡不着觉，每天都要吃安定，才能睡上3个小时。白天没有精神，浑身没有力气，无精打采。通过和老师内外双修，我安定也不吃了，每天都能睡到天亮。我还有肾囊肿，去医院检查，肾囊肿也消失了。非常感谢老师，我还带动了家里的人一起和老师内外双修，每个人都生活了健康。我感觉我现在是最幸福的人。
4: 我是江苏苏州的，我叫周子豪，83岁了，跟老师结缘已经5年多了。我现在身体恢复得可好了，我10多年的肺气肿现在好了，现在也不咳嗽，也不吐痰，呼吸轻松顺畅。20多年的风湿性关节炎我现在也好了，我现在关节呢轻松灵活，脚底下走路也有劲了。

0: 可以上街买菜啦，到公园里玩玩都行，我很开心。还有我的老胃病也好了，现在我胃口好，吃啥都香，吃了东西呢也很舒服，身体呢也浑身有劲儿了。我身体恢复得这样好，全是老师的功劳，感谢老师。老师为我们讲课24年了，老师你辛苦了啊，老师你对我们付出的太多了，老师你是大爱无价，我们敬爱老师，感恩老师。
1: 老师您好，我叫周爱群，今年67岁，是江苏南京的，跟老师学习艺艺文化7年了。我原来有高血压、冠心病和糖尿病，自来自去都没有控制的，都不是太好。自从用上老师的产品，现在我的高血压、高血糖和糖尿病都控制的非常好。我也叫我身边的人听老师的节目，用老师的产品，他们现在也都获得了健康。谢谢老师。
2: 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王惠富，今年5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艺艺文化6年了。通过6年的学习啊，是我懂得了一次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身心双修。按照老师的做，我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就是我原来嘛，有这个腰间盘突出，比较严重，不能走路，不能弯腰，基本上在家不能干活。后来通过这个调养啊，身体现在完全康复了，能干一次能活了，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要去一趟。通过这个肾经双向五脏腾调啊，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六腑双修，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特别的感谢老师。
3: 艺艺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好了，各位来6点钟回来啊！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啊。你记得每天下午我几点开始直播？5点，5点直播到6点半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号码是02584652577，02584652577。总结一下刚才的两通电话吧啊，然后再来接下通电话。一个是刚才那个86岁的老人家。哎呀，我因为要进广告的时间有点紧，所以就1分多钟的时间。我其实真想跟他多聊两句的，啊，你听他说话的声音也不错，状态也挺好的。关键是86岁自己还能上网买东西，哎呀，这个挺好的，说明什么？说明老人家自己的生活态度积极，也说明儿女一定是帮了不少的啊。那智能手机大概率是儿女给买的，对不对？然后怎么上网买东西，大概率是儿女教会的，

0: 特别好啊。所以我说啊，如果咱们的听众朋友，你爸妈现在70岁往上，你最基本的，你要让你爸妈，你给他买个智能手机，智能手机现在便宜的也很便宜啊，华为的那个叫什么，最近挺火的那个叫什么畅享系列，还畅什么系列的，包括小米啊，那有的小米可能几百块钱，你买它干嘛？首先给爸妈装个微信，你怕他乱花钱或者被骗，你就不要给他绑钱包都没事，你给他装个微信，他至少想你的时候，想孙子的时候，他能够打一个微信视频。如果在听节目的你爸妈70岁往上，他现在爸妈在老家不跟你在一起，还没有用上智能手机的所有的儿女们，请去干这件事情。前两年咱们专门教过大家告诉过大家怎么更有效的教父母用那个微信，怎么教父母用智能手机，对不对？就是刚普及的那个时候。如果到今年了，2026年了手机都快被，现在我看什么眼镜啊 AI 眼镜还是什么，慢慢人都可以不用手机的情况下，咱们的父母还没有用上智能手机，我觉得可能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我们给父母买一台最基本的机型，几百块钱的，这个能力应该还是有的别让父母他们自己能感受得到的他们被时代抛弃了，被孩子疏远了他们自己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好不好？别让父母被这个时代抛弃，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的父母70岁往上，家里没有一台洗地机的朋友，你一定要给父母买一台洗地机。你可以不看这次我们的618的家电节你说小东，我有其他渠道，我买的可能更便宜都可以你可以，咱们这次是海尔嘛，你说小东我不买海尔，我去买其他都可以，但是请一定争取给父母买一台洗地机。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现在收到的最多的反馈就是，小东我怎么恨呢，我没早点买小东这个终于不用撅着屁股那个拖地了小东我们家这个家务事终于不是负担了。所有拿到洗地机的人，咱们很多听众拿到洗地机第一时刻给我发信息说，小东你看我的地砖拖的锃亮，因为洗地机那个摩擦出来的那个滚轮擦出来的地，不管是地板还是地砖，就是比你拖把拖的干净。关键是省力，关键是省力。我看过一个数据，那个拖地实际上是一个什么中等强度的体力付出。你现在30岁40岁你不觉得怎么样50岁往上的朋友，来50岁往上的朋友60岁往上的朋友，别说70 80，像刚才老爷子86岁，拖地对他们来说其实是挺大的一个体力付出。那天有人给我发信息说，小东人老了就应该多动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苟同这个观点。多动，多动是什么？人老了就应该多动。那么老人家吃完饭的出去溜溜弯好不好出去跟小区的老朋友们社社交好不好多动就是要做家务我不能赞同这个观点我不能赞同这个观点人老了不能老坐着，就应该多拖地，就你怎么说得出口这种话呢？我们动是希望动本身是享受生活，是为了身体健康，而不是带着负担被迫去做家务去预约618，你别忘了这次是海尔的新机型大白鲸的叫金马版大白鲸的金马版首次发布，又是在咱们直播间。那么比之前咱们有很多朋友买过海尔的叫大白鲸的洗地机很多人买过，这次的金马版的吸力比你们之前买的吸力更强那你会问，小东那功能更强大了会更贵吗？那你猜上次你们买的所有咱们听众，上次你们买的洗地机比海尔自己官方直播便宜多少钱？在咱们直播间500块钱一台洗地机，便宜500块钱。这次我们争取让它便宜再多一点，为什么？因为这次是618我们专门争取了一部分券这个在直播里是不会说，只会在广播里说，专门争取了一部分券，所以广播的听众一定要记得，这个券是你记得，这次洗地机如果券用了了，它就会有两个阶梯价格，你们一定要抢到第一阶梯价格，就是要便宜当这些券用了了，它上了第二阶梯价格的时候，就要比你先买到的要贵，知不知道所以去预约去预约周四就是后天的直播了，后天早上7点晚上5点两场直播 啊，包括碧云泉的净水机，包括碧云泉的净水机，这次也是一个新款啊，它那个屏幕的操作系统更新了，更简洁啊，更适合孩子用、老人用。啊，生活就是这样的，其实这些都不是什么高科技了。但是咱们呢，因为种种原因啊，不是说咱们家庭条件不好，而是以往可能没有注意到过这个事儿。那么你用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小家电会直线提升你们家的幸福感，啊，就这么现实。啊，那好日子体现在哪？好日子不就体现在一点一点的这种变化吗？是不是让父母轻松一点啊？让家里做家务的那个人不再那么累。啊，你如果在你们家不是做家务的话，你绝对有责任。把你们家做家务的这些工具给更新一下，你心疼一下你们家做家务的那个人。啊，好了，来，怎么预约啊？我再说一遍，打开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滑一下，有一栏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就会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他。我再说一遍，不是视频号啊，谁再给我视频号发关键词，我就拉黑了啊，不是视频号。好，点进去。啊，关注这个公众号，关注完公众号，你会发现点进去之后呢，小东的下边有私信两个字，点私信两个字，点到私信的页面之后，你就看手机下边有叫看直播三个字，去点那个看直播三个字，它就会跳出来啊，洗地机的海报，净水机的海报，你就扫那个二维码就预约上了，周四直播你就会收到提醒，别错过啊。比他们海尔自己官方要便宜几百块钱，你在全网找不到其他渠道。啊，还有你点看直播还能看到什么？大乔小乔首发，双沟酿酒厂端午节父亲节前，大乔小乔，小乔新二代，大乔精装首发，一定要去看。啊，一定要去看，你记得就这种时候该囤酒了。为什么？618加上端午节加上父亲节，以你对小东的了解，你觉得会不会有很大的让利？你觉得呢？而且尝一尝啊，全新一代小乔大乔，包括这次有，你们记得这次有个酒，你们记得叫珍藏三零，一定要买到。为什么？真的叫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啊，很好喝。你喜欢喝40度的还是喜欢喝52度的53度的？45度你都会喝的习惯，都会喜欢的啊。来，去预约。你说小东，我看不到，我不会找你说那个看直播的按钮怎么办？很简单，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点私信，你直接给我发个信息，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注意，不是视频号，再说一遍啊，视频号上面没有私信了，已经被我关掉了。你就点那个公众号的私信，发看直播三个字，能够收到两张海报，扫码预约起来。来，我再来接个电话啊。有贵州的周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老师你好。
0: 你从贵州打来电话？
1: 哎，对对。
0: 啊，那你说说什么事儿来？
1: 等于是今年的3月22号，就是那个有人就是以冒充那个抖音客服嘛。他说我在抖音开通直播，每个月自动扣费800，我说我不会，我年纪大了，我不会。他说那我帮你取消。
0: 不是，那你开过直播吗？你肯定没开过呀。
1: 我没开过，我从来没开过。
0: 对呀、
1: 啊，我也不会开
0: 啊。对呀、啊，那咱们都不会，他凭什么说每个月扣咱们800块钱？这一听就可能是骗子呀。
1: 当时因为我也挺着急的嘛，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东西，我也挺着急的。然后我就想赶紧就，他说那我帮你取消。我就按照他的提示就一步一步的操作嘛，后来就是手机黑屏。
0: 哎呀，他是不是让你输了一堆东西啊？
1: 对，
0: 就是这一步干什么，点下一步，然后输入什么什么东西，什么密码呀，或者是什么数字啊？他是不是你是不是有这个过程？
1: 对，他是从抖音里面，抖音极速版里面有一个电商会员点进去的。
0: 那我不管他从哪，你就告诉我吧，被转了多少钱走？
1: 信用卡被盗走17500，
0: 一万，
1: 利息210，手续费。是100
0: 啊，那就是
1: 自己的明天通里面的钱转出去了6700多块钱，
0: 那就是多少？24000多块钱损失是吧？
1: 24200
0: 的损失啊。
1: 对，但是呢，因为这个是我从2013年就购买了的那个龙卡安心用，就是当时是
0: 这是哪家？这是什么？龙卡安心用是哪家银行的？
1: 就是建设银行的
0: 啊，建设银行的啊。然后呢？
1: 从二零

0: 年的7月16号开始扣费，一直扣到就是我被诈骗的
1: 啊，
0: 一直到4月3号。
1: 你指的是龙卡安心用的这个业务，每个月会收个手续费吧？
0: 它是不是手续费？它就是一种相当于我买了一个保障
1: 啊。那多少钱呢？每月扣你多少钱呢？
0: 每个月扣。自动扣费3元
1: 啊，扣每月扣你3元。那你这个你说的这个龙卡安心用的这个保障跟你被诈骗有什么关系呢？
0: 他就是说您订阅的龙卡安心用服务持续为你提供保障服务，交易短信提醒，盗刷赔付高
1: 啊，
0: 是每个月就是跟我扣钱以后只有这个信息，其他没有任何提示。
1: 嗯，那人家不是说了吗？就是一个是短信，另外一个最关键的是什么盗刷赔付啊，人家你买的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业务保障呗。
0: 对
1: 啊，那你想说什么呢？
0: 我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买的就是一个保障嘛，既然我买了一个保障，那么我这个信用卡的钱被盗了，那银行是不是应该帮我理赔呢？
1: 那你去找银行试试，你看他赔不赔你呢？
0: 他不赔
1: 啊？对呀，他一定告诉你不赔的理由了呀。
0: 他的理由好像他说的那些我短信上都没有
1: 啊。不管了，就是说你找我，你是认为建行应该把你被骗的24200应该由建行赔给你？
0: 24200因为零钱通的钱肯定不管，那么我就是那个信用卡的钱
1: 17500应该由建行赔给你是吗？
0: 对
1: 啊，我觉得没道理。
0: 没道理吗？
1: 哎，我觉得没道理啊。那你可以去建行呢，你找一个网点你去看一下，你说我买那个安心用盗刷赔付、那么到底是哪些保障，你可以让他打出具体的条款和合同给你，这都可以的。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叫龙卡安心用的这个保障条款，我是没看着的啊。但是从常识上我判断你没有道理找建行。
0: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啊、
0: 嗯、
1: 你这个不叫，你这个和建行说的那个盗刷是两回事儿。你这个是，我这么比喻吧，就是你刚才不是说吗，他通过抖音极速版什么进去了，然后告诉你怎么操作手机，你手机就黑屏了，然后你输入一堆东西，对吧？不是有个这么过程吗？然后、过程完了之后呢，你的钱就被转走了吗？好，我这么比喻啊、你这钱是怎么没的？你这个钱基本上就相当于你亲手转给了骗子，他让你完成的每一步的那个操作都是你亲手，你作为持卡人，你作为账户所有人，你亲手一步一步的输入那些密码卡号授权，然后你把钱转给了骗子。那么如果是你自己把钱转给了骗子，回头我去找银行赔，哪有这种道理呢？
0: 但是没有验证码和短信发送到我手机上。
1: 那是因为不需要啊，是因为你本人在转钱呢。
0: 但是我不知道是诈骗，我不知道。
1: 那你不知道是你自己的事儿吗？当然骗子可恶，我也不是指责你啊，我不是指责你、就是骗子可恨，对不对？那么你被蒙蔽啊、这些都是事实，我也不是指责你，可是我们站在银行的角度，你自己相信别人，你自己把你的钱转给他，你回头让我来赔，怎么可能有这种道理呢？啊，我每个月收你3000块钱，我每月收你3块钱，我就得保障你这么多的业务啊。那如果这条是成立的话，那好了，那大家都可以这么干了，不是吗？反正我把钱转给骗子了，回头我就找银行赔我。
0: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是诈骗分子啊，我也没授权
1: 啊。你是不知道啊，但是一定是，但是你报警了没有？你可以问警察，一定是你自己操作那个过程。我只是做个比喻，骗子让你一步一步操作那个过程，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他的要求，是由持卡人你本人把钱转给他的。
0: 因为当时如果我要知道是。
1: 哎，对对嘛，你要知道这骗子也不会转嘛。可是是因为你本人轻信了别人，你这个责任怎么能是银行的呢？我没看到那个你说的那个业务条款，但是我认为比如说那个业务条款啊，盗刷赔付可能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卡在你手里，你也没有泄露个人的隐私，你身份证也没有丢，你也没有配合骗子操作，但是你卡里的钱少了，被盗刷了，我认为你买的那个

0: 知的事情。
1: 但是银行
0: 嗯。
1: 说没有3月22号那天没有短信和验证码发送到我手机上。
0: 那我不知道你被骗的过程是什么吗？银行也未必知道你被骗的过程是什么。而且即使没有短信提醒，我也认为只是银行，比如说银行该发这个短信没发，我认为只能看成是银行服务的瑕疵，这个瑕疵不足以让银行赔你17500。
1: 但是分行又说是我本人输入了几次验证码。
0: 那我没办法求证这个事情。
1: 这个我都有语音，
0: 啊，有语音，
1: 这
0: 我认
1: 个
0: 为我你
1: 录
0: 你
1: 音
0: 要问
1: 的。
0: 我这个，我认为这都不是。去衡量您这个钱该不该银行赔的关键。
1: 你的意思就是不赔？
0: 对，我听您描述下您经历这个过程，我认为银行不该赔。
1: 我觉得好像因为我也是被骗嘛，这个也属于电信诈骗，这个钱不是我本人转出去的，是诈骗分子转的。因为我本人也没有授权那个诈骗分子转走我的钱，我当时就认为他是抖音客服。
0: 但是你一定配合了他的操作，否则他是不可能盗刷到你的钱的。
1: 因为当时手机黑屏了，我什么都看不到。
0: 啊，那就是不排除，你可以问警察，那就不排除你的授权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他的同屏操作，就技术问题，现在被盗刷的技术问题手段有好多种，你具体可以问警察。
1: 对，他这个就是那个，可能就是远程操控。
0: 哎，远程
1: 他
0: 操
1: 后
0: 控，
1: 来，
0: 不，但是我
1: 他
0: 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因为我没看到这个过程嘛，啊，只是
1: 啊，
0: 我根据您的描述猜测的，啊，以上是我的意见，供您参考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好嘞，
1: 好，
0: 好，
1: 谢谢
0: 不
1: 啊，
0: 谢
1: 谢
0: 不
1: 谢
0: 谢
1: 啊，
0: 啊，好，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大老远的从贵州打过电话来，那么希望我们的意见呢，对他有用吧，好不好？啊，哎。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
3: 中国
2: 电
3: 电信
2: 信
3: 天翼 AI 祝您
2: AI 祝您
3: 即
2: 即
3: 刻
2: 刻
3: 换
2: 换
3: 新，
2: 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
2: 正
3: 正
2: 浓
3: 浓时，
2: 时，电
3: 电
2: 信
3: 信
2: 为
3: 为
2: 您
3: 您
2: 换
3: 换
2: 新
3: 新
2: 意。
3: 意。
2: 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健康购彩，理性为先。江苏福彩邀您一起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保持一颗平常心，养成健康购彩习惯，感受小彩票的大乐趣，也为公益事业献出一片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
0: 有人说，小东他那个黑屏应该就是共享屏幕了啊，我也觉得应该是共享屏幕或远程操控之类的啊。但这种情况啊，他的心情我理解啊，但是我觉得抓不到银行的毛病。啊，这种情况让建行来赔，我觉得，不是说大概率小概率，我觉得没可能，啊，没可能，因为你完全没办法证实是银行的问题。从描述的这个过程，尽管你再怎么避重就轻，也是你自己配合了骗子，你就这么来理解这个事儿，啊，我再无辜，我再怎么避重就轻，我再怎么没操作，你是不是跟骗子拿着你的手机，按照骗子的要求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操作？所以这个没办法，啊，不要信，你自己都没开通直播，他说我是抖音客服，你就信呐？啊，你也不在抖音上创那个直播创业。好了，来接个反馈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小东老
0: 您
4: 师。
0: 好，哪个城市啊？
4: 哎，我是南京的，
0: 贵姓？
4: 免贵，我姓周。
0: 好嘞，周女士，买的洗地机还是净水器？
4: 我是买的净水器。
0: 好嘞，您跟大家说一说用下来什么感受？
4: 哎呀，嘎嘎好用。
0: 嘎嘎，你是嘎嘎好用，这是什么形容词啊？北方人吗？
4: 我跟你讲，用起来真的，真的，我不骗你。因为我母亲80几岁了，知道吧？ 他因为眼睛的问题呢，有个眼睛是看不见的，
0: 哦，
4: 有个眼睛就有微弱的光。但我母亲有个习惯，就早上每天早上起来必须要喝。

0: 温热的水。
1: 嗯，
0: 而且他因为气质病比较多嘛，就是每天要吃几次药。
1: 嗯，
0: 然后冲奶粉干嘛的。我呢，我虽然在家照顾他，但我也有我的事情。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忙起来呢，我妈就不想麻烦我，就少喝水，尽量不喝水。
1: 这个是很可怕的，
0: 哎，
1: 就是
0: 尽量少喝水，不喝水，
1: 哎，
0: 然后有时候他就自己倒，他看不见啊，就用手电筒对着那个水壶倒，经常会烫到脚，烫到手，
1: 哎，
0: 有一次烫得非常厉害，整个脚就脚面给烫伤了，送到医院去住院，住了好长时间。
1: 哎呀，
0: 哎，所以我后来没办法，我就家里呢经常会买那个就是纯净水，
1: 嗯，
0: 买大量的纯净水放到旁边，因为他要喝温水嘛，有时候要喝高热稍许温一点，有时候稍许凉一点，所以温度我要时不时要跟他变换。但我每次早上我一天要烧三壶水，每天早上去烧水再凉水要耽误我的耽误时间，他急不得，
1: 啊，
0: 我就用那个矿泉水给他对着这样喝。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一忙，他自己不会弄，他就不喝水，一天喝水喝得很少很少。
1: 嗯。
0: 后来自从今年就年头的时候买了这个饮水机以后，
1: 嗯，
0: 我妈就讲，我妈说是不是因为我妈天天听你的那个节目，
1: 嗯，
0: 她虽然耳朵聋，她把收音机放到耳朵贴到边边上，天天到时间就听，
1: 嗯，
0: 她就跟我讲说，哎，小东老师推荐那个饮水机，你买一台啊。我说是啊，我说我妈带你买，我今年肯定给你买。
1: 嗯。
0: 后来我带她买回来以后，我就跟她讲，我说呢，这个小东老师那个饮水机，哎呀，高兴的像小孩一样拍巴掌，叭叭叭在那边拍。后来我就跟我妈讲，我说你放心，你随时随地喝水，因为我妈夜里头也要喝水，
1: 嗯，
0: 随时随地喝什么温度水就从这边走。我说这水，她第一次喝，她吧唧吧唧说，哎呀，这水还甜，像那个比矿泉水还好喝。我说我矿泉水都不买了，
1: 嗯，
0: 我们以后就拿这个就当矿泉水。
1: 关键是安全呐。对他来说是安全的，另外一个，
0: 哎，
1: 他方便，他觉得不用麻烦你，我按一下就出水，他就愿意喝水了。
0: 对，现在他每天的那个饮水量，我给他买的那个就是杯子，
1: 嗯，
0: 就您上次推荐的那种杯子，
1: 嗯，
0: 每天的饮水量至少是四杯。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以前他那喝那个杯子是小杯子，他一天他就怕麻烦我，
1: 嗯，
0: 他有时候就一天能喝一个两杯，我就讲他经常会，哎呦，我口干，我有的时候没办法，我就把那个水就倒好了放到旁边，我说妈，我说你要是喝的话，你跟我讲，
1: 嗯，
0: 我说我再给你兑好了放旁边，我说你喝点。哎呀，那多麻烦，我不想麻烦你。还就自从上次烫，
1: 就我们不能够让，就是我们现在集中反馈的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孩子，就是我们不能够让家里最弱小的这两一小一老的这两个群体，在喝水这个基本问题上，他们会遇到麻烦。老人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啊，他不愿意去烧，或者他不方便去烧水，烧热还得等凉，这是一种情况。孩子是什么呢？天生就不喜欢喝水，你让他喝水不方便，他就去喝含糖的各种饮料。这都是对身体不好的，啊！哎呀，这个反馈太好了。然后，那我时间有限啊，你记得咱俩挂完电话，今天见到妈妈，你一定跟她说，你说广播里那个主持人呢，一定让我转达啊，祝妈妈呢能够健康的啊，然后请她每天保持好心情的生活下去啊。
0: 是的，是的。
1: 哎，
0: 我问小东老师，我告诉你，你推荐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你别看他耳朵聋，
1: 嗯，
0: 天天听的那个地方。
1: 我希望，我跟你说，他听看我直播买东西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成为他广播我的节目，成为他的一种寄托，能够给老人家。你知道，80多岁老人，特别像他视力还不是特别好，他很寂寞的。
0: 对，
1: 他很寂寞的。那么我就希望我的节目能够成为他一种生活里的一种陪伴，
0: 哎，
1: 我无上荣幸。
0: 哎呀，谢谢您
1: 啊，我无上荣幸。
0: 我跟小东老师，他甚至希望你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要休息，再接着播。星期六、星期天休息两天，他就看到那个星期。哎呦，小东老师在家休息，星期一才能上班。那我这两天就没听到了，他都是这样。
1: 你转达我的祝福，好不好？
0: 好的。
1: 哎，你就告诉他，你说按时喝水，按时吃药，按时睡觉，他一定要把自己养得好好的啊！你就告诉他。
0: 好的。谢谢您。
1: 然后你留个快递地址给我，我送妈妈份礼物。啊，
0: 哦，谢谢，
1: 不谢啊，好，就这么说啊，我时间有限，来记得那个什么，然后你给我备注一下送妈妈礼物啊，我要安排一个礼物送给妈妈。然后有一件事，我为什么这么着急呢？马上结束，有一件事我忘了说了，来南京的注意了，我现在征集一个家庭，我现在需要征集一个家庭，明天海尔的人带着洗地机到你们家免费给你打扫卫生。啊，为什么？我们就是希望，而且我们会直播，我们就希望让大家直观的感受一下这个海尔洗地机在咱们家庭打扫卫生里边有多好用。你们谁？

0: 谁家没有洗地机？来，南京的啊，我去不了，我们这个去不了外地啊，因为我们要跟着海尔洗地机他们的去直播嘛。来，我现在征集一个南京的家庭，免费给你们家保洁啊，你这个保洁至少你能省几百块钱呢，不是吗？免费给你们家保洁啊，海尔洗地机的人带着洗地机上你们家啊，在这个过程里会直播。所以我的要求，第一，你是南京的；第二，你们家最近这几天没有保洁；第三啊，你们家没有洗地机。有洗地机的不要来跟我说，别报名啊！你们家没有洗地机，你们家在南京，你们家这两天没保洁的，来赶紧报名，赶紧报名！明天啊，我们上门给你免费保洁，同时直播，让更多朋友看一看海尔洗地机在真实的家庭场景当中应用起来好不好用。然后其他的人，你们明天记得五点看直播，好不好？来报名啊！南京的家庭报名给我，我给你省了保洁费。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加关注之后，你就告诉我，小东，我报名，我们家在哪里？留电话给我，赶紧的，赶紧的，我征集一个免费给你保洁的家庭。另外，买洗地机，买这个刚才给老妈妈用的很好用的净水机，你记得啊，你记得家里没有的，你们家需要一台，接自来水就行，啊，来，同样。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发看直播三个字，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儿，关注之后发看直播三个字，扫码预约。
1: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龙吟山房。
1: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

0: 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

0: 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
2: 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0: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1: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3: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3: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2: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5: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

0: 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2: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
8: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之类的，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啊、蛋白质肯定是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1: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啊，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呢，往往是不太适应的。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泡豆子磨豆浆啊，可以说喝豆浆呢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0: 是的，豆浆的植物蛋白呢容易被身体利用，脂肪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关键呢是它不含乳糖、不含胆固醇，温和又经济，所以咱们老百姓啊从古至今都爱喝它，是餐桌上常见的好营养。
1: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哈。那我得考考你，这个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呢？
0: 这可难不倒我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饮食中常用的搭配，和豆浆一起做成营养粉，那口感和营养啊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1: 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是把普通的豆浆做了营养升级了吧，这个呢是把啊营养补充和丰富口感二合一了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黄芪、党参也是大家认可的好食材啊。
0: 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普通啊喝豆浆至少一袋也要3-4块钱吧，
1: 对，
0: 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不对？
1: 嗯，
0: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呢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
1: 在这里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呢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的话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当然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呢您订购的2组直接享受半价优惠。那咱们按照2组这个且享受2组半价之后计算的话呢，每袋就只需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呢还要实惠，营养更丰富。您算一算啊，每天早上呢花不到2块钱就能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买2组自己喝、老伴喝，或者给亲家、给老姐妹带一组啊，都是既省钱又贴心的选择。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偏淡，自己做豆浆又太麻烦，相比之下呢，我们这一款豆浆粉在食材搭配和口感上更用心，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很干净。要知道党参和黄芪的搭配在传统饮食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现在融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比单独喝豆浆更有风味，营养更均衡。不要错过196块钱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订购2组，还可以享受2组半价的优惠。
1: 是的，今天您单独买1组呢是196块钱到手70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196元到手整整90袋。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后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2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的往外跑。我们把原来7天的退换货政策呢，为您升级到整整30天啊，让您买的更放心。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有些听众可能就会疑问说，这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你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丝丝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啊补充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 线，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呢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块。不要犹豫了，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不便宜的，很多家庭煲汤呢也喜欢放这两样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样好食材啊，用精心配比和工艺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按照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你只需要花1.64块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特别要提到的是呢，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选用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0: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86-5050，400-886-5050。那今天呢，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参与今天电话订购的朋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块。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那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还可以呢，再加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因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了。现在呢，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欢迎拨打订购热线400-886-5050。400-886-5050。
0: 那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两组，因为两组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能帮厂家呢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会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第二组呢，直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块。那您算一算，每天早上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来订购吧。400-886-5050，400-886-5050。祝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个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餐你都吃点啥呢？
1: 这个得分人了吧，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人朋友可能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

0: 墙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啊。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就香精对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0: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1: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0: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6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
1: 哇，
0: 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3、4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0: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9015588，5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1: 40块一罐，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5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5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1: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0: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1罐2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1分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1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1: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0: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1箱，快递1份，打包1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那只要238块钱，
1: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啊，1罐呢是19.8块多，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1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啊，1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啊。热线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骗。 偏见不

0: 他们不爱吃。
1: 那是什么？
0: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

0: 5588-400-901-558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9015588，4009015588。
1: 而且呢，这个十二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两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0: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需要的。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1: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0: 嗯，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1: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一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你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0: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每一年到了高考啊，这高考作文一出来都会被高度关注，今年也一样啊。昨天高考第一天，作文一出来，大伙儿就在议论了。但很多朋友就纳闷儿，你说这是一群可能连一元二次方程都解不出来的成年人，也自己不参加考试，凑什么热闹呢？为什么对高考作文题老是那么执着？实际上你以为人家不想聊聊数理化吗？问题是现实很骨感啊，那些个公式、定理、逻辑链条，离开校园那么多年，恐怕多多少少都还给老师了。啊，看着数学压轴题只能告辞，可是看到作文题，哪怕你现在是送外卖或者

是当 CEO， 哎，他立刻就觉得自己是可以指点江山几下。为什么？这是成年人世界里少有的平等梦。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人和人之间隔着一整个太平洋啊，你是老板，我是员工，你说话我只能听着，你呢有房有车，我就在合租房里边吃泡面，咱俩没法聊啊。你懂的是什么区块链，那我只知道今天晚上能吃什么，咱俩不在一个频道。可是高考作文题前边众生平等，哎，甭管您是年薪百万的高管，还是刚被裁员的打工人，面对这个作文题目，大伙儿的起跑线一样，哎，不需要你有奥数的金牌，不需要你懂什么量子力学，甚至不需要你字儿写的好看，这作文看什么？只看你的阅历、认知啊，和你的这个三观。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哎，他不像那打比赛，在格斗场上，泰森要跟你对打，你根本就没有还手之力。但是作文题前边，你就能够理直气壮地说，我觉得这个利益应该是什么？这是一种话语权的平权。你要知道，在现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话语权平权还是非常稀缺和珍贵的。那再往深了说，大伙儿盯着的不仅仅是一个作文题目，哎，讨论这个作文其实也是一次集体的怀旧。当你在盯着作文题的时候，可能你会想起自己的那一年高三，是吧？那时候可能比较穷，可能比较累，但是眼睛里边有光，为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去全力以赴，那种纯粹的热烈，成年之后还有吗？即便有，恐怕剩的也不多了吧。高考作文啊，说到底毕竟它是考试嘛，考试它有字数限制，有时间红线，也有它的各种要求评分的标准，你可以套用它的要求，去争取满分作文、高分作文，也可以用各种比喻排比去堆砌一些家国情怀，但是人生这篇大作文跟高考的作文不一样，人生的这个大作文没有标准答案，高考作文落笔无悔，交卷就定生死，这一锤子买卖啊！而人生允许你反复涂改，允许你写错别字，允许你跑题万里之后再绕回来。高考只有三天，决定未来四年你在哪儿。人生的考场三万天，决定你这一辈子活成什么样。你看这个时间相比较，高考不过就是人生的万分之一嘛。在这场漫长的人生考卷上，没有清晰的考点，没有明确的评分细则，没有权威的阅卷组长，你就是自己的判官。那你读过的那些书，你走过的那些路，就是你论证的逻辑，你吃过的那些苦，你引用的那些论据，你悟出的那些道理，就是你文章的中心思想。刚才说高考不过三天，人生三万天，万分之一的高考嘛，所以对于我们来，尤其对考生来讲，最重要的别纠结一时的得失，不要去苛求事事完美。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考试，无论是面对任何事情，只要你认真的努力付出过，无论什么样的结果，那都是最好的。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最近湖北宜都出了个事儿，一个没有人看管的男娃骑上个迷你摩托，直接就窜进了机动车道。你想，那快车道里边车流密集，这孩子好啊，竟然在那玩起了站立骑行，左摇右摆走位。

0: 整得跟那拍《速度激情》一样，你看的路人心脏都快跳出来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几年就那种迷你摩托特别火，哎，这样子吧，长得像超跑，跑起来带风，成了不少熊孩子心里边的梦中情车。但问题是什么？这个玩意儿它不是玩具，它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啊。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这不过就是一个大号的玩具车，是吧？可是你仔细看看它的参数，好些所谓的迷你摩托，极速能干到40-50迈，甚至更。
1: 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产”列入世界。
3: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3: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至2026年高考之际，中国大陆现存唯一一份明代状元卷《赵秉忠殿试卷》又火了。这份殿试卷的珍贵之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从中可以解读出什么内容？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说这份状元卷。我们都知道，古代科举考试有乡试、会试、殿试，其中殿试是最高一级，第一名通常被叫做状元。史料显示，中国科举制度延续1300多年，有据可考的文武状元只有700多人。1983年5月，在赵秉忠的家乡，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青州市谭坊镇郑母村，发现了他于万历26年，也就是1598年考中状元的殿试卷。状元卷为册页式纸本，正文共2460个字，由工整的管格体写成，没有一个错别字，没有一处涂改和墨字，工整的像打印出来的一样。正文中还能看到许多字的右下角画有红色小圈，这并不是标点，而是阅卷官对文章的批注，常常标于佳句、关键的论点，还有精彩对句等等这些地方，表示可圈可点。从卷面看，他的书法工整凝重，有文章评价在管格体中尚不流于恶俗。什么是管格体呢？管格体就是明清时期用于官方文书的主要字体。有研究认为，管格体集多种字体于一身，特点是规范匀称，字写得漂亮只是基础，这篇文章能够脱颖而出，关键在试卷本身所述的内容上。殿试上，万历命题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赵秉忠提出实政与实心的纲领。所谓实政，就是立纪纲、敕法度，意思是建立国家的规章制度。所谓实心，朕堕代立精明，就是振奋精神、励精图治。他认为实心呢尤其重要，并为此写道：“以实心行实政，因以实政治宏勋。”论述有条有理，见解深刻，不仅展现了他过人的文采，更体现了他经世济民的抱负与才华。万历26年的明朝呢，这个时候已经由盛转衰，皇帝看到赵秉忠这篇雄文，心情自然是十分激动啊。他钦定赵秉忠为状元，亲笔在卷首写下了第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的这一年，赵秉忠25岁，风华正茂，他自此进入了仕途。一开始呢，属实是一帆风顺，

任翰林院编纂，侍读学士，后来升任礼部侍郎，掌管詹师傅。殿试卷中他主张立纪纲，振堕代，积浊扬清，这也成为他为官的信条。到了天启执政期间，宦官魏忠贤专擅朝政，陷害异己，赵秉忠也多次受到冲击，不愿同流合污的他多次上书请求告退，皇帝批准了他的辞呈，他加官为礼部尚书后致仕归乡。然而魏忠贤没有忘记他，天启六年，也就是1626年，赵秉忠被诬陷削官夺禄，他愤懑而死，时年53岁，直至崇祯初年才被平反。殿试卷属于宫廷档案，历朝历代的殿试卷都保存于皇宫之内，赵秉忠的试卷为什么会流传民间呢？最广为流传的说法是，赵秉忠辞官归乡时，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份伴随自己一生荣耀的试卷带回了青州老家。此后，他成为赵氏家族代代守护的传家之宝，在民间秘藏了400多年，直到1983年赵家的第13代孙将其捐献给国家，这份国之瑰宝才得以与世人相见。在此之前啊，中国从来没有发现过明代的殿试卷原件，它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真正的海内外孤本。其中2460个一丝不苟的字，所传递出的专注、敬畏、扎实的知识积累和追求卓越的精神，时刻在鼓舞着考生们。有人说，好像能感觉到他当年写字时那种全神贯注的气息。不过，在这份400年前的答卷前，如果只看到考试成绩，那可就太可惜了。这份满分试卷承载着对才华的尊重，对努力的犒赏，对本心的坚守。赵秉忠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次考试的成绩固然能为你打开一扇门，但你最终能走多远，取决于你是否具备踏实的实政能力，更在于是否有坚定的实心。这份实心是无论何时何地，你都能接纳自己，热爱生活，直面诱惑，不移初心，放下焦虑，享受过程，脚踏实地，持续追逐梦想。其实对于明清时的考生来说，能写一手好字只是他们的基本功，考官对于考生书法的要求也是与当时实际需求密切相关的。明清时期印刷业虽然已经兴盛异常，但是宫廷中草拟公文呐、编纂书籍等等工作仍然需要人力手写完成。而且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等书的编纂过程当中，都需要大量誊录人员去抄书。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为了防止考官使得考生笔记等作弊情况发生，明清乡试、会试设有弥封官和誊录官，也就是说需要专人对试卷进行糊名，并且重新誊抄。但在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中就不用设誊录官了，因此赵秉忠的这张试卷确实是他自己写的，而不是誊抄的。清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明朝旧制，书法在阅卷评判中的比重愈发增大。清初殿试阅卷还是文字兼取，文和字啊是两个概念，也就是综合考虑文章和书法来进行评判。乾隆还曾多次申明不得偏重书法，可是到了道光、咸丰以后，有关殿试译文重字甚至以书来取士的史料逐渐增多，对于考生的书法还出现了格式化的要求，就是字体要端正、温润、乌黑、光滑等等。晚清举人刘大鹏就曾经说啊，京城的举人非常看重书法，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藐视。刘大鹏甚至觉得为学之事，写字是第一要紧事，连读书都放在了次要位置。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留下的信札资料来看，他们也多曾督促后辈重视书法。左宗棠为了让儿子写出一笔好字，还给出了明确的指标啊，就是每日取小楷帖临摹写300字。写出不拘一格匠人才的龚自珍恰恰曾数次科场失意，究其原因就是字写得不好，也因此没能进入翰林院。后来他在著录《甘露新书》时还讽刺当时

重书轻文的科举制度。为了能达到写出好文章、练出漂亮字的目的，勤学苦练成了考生们的日常课程。在法国人杜赫德编成的著作中，他这样写道：他们啊，这个他们指的就是清朝人啊，说他们对于字写得好坏也极为重视，因为作为一个文人，写的一手好字是很有好处的，人们对此很看重。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中，首先被剔除掉的就是那些字写得难看的，尤其是字形有误的考卷。除非考生的语言水平极强，或文章写得文采飞扬，或许可以免于此难。美国人明恩普则这样描写他观察到的清末读书人日常生活：考生所有醒着的时间都得用来学习考试作文的写作，在未来的岁月中，他们吃饭、喝水、写作、讲话、睡觉都是文章、文章、文章，而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自己写出如印刷一般的字体，以及让考官满意的文章。如今我们所见古代学霸的字迹固然赏心悦目，但这也正是他们寒窗苦读多年的结果。

0: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那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糟坊，全德糟坊是为皇家专用酒，到乾隆29年乾隆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啊，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凭酒不能谈年份呢？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金标准。第二款呢是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啊。第三款就是珍藏30，这款酒曾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大家记好，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刻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2: 这里有李白的恣意不羁，
1: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 这里有苏轼的乐观豁达，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更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让过去拥有未来。
0: 接下来请听名人轶事，
1: 讲述历史名人鲜为人知的故事。名人轶事。
0: 公元1057年春天，北宋首都开封云集了唐宋八大家中的5位精英，他们都是为了3年一度的国家大考春闱而来。春闱是由礼部主持的会试，都在春季举行，又称春试。其中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担任电视主
3: 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

0: 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凌晨时分，上海的街头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铃声，打破了深夜的平静。原来是一家路边金店的防盗警报被触发，在铃声响起的一瞬间，金店的负责人也收到了防盗提示，他当即对店内视频进行查看。他发现一个黑影在仓促之下砸碎了店里的柜台，盗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之后仓皇逃窜。负责人立即报警求助。
1: 喂，快点报警，我们要偷金店，
2: 已经偷吃下去了。
0: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时5分钟。这个时候金店外围是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防盗窗外。
3: 被侵入了吗？
4: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5: 这边有一个大力钳。
3: 大力钳。
0: 经过现场细致的勘查，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唯一的进出通道，那就是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已经脱落，一节铁栏杆也被暴力剪断，破损的痕迹清晰完整。与此同时，在现场遗留的大量物证中，半瓶没有喝完的可乐也为案件的侦破埋下了关键的伏笔。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5: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0: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的时候，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地赶到现场，一个致命的安保疏漏此刻暴露出来。
3: 我问一下好吧，我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你柜台里面有金器吧？
1: 对的。
3: 你没有放保险箱是吧？
1: 保险箱昨天我没有。
3: 他没有放。
0: 民警一边将现场的情况汇报给指挥中心，一边开始询问报警人的情况。
1: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上也有监控。那个套头帽的。
3: 套头帽子在这里。
6: 帽子在这边。
3: 是这个帽子啦？
1: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个帽子。
3: 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0: 为了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以及陈女士手机的实时录像，完整还原了窃贼深夜作案的全过程。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道黑影摸到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以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以后，他径直走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5: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0: 慌乱之中，窃贼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里找到了一个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是没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窃贼又搬起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地猛砸柜台，
5: 可能触发了警报导致的过于紧张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去把这个玻璃敲碎。
0: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仅逗留了4分多钟。凌晨2:36，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的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看着狼藉的店铺、破损的柜台，经营金店20年的陈女士心痛不已。多年来店铺从来没有出过事，她更加懊悔自己一时侥幸疏忽，将贵重金饰留置柜台过夜。最终经过核查，店内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到830克。按照当日黄金排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将近

0: 近百万元。从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看，犯罪嫌疑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但是又从他作案时的动作来看，并不像是一个惯犯。让民警不解的是，按照金店闭店后的安保规定，这所有贵重金饰每天必须锁进保险柜里严密的保管。那么为什么案发当晚这所有的黄金饰品都毫无防护地摆在柜台内，并且没有按照规定锁进保险柜里呢？究竟是店主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呢？经过警方的询问，店主陈女士说出了当天晚上黄金饰品没有放入保险柜的原因。原来店铺近期刚刚更换了全新的柜台，配套定制的首饰托盘尺寸不相符，无法放入店内高大坚固的保险柜中。
1: 一段时间，因为我的柜台是新换的嘛，然后它那个盘子不对，一般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想说等新盘子过来以后才拿，因为太多了，盘子因为太零散了，就是说对不进去，然后就正好摆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凑巧了。
0: 结合现场勘查的痕迹与视频的画面，警方初步的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的环境非常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2: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东西。这说明他想的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个完整性。
0: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了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的痕迹当中捕捉到了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2: 当时我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绿色的扣子。
0: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的纽扣，零星衣物碎片也成为侦破案件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嫌疑人的核心特征，那就是体态偏瘦，身穿绿色衣裤。可是仅凭这模糊的衣着特征，想要在茫茫人海当中锁定嫌疑人，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侦查工作依旧是阻力重重。
3: 外围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一闪而过的一个影子，因为那个时间点凌晨两三点左右，能够在那个点位突然间出现的人员，乌漆抹黑的人员本身就非常可疑，然后我们接着这个点往后继续跟。
0: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就在案发前半个小时，在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一名高度可疑男子，黑色衣服、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和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的特征完全的匹配，而一个反常的举动让他的作案嫌疑再次上升。只见这个男子全程倒退行走，刻意在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2: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啊。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啊，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0: 案件的疑点还在持续的增加，经过对案发周边区域的视频进一步排查证实，就在案发前后数小时内，周边路段没有任何车辆、非机动车通行的痕迹。
2: 我如果是作为一个嫌疑人，我会想骑电瓶车或者开车，你只能在路上走。他一直选择步行，他有可能就是选择一些小路或者农田。
0: 警方循着轨迹继续追踪，发现嫌疑人最终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的小树林，之后他就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这数公里的林地没有监控，也没有固定的路径，盲目的搜寻难度极大。
3: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0: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转机。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地在金店周边来回地转悠，日常着装也在不断地变换，刻意伪装，但是他的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个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 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的线索继续追踪，成功锁定可疑男子的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公里的一间沿街商铺。
3: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0: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的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走了过来，他的行迹十分可疑。
4: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0: 警方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于某抓获，当场从其随身物品当中查获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他作案时所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这些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的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随着犯罪嫌疑人于某的落网，种种疑点也被解开。犯罪嫌疑人是如何发现金店的安防漏洞的呢？他又是如何策划实施盗窃的呢？根据了解，犯罪嫌疑人于某，他的家人经营着一家小店铺，从他的日常作息来看，与普通的上班族并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他为什么会做出盗窃金店的这样的举动呢？根据于某的交代，就在案发前两天，他的妻子因为家里有事回老家了，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而在他平静的生活表象之下，藏着不为人知的困境与层层隐瞒。原来早在案发10个月前，于某就已经被原工作单位给辞退了，不过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于某的工友，
5: 他在仓库，他那个技术不好，老是把仓库货摔坏，因为他这个摔的货索赔的这个钱好几万好几万的，就也不罚你多少多少钱，意思就是你不要干了。
0: 被工作单位辞退以后，于某他既害怕妻子担忧，又担心会引发家庭矛盾，于是他就选择了隐瞒。而就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专业金融知识的于某跟风盲目炒股，不仅亏光了夫妻二人积攒10几年的全部的积蓄，为了翻本，他还借下了高额的网贷。
6: 你有金融股份的知识吗？
7: 你说就是看那个上面书上或者抖音上面有那种介绍的会看一看，我们是你说知识嘛也没有，没有什么东西。
0: 于某的妻子
8: 就是被厂里辞退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0: 血本无归的积蓄，越滚越大的网贷利息，让于某彻底慌了。在每天假装上班四处游荡的日子里，他偶然发现这家金店的防盗窗铁皮生锈，栏杆松动，一个疯狂的念头产生了。
7: 隐秘就走到这个他家那个窗户，知道吧？我就看到那家窗户底下那个铁皮坏了，然后那个灯光一照，他就一个扁的两个几个铁角嘛。
0: 犯罪嫌疑人于某最终铤而走险，策划了这场黄金盗窃案。得手以后，他并没有急于销赃，而是躲进镇上一处废弃的仓库清点赃物，妄图伺机变现偿还债务。殊不知警方早已循着蛛丝马迹锁定了他的行踪，在短短10个小时内便将他成功抓获。目前犯罪嫌疑人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警方介绍，在类似的金店盗窃案中，黄金之所以被盗走，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金店因为一时侥幸，没有按照规定将贵重的黄金饰品锁入保险柜里，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
9: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送抽奖卡赠送小礼品，以蝇头小利为诱饵，这已经是诈骗的老套路了。但是现在骗局又升级了，诈骗团伙主动给老人寄去了炒股专用手机。山东济南警方通过一笔9.3万元的涉诈资金找到当事人林女士，现场揭开了这类骗局的新套路。
10: 就整天看他炒股，知道吧？ 它是一个机构炒股的，我觉得。

0: 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骗你，
1: 就是
0: 知道吧？
2: 这个天天往里面引流，这个银行账户，我大批量的往里进钱，也会被国家给封控，
0: 是吧？
2: 因为来源不明的钱，有很多冒充人整天往里面转钱。
0: 但是他天天讲吧，他确实是机构，你知道吧？他讲的挺好，你知道吧？我就听了还一个多月才加的，我感觉
1: 引流啊，就是。
0: 我感觉他不会是骗子吧？
3: 起初，李女士比较谨慎，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先让他小额投资获利，让他放松警惕。为了诱导他进行大额投资，骗子使出了新花招，免费赠送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4: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所以说慢慢呢，他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3: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4: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3: 李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李女士起初非常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2: 这个基金买的什么基金你都不知道？
0: 对，他们
2: 操作，
0: 对，
2: 那怎么把钱返给你呢？
0: 他就在后来返，从那个。

0: 你看，可能是你看，先试试看能不能把钱转出来。
1: 你先转试试，资金提取跟你的个人二级账户一样，您能转出就可以了，
2: 对，
1: 可以随时取出。那为什么现在取出不了？
3: 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4: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涉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3: 在劝阻的同时，警方同步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
4: 经过后期的工作，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5: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6: 新闻故事，说你身边的精彩故事。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7: 皇上骗子，皇上！
8: 深夜出警，派出所副所长跳江救人。
9: 你为什么不把警服都脱了？
10: 来不及啊！
8: 夜黑风高，江水湍急。
9: 您的判断是什么？
11: 我的判断可能就是人不在了。
8: 两位少年加入救援，
12: 我就跑回去，他就拿着游泳圈。
13: 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
8: 江水中的深夜救援，铁坤马上讲述。
5: 当下正值汛期，多地降雨频繁，江河水位上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这段执法记录仪所记载的影像，来自一名入警还不满一年的年轻人江长林。他口中的黄所是他的领导，贵州省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副所长黄同才。5月17号深夜11点，在接到有人报警以后，黄同才带领江长林和一名辅警迅速出警。在到达现场的时候，一名年轻女孩正站在江水中，水已经没到了她的腰部。黄同才第一时间让江昌林拨打119，同时三人向女孩靠近。
11: 我们三个是同时慢慢的靠近的、靠近的时候呢，我就给这女同志喊了一句，我说你上来啊，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9: 然后呢？
11: 然后她可能是站不稳啊，还是什么的原因，也有可能是水流大的原因，她一下就下去了。
9: 什么叫下去了？
11: 就是跟着这水流就这样，
9: 就是倒下了是吗？
11: 沉下去了、
9: 你要怎么办？
11: 我没想什么，我就直接下去了。
7: 皇上骗子，皇上，皇上！
11: 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下去了。
9: 嗯，
11: 就已经在那个群众的身边了。
9: 水已经到黄所长的什么地方了？
11: 差不多应该已经到脖子这。
7: 皇上，皇上！
11: 然后我下去之后呢，这个女同志呢，她正好一下去，这个水呢就没过了她的头顶，把她没过了。然后我一下去，正好到她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她自己就浮起来了。
9: 她浮起来的时候已经是躺着了
11: 啊，应该是一个竖着的状态，站不到底了。我就直接抓住她的手了。这时候我的后援，我的同志江昌林，这时候就从岸上扔了一个救生圈给我，啪的就扔在我的右手边，我就把这救生圈一翻。

0: 啪的就套在这个女同志的身上了。
1: 为什么你没有跟安生说再给我一个？
0: 确实来不及说，那个时候很紧急。
2: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黄同才在跳进水中的时候没有脱掉警服，连手机还带在身上。在把救生圈套住女孩的那一刻，他就和女孩一起被迅速地冲往下游。
1: 他是很快就离开了你的视野范围了吗？
0: 就是很快，
1: 就是很快。
0: 对，叫一直没回音的时候，我就想着先去找另外一个同事，我就大声喊他。
1: 那你现在能干什么呢？
0: 我就
1: 你的所长被冲走了。
0: 那另外一个同事说开车开车，我们就冲上去。
3: 开不到谁，开车开车走，开车。
2: 开车是为了去下游追上黄同才和那个女孩，因为担心，江长林在拨打所长顾先文电话的时候，他的手都是颤抖的。
0: 其实我自己也有溺水经历。
1: 什么时候？
0: 小学几年级我忘了，就当时跟家里边人一起去河边游泳，就是慢慢的踩着踩下，一下就踩空了，就溺水了。很绝望啊，溺水的时候，就是有人来救我。
1: 那你在那天晚上深夜看到黄所长被水冲走的时候，
0: 你别气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呢，就带着哭腔的，我懵了，我当时说怎么会跳下去呢？我知道那天河水涨水，因为当时这前来那边都下大雨嘛，我说带着面绳开不到，
2: 在江边。顾先文他遇到两个正在钓鱼的群众，
0: 后来呢，他两个人就问我嘛，你是他家属吗？我说我不是，我是警察。他说，哎呦，那你那个同事可能恼火了。
1: 什么意思？
0: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人不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时间这么长了，我说兄弟，你看能不能你这个有电筒的话呢，我能够就因为那晚上他们钓鱼嘛，那个手电筒还是比较亮的，照到河面上，你两个有电筒了，我们在河面上找一下。哎，当时我就这样，他两个找这个拿电筒照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一直在喊，
3: 同才，黄同才。
2: 在深夜的河岸边，顾贤文对着黑暗喊着黄同才的名字，嗓子喊哑了，他也没有停止，因为他的心中一直抱着一丝希望，万一他紧紧抓住那个救生圈呢？但是时间却是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0: 我可以说当时我是绝望的，我的内心说我现在海的不是黄同才的人，我是海的是可能是黄同才的魂。我一直是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呼唤他，要叫他，抱着一丝希望，
3: 同才，黄同才。
2: 每一次呼喊带着希望的同时，也伴随着恐惧，因为时间的流逝意味着危险增加，希望渺茫。五月的河水只有十几度，会让人失温，一旦失温，手脚抽筋，再好的水性也施展不开。
0: 一个人如果在河里面待，真正沉下到河水里面去，5分钟的时间可能就几乎就很难救回来。并且当时我摔了一下，我接到江昌林同事的这个电话之后呢，和最后我来叫了十来分钟，我开了这个时间，其实在河里面可能有，当时我估算一下有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
2: 实际上，黄同才最先遇到的危险，那是岸边的崖壁，在湍急的水流中，黄同才救生圈和女孩被裹挟着快速地撞向了一处崖壁。
0: 如果水流冲击我，还有这个群众，还有这个救生圈，
1: 撞上
0: 这个崖壁，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1: 那
0: 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情况。
1: 如果不被撞到崖壁上，你一定要往岸上。
0: 岸上游，对。
1: 那如果那个时候要往岸上走，刚才你说了水流是很急的，
0: 对。
1: 你带着一个人要往上走，当时有多少困难？
0: 困难非常大。下去的时候，这个水流比较急啊。水也比较深，
1: 你说的深，就是当你完成了这个套救生圈，你已经抓住了这个落水的人之后，你感觉你的脚还能不能着地？
0: 不能，已经是踩不到地的这个情况。这个地方啊，我知道那是一个水潭，是一个水潭，挺深的一个水潭，它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崖壁啊。
1: 怎么避啊？
0: 要使劲把它往。

0: 这个崖壁的另外一边去游，游开之后才能避开。
1: 避开了吗？
0: 避开了，这水带着我，带着他，就很快的就往下游走。
2: 王同才带着被救的女孩顺着水流继续漂，而前面是一个800到900米的河滩，水更急，浪更高。
0: 因为水坡越陡，这个水肯定流，水流就越大，
1: 对，
0: 浪也就越高啊。两边都是防洪堤，没有抓的地，没有抓握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就调整方向，我俩都面朝下，然后找机会到下游，有机会我再上。
1: 那天晚上您刚才说了是乌云密布，
0: 但是天黑的话，我在河里面，我能看到山川，还有看到这个大桥，还有看到这个防洪堤，还有这桥墩呐，这些
1: 看不
0: 轮廓
1: 见
0: 的
1: 的
0: 是
1: 是什么？
0: 看不见的，是水下的危险，这个是最危险的。
1: 你感觉到被救的这个人什么状态？
0: 他是抓在这个救生圈上，应该是挺紧张的那种感觉，
1: 你怎么能感觉到他紧
0: 因为
1: 张？
0: 他第一抓得挺牢，抓得挺牢。第二呢，我跟他说话，我说你不用怕，
1: 这个
0: 也没，
1: 过程费劲吗？
0: 我不费劲。但是这个女同志呢，她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1: 他为什么费劲呢？
0: 因为她不会水，浪一来的话，啪拍自己脸上就呛水了。我在河边长大，我知道浪来了，我知道憋一下气，即便是这个浪到我的脸上的话，我也不会被呛到。
2: 紧接着，黄同才带领被救的女孩躲过了第二个即将撞上的崖壁。这个崖壁比第一个更为凶险，因为此时水更深，浪更大。
0: 这个时候，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2: 当时，整个凯里市公安局已经全部行动起来，特巡警、无人机严格布控。但是，救援大军不知道的是，就在黄同才跳进水中以后，两位村民就已经开始了救援。
3: 听见"砰"的一声嘛，像有人扔那个石头一样往"砰"的，
1: 声音大吗？
3: 啊。就开到那个警官和那个落水那个群众。
2: 26岁的杨胜国和17岁的王大林是附近的村民，在目睹警察和女孩被激流带走以后，他们立刻做了一个判断：如果骑车往下游跑，比沿着河岸追要快一点，他们可以先到下游的某个地方，截住顺流而下的两个人。
3: 旁边有个游泳圈，然后我就跑回去，然后就拿个游泳圈。
1: 拿完游泳圈之后，你俩干嘛了？
3: 我就骑车上来，然后就向那从那里下去了。
1: 你俩要往下游，你肯定要到一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要在这个地方等着他过来？
3: 因为他当时才只要冲啊10多米吧，然后我就快快我就下来，因为上面那有人造风，我知道他还在上面，然后我就在这里等。
2: 在河水中，在经过第二个崖壁以后，黄同才跟女孩被水流带到一个相对平缓的深潭。这个时候，黄同才看到了一个机会。
0: 这个时候就水流就慢慢的把我冲到一个崖壁边，然后离崖壁有3到4米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棵水草，然后我就努力的把这个游泳圈还有这个群众。往那边推，
1: 你
0: 我
1: 刚
0: 也
1: 才
0: 往那边
1: 说
0: 游。
1: 努力，这个时候的努力要用多少力了？
0: 我感觉应该是全力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发现了一棵水草在那里，那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用力的推它，然后我自己也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游。
1: 那天晚上您最后的落脚点是哪个地方？您给我指指，
0: 哦，
1: 就
0: 好
1: 在
0: 的，
1: 这一块的哪儿？
0: 从这里下去，那个有个滴水的那个位置的那
1: 哦，
0: 棵
1: 看
0: 水
1: 到
0: 草，那水草的下面有一棵水管，这么大的一棵水管，当时就在那里，我抓住的那棵水草，然后骑在那水草旁边下面的一个水管上面，就在那里，然后骑到这个水管上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哎呀，我稳了，这个群众也稳了，我们应该是得救了。
2: 那时黄同才不知道。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杨胜国和王大林已经在等他了。两人带着一个救生圈、一根20米长的拴牛绳、一辆小电驴，等候在岸边。 但是他们在等了10分钟左右，也。

0: 没有看到有人从上游飘下来。
1: 我们以为被冲下去了。
2: 对呀、啊，那你们这
1: 我们就一直在下面喊啊。
2: 你们喊什么？
1: 就喊有没有人到哪里啊？到哪里啊？然后最后10分钟左右，然后听到他那个声音了嘛，然后我就
2: 你听到什么了？
3: 因为他说我要自己快点，怎么怎么喊。
0: 声音从上游传了过来，两人立刻做出一个判断，人没有飘下来，还在上面。两个年轻人常年在这一带水域玩耍，他们知道河道边上有一个大管道，可以踩着这个管道去救人。于是他们抱着救生圈，踩着管道往上游走。但是第一次走到半途的时候，他们又折返了回来。
2: 这个管道泡在水里一定是滑的。
1: 对，我试了，我脱鞋子我去试了，感觉有点滑了。我又看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就非常危险嘛。然后我就回来又商量一下，我就说我走在前面，然后就让他慢慢的，我就手拉着手嘛，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嘛。
2: 回来缓个个再去。有没有路上打滑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1: 有啊。
2: 谁要掉下去了？
1: 他。
2: 为什么呀？
1: 滑哈。
4: 我一掉下去我就已经回来了。
0: 换了一个顺序，杨胜国在前面，王大林跟在后面，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管道上的行走。
2: 走了多久？你约摸着大概骑
3: 10分钟左右啊。
2: 就这么一点点路啊？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啊、
1: 摸黑走了。
3: 摸黑
1: 很黑，那天晚上很黑，
3: 也挺远的。
5: 很要紧。
6: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前不久在湖北荆州一场音乐节的现场，一名游客突发疾病晕倒在地，在这危急时刻，现场20000多名的观众迅速向两侧分开，3分钟，人山人海之间就闪出了一条生命的通道。当天晚上，湖北荆州沙市区51路正在举办音乐节，当时现场聚集了20000多名的观众，突然一名老人晕倒在地，现场执勤民警迅速赶来查看老人的身体状态，快速对接120急救中心，同时有序疏导周边的密集人流，拓宽现场预留的应急通道，为急救人员进场、救护车通行留出通道。现场工作人员，
7: 整个过程非常迅速，大家都好像很有默契一样，都自觉地让开了一条道。
0: 湖北荆州市公安局沙市区分局执勤民警，
8: 我就迅速地通过这个一个小通道吧，跑过去了，把医护人员就引到了这个地方。施救的同时呢，这个担架也来了，把这个患者就抬上了这个救护车，前后大概也不会超过3分钟。
0: 在送达医院以后，经过检查，老人是因为突发脑供血不足而引发晕倒，目前状态平稳。老人的家属，
9: 我当我进去的时候，已经就是有民警就把我爸爸扶着，还有民警陪着我们一起到医院，一直待到就是检查结果出来再离开。
0: 危急时刻上万人，这里有民众的默契配合，也有民警的及时疏导，当然也有医护人员的救助。那么在人山人海中，一条生命的通道如何在3分钟的时间里紧急闪出来的呢？
10: 这是事发当晚无人机实时回传的画面，在20000多人聚集的区域，人潮迅速向两侧分开，从空中俯瞰，长达100米的应急通道打开，救援人员一路疾驰。这一切是于几分钟前发生的意外。
11: 5月3号晚上，音乐节现场人气特别高，现场聚集了接近20000名游客。我们在音乐节的现场提前部署了无人机，用于我们的空中安保巡查。事发的第一时间，通过观察无人机画面，发现了地面有小范围的扰动，通过变焦发现有人晕倒了。
10: 正在利用无人机巡查的特警立刻与附近执勤民警联系，查看患者状况，指挥中心启动应急预案，联动120急救，
11: 利用高空全景视野快速精准锁定了该游客的具体位置，第一时间把现场的实时画面、周边人流的分布情况同步给了我们的现场的安保、特警和医护救助人员。
10: 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化调度，在人流密集的空间

0: 迅速发挥作用，无人机指引方向，引导地面警力部署疏导。
1: 在空中，无人机跟踪航拍调度，地面民警快速疏导人流，扩宽应急通道，协助医护人员将该名群众抬上担架，沿应急通道转运。
2: 全程紧盯应急通道，实时空中调度，确保救援通道全程畅通无阻，让救援人员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现场转运患者。从发现险情到顺利将患者送上救护车，我们只用了短短的3分钟。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4: 他是您的老朋友，他有着独特的声音和不一样的播讲方式。
3: 听众朋友好，欢迎各位来收听铁坤带来的
5: 这个
3: 故
5: 事，
3: 发生在四川凉山的芦坑镇，
4: 围绕永恒的亲情、友情、
6: 爱情，
4: 主持人铁坤将为您展现多彩细腻的大千世界人间。
7: 而且他见到谁都会问你家有没有不需要的东西。
4: 面对突发的国内外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更值得期待。
8: 来看本台最新消息，7岁的安徽小伙周传金在乘坐地铁
9: 抓小
8: 的后途，却被
9: 在地铁车站勇斗小孩。
4: 迅速及时、丰富多彩、生动真实的新闻故事，尽在江苏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22: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2: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1: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2: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1: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2: 海上
1: 生明月。
3: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短剧真的是火遍全网了。不管是通勤路上、午休碎片时间，还是睡前刷一刷，短小精悍、节奏紧凑、剧情上头的短剧，早就成了我们日常休闲离不开的选择。从题材多元、更新飞快，到两岸年轻人都爱看、互相种草，短剧已经悄悄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文化潮流。受众广、传播快、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一位既懂表演又深耕两岸影视内容、尤其关注短剧行业的嘉宾。他来自中国台湾，主持的综艺节目曾获台湾金钟奖提名，一直活跃在两岸影视与自媒体领域，也亲身感受着短剧的蓬勃发展。他出演的首部大陆短剧便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大爆款，他就是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1: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2: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1: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2: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1: 这里是
4: 海上生明月。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3: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然后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
5: 嗯，
3: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5: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12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3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12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12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主持人这样子。
3: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5: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看 大陆这边的竖屏剧，起源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一些网络上面，大陆的竖屏剧也非常火，很多人都很爱看。那像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坐公车的时候，甚至我在做美甲的时候，帮我服务的美甲师都会放着边看边帮我做美甲。我就想说，哇塞，太热门了吧。那我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演戏了，然后一直看这个大陆的竖屏剧，我就觉得说其实表演还是我最爱的工作之一啊，然后我不想要放弃。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一些平台上面没有这种短剧的演出的机会，那我就会很向往来大陆拍短剧。那正好那个时候我有在横店发展这个演员的朋友，他就很鼓励我来大陆做演员这个工作的发展。那我现在就是有听他的建议，常常来这边，甚至待很长一段时间去投一些我自己的资料，然后也很幸运有这个拍短剧的机会。
6: 现在我们 Amy 已经是入驻红果 APP 的短剧演员了，而且 Amy 在红果上的第一部短剧那就是一部大爆款，也是2006年第一季度收视成绩最好的一部短剧，叫《少夫人来自东北》。可是专剧中有一个台湾角色，哎，当时您是怎么会加入这样一个短剧团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片子它的制片方出品方是听花岛，听花岛应该是现在我们大陆短剧团队的第一梯队，是属于最好的厂牌。您是怎么和他们开始这段合作的？
5: 我在接这一部戏之前已经知道听花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很爱看短剧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来短剧的质量是有不同的。我就发现我喜欢看的特别几部短剧后面的出品的公司都叫听花岛，所以那时候就对这个听花岛这三个字是很有印象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品质保证的一个短剧制作公司，会很向往跟这种公司合作。为什么可以接到《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际会，就是我的横店的朋友他很愿意帮忙后辈，然后也有帮我加入一些演员群啊，微信群很多，他就帮我邀请进去。所以我当时人在台北，然后我偶尔还是会每天滑一下微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角色的工作机会，然后投一下自己的简历。有一天我大概一两点要准备睡觉的时候，然后想说啊，算了，睡前还是再滑一下微信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当时就对自己还挺没自信的，然后就觉得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啊，就是该投就投嘛，然后我们投了以后不要去在意后面有没有收获，先努力先做尝试再说。对，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讯息，就说他想要征求台湾腔的女演员，然后并且他拍摄的地方是在海南，然后是跟一个知名的影星叶璇老师合作，看到最关键的三个字是出品公司听花岛，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咦，这不就是在讲我吗？而且是我很向往的角色，也很向往的剧本内容。然后那我偷偷看好了，我就加那一个经纪人的微信，然后他也马上回我说，哎，老师，请问你可不可以录个试戏？我心里想说，那个时候已经一两点了，两三点了，我还要录试戏吗？好，马上说没问题，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嘛。
6: 是按照他们给的一个剧本录试戏的片段。
5: 对，他马上就给我一段台词，我就开始去化妆。化完妆以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演一个贵妇，所以我就是把我那个衣橱里面最贵的衣服、看起来最贵的衣服拿出来，然后
6: 自己立刻妆造扮起来。
5: 对对对，妆造一下，然后名牌的围巾这样围着，然后眼线画得很重，然后头发盘一下，这样子就把我的家人摇起来，哎，起来帮我录个东西。然后吓到想说，怎么半夜叫人家起床，是发生什么事？还有一点起床气，我说拜托啦，帮我录个试戏片段。因为我们那是小社区，所以隔音也不是太好，我都觉得我的邻居可能会被我吵醒，
6: 因为是半夜哦。
5: 对，因为那个贵妇又常常要 你们这个穷酸东西哦，真讨厌。哎呀，你们还吃虫子啊，哦，就是有这种腔调，我觉得应该会传到隔壁的邻居家里面，
6: 会把邻居吓到、
5: 啊、对，想说都那么深夜了，怎么会有这一种贵妇的声音。对，总而言之呢，就是想说既然要做就全力以赴，然后就真的是放胆去录这个东西，而且是面对最亲近的家人，还有一点害羞、
6: 啊、会
5: 对对对，但是觉得说啊，豁出去了啦，因为他急着要，他说就是隔一天就要进组，所以我觉得说我有机会可以在凌晨看到这个资讯，并且他那么积极的要一个台湾腔的女演员，又隔天就要进组，我觉得这个机会感觉不抓住会很可惜，所以我就是
6: 非常适合你，对，非常贴合，
5: 对，又如果可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感觉几率应该颇大，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豁出去了、嗯、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试戏片段做好。那我录了好几次，把最好的一两个传给那个经纪人老师，那传给他以后呢，大概也三四点了他没有回，然后睡了以后大概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起来，我就看到他的讯息，他说老师你能穿高跟鞋吗？我说能。老师你确定你拍的视频都是原图吗？我说是。老师把你的台胞证给我马上就通过了，我就心里说哇塞，真的吗？很像梦一场。他就说老师等一下十二点的飞机可以吗？说现在时间是早上九点耶、欸、三个小时后吗？我家离那个桃园机场大概有一个小时的距离，应该是赶不上，
6: 赶不上。
5: 对，最后就选了大概下午四点的飞机让我飞过去海南，但是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中间是经过上海然后转机到海南、
6: 嗯、
5: 对，然后海南到了海口之后呢，还要再搭一段车，大概两小时的车到海花岛才入住酒店，也就是说我大概是凌晨一两点的时候到剧组安排的酒店。那我就会觉得说哇，二十四小时以前我是在台北的床上看到这一个演员征集的资讯，并且我决定要去报名，结果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已经到达了海南剧组的酒店里面，准备要进驻这个剧组，
6: 就入组了。
5: 对，就入组了。然后我觉得说哇，这一天二十四小时也太奇幻了吧，
6: 这应该就是短剧的工作节奏啊。
5: 对，
6: 这个短剧拍了多少时间？
5: 他们应该拍很长一段时间，我估

0: 季可能有一两个星期，
1: 嗯。
0: 但我个人的戏份是比较少的，大概是3天左右。我演的角色是林泰，那她是演里面叶璇老师的闺蜜，那她是有一点可爱的反派角色。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她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每一个反派角色，因为他有他的立场，而被大众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反派角色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反派角色，所以我希望把他塑造的是他是有原因，所以才是这样子的行为。但是每个人都有他可爱之处，所以我会把他演得有一点偏喜剧一点。他的戏份大概就是3天，可以跟一群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一起对戏，那我觉得是还蛮兴奋的一件事情的。
1: 哎，你以前在台湾就出演过什么《我的鲜肉弟弟》啦，只有你知道啦，也是演女主的嘛。这种表演的经验和在大陆拍短剧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表演的方式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在台湾，像这种网络剧啊，《我的鲜肉弟弟》跟《只有你知道》，我们都是用一种稍微浮夸的方式去演一些状况。
1: 可是短剧不也是走偏浮夸的表演方式吗？
0: 我觉得台湾的可能更浮夸一点。
1: 啊，
0: 对，
1: 是吗？
0: 可能我接触了那个台湾的公司，它拍摄的节奏也比较没那么快。它
1: 啊。
0: 是一机，顶多2机吧，它的那个设备没有那么多，所以它就是节奏比较慢一点。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团队也都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所以我们的拍摄就是算是在玩乐中工作，在工作中玩乐，也是很轻松。我只能说，可能在台湾的节奏再慢一点，人员设备也再少一点。那来到大陆以后呢，我觉得虽然偶尔有一些角色

0: 女字旁的婷，对、嗯、然后如果你有看少夫人来自东北还有帅气女人最好命的第60集到第63集，你有发弹幕或者是留言的话我基本上都会回复你。
1: 有把这些短剧推荐给台湾的朋友和家人看吗？
0: 有耶、欸、我都会把我的片段大概简介一下放在一些台湾的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聊天软件上面跟我的台湾朋友家人分享，他们都很替我开心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在台湾的时候我都有跟他们说很喜欢大陆的短剧，然后也很向往去演出，那他们很为我开心，就是我慢慢的好像一步一脚印往自己的梦想迈进。当然他们也有很多数在讲我踩了狗屎运。就是明明是新人吼，然后竟然第一部第二部接连都是爆剧爆款，然后都跟听话岛合作，特别是当初在横店带我的那个资深演员老大哥们就说，哇塞，这个是新手运是不是，狗屎运怎么
1: 新手大礼包。直接开出了一个听话岛的制作团队天花板。
0: 对对对对，他们
1: 那个大爆剧，
0: 对他们就觉得说，哇， Amy 真的很幸运，然后、嗯、一开始就可以跟这么厉害的团队跟那么厉害的演员老师们合作，那我觉得说也真的是，然后我也希望未来呢如果有很好的机会然后都要努力去争取，只要精进自己的能力我相信未来一定也有很多机会等着我。
1: Amy 在出演了少夫人来自东北这样的一个短剧处女作之后，又因为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爆剧嘛、嗯，有没有立刻感受到短剧的影响力，感受到粉丝的力量？
0: 有，那个时候大概是228上映，我印象很深刻。然后那一个礼拜呢，我正好去大陆的其他城市旅游、嗯、我印象中应该是去四川绵阳去参加一些台青的交流活动，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会觉得说，咦，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
1: 嗯、有点眼熟。
0: 对，有点眼熟，听到我的台湾腔以后就说，啊，你就是那个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林阿珍、嗯、对对对，他们就对我非常的亲切、嗯、然后甚至我去茶馆然后老板娘跟我结账的时候，他我就听到，诶，我的声音怎么从他的手机里面传出来，然后我一看就是我在演的那个片段、哦、我就说那个是我耶，他说，啊，怎么可能，这个是你，然后他就拿手机在我的脸上旁边比对，然后左看看右看看，诶，真的是你耶，然后要不要一起合照，要，就是大家都会变得很亲切。所以我大概是这一趟旅程当中我就遇到很多人都是看过少夫人来自东北，对我的台湾腔非常的印象深刻、嗯、但是呢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我在台湾10年前也是演过很多那种星座短片、嗯、但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是往幕后去做发展，所以在目前的表演作品也比较少，但是我因为少夫人来自东北这部片呢又收获我的老粉给我这个抖音私讯，他说找了我很久没找到，他的原话大概是、啊、Amy 我大概10年前从小看你的星座影片看到大，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去哪里、嗯、然后社群上面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账号，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跟我做互动。那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少夫人来自东北的男主角是马来西亚人、嗯、
1: 他是马来西亚人，
0: 对，他叫叶文 Kevin， 那这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为了要支持自己的马来西亚的同胞演的短剧就看了这部短剧，然后听到熟悉的台湾腔，叮，他马上就认出这个是我找了很久的 Amy， 然后他就找到我的抖音私讯给我告诉我这件事情，就说我很喜欢你以前演的星座影片，然后并且我很喜欢你在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演出，然后我可以再看到你觉得很开心，甚至还想要寄一些马来西亚的零食给我，或者是邀请我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要记得找他等等的，也鼓励我要多多的演出，他会一直支持我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很贴心很荣幸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粉丝的喜爱、嗯、让我更有自信更有信心，觉得说这条路是对的吧、嗯、然后也想要因为这些粉丝的热情鼓励还有力量让我继续完成一段我原本不太看好

0: 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有这些粉丝的支持鼓励，还有他们的喜爱关注，所以我会更坚定的往这一段理想之路迈进。所以这是我觉得大陆短剧给我的能量，给我的机会，然后我很感谢，然后也希望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收获更多的好作品。
1: 其实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0: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1: 李安的学妹来的。
0: 对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跟。
2: 那如果说因为不知道具体案情嘛，如果说认为这个量刑啊畸轻，这个有没有一些反应的一些什么渠道，检察院可以抗诉啊？
3: 对，检察院抗诉，或者是相关的被害人请检察院抗诉，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了可以主动提起再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程序的。
2: 那然后还有退赃退赔吧？
3: 对，特别是涉及到一些金钱的问题，骗取了这个所谓的被害女性，可能需要把相应的物质损失赔偿给他们。
2: 那就是50000嘛，骗来的钱、退赃退赔，如果赃款已经挥霍掉了，退不了赔偿啊。啊，你说骗色这个的赔偿似乎就没有了吧？像这样的，
3: 对，因为这个法律上一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损害赔偿，就刑法上没有这样的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这一块没有精神损害赔偿，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的一个赔偿项目了。
2: 我们再问一下啊，这个左律师，如果说这个男子他呢只是到派出所说，哎，我从警20多年了，现在已经是癌症晚期啊，舍不得这身警服，我想见一见现在的民警啊，怎么样了却心愿，然后又敬个礼，到此为止。之前没有什么假冒民警啊，去骗钱啊，骗色，没有这个。那他这个行为会处罚吗？这个怎么看啊？这个行为
3: 我觉得可能就不一定会处罚了，因为他即使有造谣撞骗的行为，但是没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也没有去谋取非法利益，比如说或者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或者骗钱骗色，那么只是一种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应该说对相关的法益没有产生这个损害，可能就不会去对他进行处罚了。
2: 但是从扰乱什么国家机关的办公秩序啊，这个秩序这块，从这个角度有没有一些治安处罚？也完全不会是吧？完全不会啊。包括所谓招摇撞骗的治安处罚，刑事肯定够不上嘛，这个也不会。
3: 对，因为他如果只是说为了满足虚荣心，说我是曾经是个警察，但只是这么一说，但是并没有其他的行为，可能就治安处罚可能也都不会有。
2: 咱提示一下吧，就这个诈骗的伎俩是5花8门啊，稍有不慎会落入这个陷阱，所以您提醒一下。
3: 对，特别是要满足这种虚荣心的这些男子，通过这种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去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冒充警察甚至军人去诈骗的，迟早都会被露出马脚，可能付出的代价是终身的，甚至是巨大的，千万不要去趟这一条法律的红线。还对于那些所谓的对军人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美好印象的这些单身或者未婚的女性啊，更要睁大眼睛去审查他们，就是说这些身份他真实性，如果是真的是可查的，是可以溯源的，不要去说省事儿，或者是被这种虚荣心所蛊惑了啊，冲昏了头脑，就多一份审慎，可能对自己的前途也是一种更好的保护。
2: 这种查身份啊，怎么查？您提示
3: 啊，比如说比如说跟这个交往的男子，他说出他是哪个单位的，那你就
2: 到单位去核实，
3: 你有工作证件的，有工作证件我就可以看到你是哪个单位的，到门口就可以问了，或者是作为他的朋友或者作为女朋友到单位一起去坐一坐，认识他的同事啊，看一看，那马上就可以去证明出来了。
2: 对，就识破这样的骗局了啊。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4: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

0: 好，高爽说法。
1: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0: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进入到律师帮忙团，我先说一下咨询方式，很多朋友问怎么咨询，包括已经加了微信来问我怎么咨询。
2: 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138-516-17568，138-516-17568。

0: 时间23: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3: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此刻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1: 政风热线天气。
3: 今天我省淮河以南地区阴到多云，有分散性小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阴。沿江和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其他地区是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是2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是7到18度，其他地区是20度左右。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1到22度，最高温度24到25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为您开通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沟通啊，比如说你们属地啊。

0: 你们属地是
1: 属
0: 南
1: 地
0: 通
1: 的
0: 的
1: 也
0: 交
1: 沟
0: 通
1: 通
0: 部
1: 了，
0: 门，对不对？
1: 也沟通了。
0: 嗯，他们怎么说呢？
1: 沟通了，他们说就意思呢，就是他们也不没给说个明细，就是意思叫我去找律师咨询一下，他们没有这个明细，是不是属于合规合法，让我自己去找律师咨询一
0: 就
1: 下。
0: 是我们行政主管部门、交通部门，让你自己找律师去咨询一下，看看平台这个做法是不是合适，是吗？
1: 对。
0: 啊，那我觉得我们这主管部门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就，网约车师傅向主管部门反映。我觉得主管部门还是在这个事情上，还是应该更加主动、更加积极、更加负责任。那这样吧，今天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平台方，或者说联系到交通主管部门，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开网约车的？
1: 我是二三年，
0: 二三年开始是吗？
1: 啊，对，反正是等于是23年的年末，24年年初
0: 开始，
1: 开始的，
0: 就一直在这个网络平台，就是在鞍马出行，一直在他家。
1: 对，一直也不是说就一直在高德旗下的这平
0: 哎，
1: 台都
0: 这里
1: 跑
0: 面怎
1: 过。
0: 么又输入高德？这跟高德是什么关系呢？
1: 高德它是一个那个网那个地图嘛，高德地图下面它不是好多这个聚合平台嘛。
0: 那你告诉我，你到底是挂在高德平台上，还是挂在鞍马出行上？
1: 我在鞍马出行上，
0: 鞍马出行又挂在高德上，是不是这个概念
1: 对，
0: 啊？
1: 鞍马
0: 那你
1: 就
0: 要
1: 是
0: 把
1: 属
0: 这
1: 于
0: 个，
1: 高德旗
0: 那
1: 下
0: 你
1: 的。
0: 要把这个情况说清楚啊。那我觉得，那如果是平台他接的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这位司
1: 他
0: 机
1: 们这
0: 师
1: 里
0: 傅
1: 面
0: 还
1: 开房
0: 买
1: 没
0: 了
1: 事。
0: 免佣卡，而且刚刚我问了，这免佣卡是一周就要买一次，一次就要付200，对吧，钟师傅啊？
1: 288。
0: 哦，288，那还挺高的哈。
1: 对的。
0: 免佣卡是什么呢？是网约车平台向司机提供的一种，付费的服务。就是我们司机师傅买了这张卡之后，那么我的理解，您看对不对啊？包括跟你实际使用的情况对不对？就是说你一周288买了之后，那这一周之内你减免。或者说这个抽成的比例就没有，或者是很低，但是呢，它会保证你有比较大的量，是不是？就是你的接车量，对吧？
1: 对，
0: 好，那你这个，那我的理解，这也相当于是我们网约车司机向平台缴纳的一种预付式的费用，对不对？
1: 对的。
0: 好，那如果说我每周288，那我比如说下一周我可以不选吗？还是说我要必须持续选下去？
1: 你可以不选，但是你不选，我不说了吗？不选它单量就少呀。
0: 单量就少，对吧？
1: 对呀。
0: 好，这个问题马上来现场连线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客运中队的陈副大队长。陈队长，你好。
2: 哎，你好。
0: 陈队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
0: 刚刚啊，我们接到一位你们当地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啊。他呢是在一个聚合平台，就是高德平台旗下还有马鞍出行包括马鞍出行的极速版，也是它的这个升级版。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什么事儿呢？就是他们在这个平台上，首先是付了免佣卡，免佣卡您了解吧？
2: 我们不了解，因为我们对聚合平台，它聚合平台不是这个网约车平台，因为我们对，就是正规的网约车平台，它是领了许可的，我们进行监管。像这种高德啊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聚合，目前就是相应的法律法规，我们没有就是监管这个法律法规方面的一些措施啊什么的
0: 哎，陈
2: 之
0: 队
2: 类。
0: 长，像鞍马出行这块呢？
2: 斑马出行是我们可以管的，因为我们发了许可的。
0: 发了许可，那我们今天就跟你讲了，它其实是更准确的讲叫鞍马出行，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司机师傅接单啊，没有明细，就是比如说里程是多少，扣费是多少，是没有接单的明细，这种情况您判断它这种经营合规吗？
2: 不，他这个就是具体的这个平台，就是我们对于交通执法部门而言的话，我们只是看一个这个平台的有没有取得许可，
0: 就是准入，对吧？
2: 对，准入，然后包括这个就是在平台下面经营的车辆有没有取得许可，包括人员就是驾驶员有没有取得就是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包括他的车辆有没有取得网约车证，然后包括平台有没有取。

0: 的许可证，这个三证，然后对于再具体的就是涉及到交通的这种经营行为，我们进行监管执法，包括这个平台就是从事经营的一个有没有证，有没有从事无证经营，然后包括这个车辆，包括驾驶员在经营过程中有没有这种拒载啊，有没有不按照这个平台的这种规则收费啊，这个等等，我们监管的是指它的一些具体的交通经营行为，交通运输的这个经营行为，
1: 就是我们主管部门管的是准入、车辆许可、网约车证，
0: 对，
1: 这些是吧？
0: 还有包括它的一些的，就是涉及到交通，就是从事经营、交通经营运输方面的一些经营行为，包括它的一些，比如网约车的这种定价呀、它的包括它的一些就定价的规则，只要对外发布了，这些就要合规。
1: 好，您刚刚主要是讲了你们管什么？那我们今天遇到在这个鞍马出行上挂靠的网约车司机师傅反映。订单信息只有一个总额，没有明细，这个你们不管吗？
0: 这个因为涉及到平台的具体的，就是包括它的一些，就是这一块的可能涉及到是不是这个市场监管，包括市场监管这块，因为是否管理？
1: 但是我觉得交通部门是主管部门啊。
0: 对，主管部门，
1: 对对
0: 主管部门，但是他这个。就是网约车行业，包括它的出资，它原归属于出资行业嘛。它这个行业是多部门的，包括网约车的管理办法，它是七部委发的文件。比如像价格，原来是它的一些运价，原来是价格主管部门管的。
1: 这个陈队长啊，我们也了解到，包括在2022年，我们的编辑了解到，就是交通部和多部门联合印发《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0: 我觉得交通部门是行业主管部门，我觉得他应该责任在最前方。那这个情况你们是不是应该去调查了解？
1: 可以的，就是你他这个如果反映了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去调查了解一下，因为包括对这个鞍马平台它的一些具体详细的一些信息啊啥的。
0: 好，钟师傅在线吧。
2: 在线，你说。
0: 好，钟师傅，你现场可以和南通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客运中队陈队长，你可以现场交流。
2: 好的，好的，好的。哎，好，你好，陈队长。
1: 哎，你好，钟师傅。哎，你好。
2: 哎，我就是反映一下，就是这个订单这个明细的问题，我们主要关心的就是订单的明细。我们打个比方，我们跑了多少公里，跑了多少分钟，多少钱，这个明细，对吧？这个平台它一直是隐藏起来，看不到。我们心里跑的也没有底，我不管它价格是多少，但是起码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吧？这个订单你得给我看到这个明细，我们心里才有底。这个东西我向你们反映也反映过，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他们平台的准确的答复，他们就一直在说升级当中，升级当中，对吧？我们不知道升级到什么时候，是不是？去年就开始反映这个问题了。
1: 可以的，你是鞍马平台对吧？
2: 对，鞍马平台，鞍马平台和鞍马极速版，我主要跑的是鞍马极速版。
1: 它这个极速版可能只是一个 APP 吧，它具体的就是它这个平台公司的话，应该还是鞍马吧，鞍马出行吧。
2: 这个我分不清楚，他们说是鞍马旗下的，但是我们打客服电话，客服说鞍马是鞍马，鞍马极速版是鞍马极速版，但是我们搞不懂。所以我们一个网约车司机哪能弄得这么清呢，是吧？
0: 其实别说我们这网约车司机师傅，其实我今天作为主持人，也作为一个经常通过聚合平台打车的出行者，我也搞不懂这么多平台，这里面鞍马出行还有鞍马极速版，对吧？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其实是这个市场很大，这个市场也很让人眼花缭乱。那我觉得我们主管部门是不是应该帮助网约车司机师傅能够把这个条理理清楚呢？对不对？
1: 对，这个是应该的，这个本来。
0: 但是我想，不管在哪个平台，不管是鞍马出行，还是鞍马极速版，还是高德聚合版，那我觉得我们司机师傅每跑一单，辛辛苦苦，那我觉得平台的接单明细应该让司机师傅清清楚楚，应该明确的告知，而不能够是一笔糊涂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且前面钟师傅还说了，说跟交通部门反映过，陈队长可能也不一定是跟您反映的哈，说前面反映过，说让司机师傅直接去起诉平台，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说法我不太能接受。
1: 这个我们应该帮他就是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你让他这个跟我联系吧，就帮他查一下。
0: 是这样啊，陈队长，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位网约车司机师傅钟先生，因为我觉得可能在当地，这里面不仅仅是鞍马出行，可能还有聚合平台旗下的其他的，出行的这种品牌。那我觉得我们尤其是在南通经营的，对吧？因为你们管准入嘛，对不对？那他只要在南通准入，法官就在你这儿，对不对？
1: 这个不是，这个是在我们行业管理主管部门，在交通局客运管理处。
0: 客运管理处，
1: 对
0: 对。那我们既然是准入部门，那我觉得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把它捋清楚的，对不对？
1: 对，但准入的时候按照要求啊，包括一些这个条件，它都是明确的嘛。它符合条件，符合要求才准入嘛。
0: 好，那我觉得我们对于网约车的管理，尤其是作为属地，不能够说我只管你准入，我只管你车辆许可，我只管你有没有网约车证。
1: 这个事从
0: 后续也应该管理。
1: 对，事从事后监管也是我们一直在监管的，包括我们一直在做。因为这个钟师傅提的这个问题，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好，如果您是第一次听说，稍后呢，我们在征得钟师傅同意的情况之下，把他的联系方式提供给你。我们也想请你了解一下，目前在南通地区准入的网络平台有多少家，对吧？那么刚刚像钟师傅反映这样的，在聚合平台下，司机师傅刚刚还说了，还有一种叫免佣卡，你了解吗？
1: 我不了解。
0: 那请你也去了解一下，好吧？我今天也是学习了一下，他每星期交288，交了这张288，他就得到了一张免佣卡，免佣卡就让他在一周之内减免或降低抽取这个佣金的比例，大概是这意思。但是买了

0: 拥卡之后，他的走单就没有明确，就是没有明细，我们一并反映给你们，请你们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可以。
0: 好
1: 的，
0: 周先生好吗？
2: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好，你还有没有问题要补充？
2: 其他的没有了，其他的就主要就是这个问题。
0: 你就是希望你现在我感觉你好像还挺愿意交这个免用卡的，是不是？
2: 不是说我们愿意交，不交的话，说实话，还是交了之后流水能跑得高一点呀。
0: 就是为了我跑的单子多一点，赚的多一点，是吧？
2: 对的，对的，对的。
0: 好，
1: 他这个免用卡是交给哪个平台？是交给高德还是交给安马？
2: 就那个
0: 交给谁
2: 方式？交给平台。
0: 交给哪个平台？
2: 就是鞍马平台。
0: 哦，还是鞍马平台。
1: 嗯，
0: 好，那这样我们电话切出吧。这个事情今天节目我们现场先沟通到这儿，后续我们等待属地我们交通主管部门对于这个事情，我们希望能够从面上有一个调查和了解。我们此刻场外编辑也在努力连线高德打车专线那边啊，我们联系到的是客服，这位客服表示呢自己没有权限，只能帮我们反馈给专员，然后给我们答复。我们节目组也把我们节目的联系方式留给他，我们也等待高德方面这个聚合平台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之间，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把它理得再顺一点，我们后续再保持关注。
3: 顺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此刻继续面对群众诉求，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苏州市民杭先生。杭先生你好。杭先生你好。杭先生能听到吗？杭先生是否在线？
4: 我在线呢。
0: 好，你声音大一点好不好？
4: 听到吗？
0: 请我们工作人员来再调试一下信号啊。我们在场外跟这个苏州的杭先生说啊，稍后把电话接进直播间啊，然后声音要大一点，不然影响大家的收听收看了。杭先生你好。杭先生在线吗？苏州的杭先生在线吗？
4: 在线，在线。
0: 好，你好，请讲啊。
4: 喂。
0: 我在听您说。
4: 我之前反映的那个违法那个违法占道经营和那个违法。
0: 你是苏州哪里的朋友？首先告诉我好吗？
4: 我是苏州吴中区木渎镇。
0: 苏州吴中区木渎镇，嗯。
4: 对。
0: 你反映什么事儿呢？
4: 长江路和塔园塔路和长江路的交界口。
0: 什么路？
4: 长塔路。
0: 长塔路，嗯，和什么路？
4: 和长江路。
0: 和长江路啊，这个路的交叉口怎么了呢？
4: 流动商贩，然后占道经营。
0: 流动商贩占道经营是什么时间啊？是比如说是
4: 下午5点到凌晨12点左右。
0: 哦，下午5点到夜间12点是吧？
4: 对，这只是其中一段，然后还有长江路段的，长塔路到向阳路段大概30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距离，也是占用这个非机动车道经营，然后整个长江路这一段的是占用。
0: 你反映的是两个路段，一个是苏州吴中区木渎镇长塔路和长江路的路口，对不对？
4: 对。
0: 还有一个是长江路到哪里？
4: 长江路段长塔路到向阳路段。
0: 到向阳路段就两个，这个路口都是路口，对不对？
4: 不是不是，那个第二个是整个长江路
0: 啊，整个路，下午的5点到晚间，这个持续有多久了？
4: 应该有1年半以上了吧？
0: 一年半以上，那这个情况有没有反映过？
4: 反映过，已经多次反映过了。
0: 啊，你向哪里反映的？有没有回复呢？
4: 12345。
0: 哪个部门给的回复？
4: 木渎镇政府。
0: 木渎镇政府怎么回复的？
4: 说他们是什么依叫什么合理规范，然后就我投诉他们懒，第一个是投诉他们不作为，第二个投诉他们懒政。
0: 啊，你投诉他们不作为是吧？那他给你的回复什么？因地制宜，然后怎么办呢？
4: 什么管理？
0: 啊，他就他们表示要因地制宜，管理好是这意思吗？
4: 然后还有一个劝阻，啊，劝退，
0: 嗯，劝阻劝退。
4: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他们去做。
0: 就是你们反映过一二三四五给过回复，但是你没有看到成效，是不是啊？
4: 是的。
0: 好，给大家看一段视频啊，稍早之前我们这位朋友发来的。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段视频啊，时间应该是在下午五点到夜间十二点啊，这个时候啊，可以看到，有占道经营的现象，啊，我们看看是从画面上看啊，其实对交通也有一定的影响啊，大家出行看，啊，
4: 对，因为这是一个路口，十字路口，
0: 这是一个十字路口是吧？
4: 还有长江路那一段，它会是专用的机动车道去停车，那一段。两侧都停了机动车道，车都停在机动车道上面。
0: 嗯，那很显然，大家的这个出行，而且住在这个周边的居民可能会觉得，不但是影响了出行，而且对大家的这个居住环境也会有一些影响。你想一想，它可能会有一些噪音啊，还有一些气味啊，都存在扰民，对不对？
4: 嗯，对，你可以看到视频上面有那个浓烟很多，而且很多是用的罐装的天然气。
0: 哦，就是那种应该是它就是等于是，就直接是灌装跟小山小小贩就直接把它拖着过来的，对吧？
4: 嗯，对对。
0: 哦，那这个这个
4: 数量还不少。
0: 嗯，也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然后呢，还有噪音、油烟的扰民，还有大家这个交通的出行。那你刚刚讲的这个路段啊，它其实这个我从视频上看出来，其实尤其是在晚间的时候，人流量还可以，对不对？
4: 嗯，对。
0: 嗯，好，那这样今天这个事情，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木渎镇的相关部门啊。如果说我们能够联系到的话，我们来问问这个情况。情况应该是属实的，因为已经让大家看到了这段小视频，而且你看我们这位朋友，苏州的杭先生啊，跟当地，也反映过，打过12345，木渎镇政府也有过回复，说要因地制宜，加强管理。那的确啊，这是城市的烟火气。但是和大家的这种居住的这个舒心环境的宜人里面，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如何把握好这份烟火气，让大家更舒心。当然了，可能小商小贩他们也有这种经营的需求，可能这种经营也有一些朋友觉得在城市当中我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平衡点如何找得到。那这样，杭先生，稍后呢我们联系到属地部门，我们再跟您沟通，也请你保持手机畅通，好不好？
4: 嗯，可以。好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后续联系到我们属地相关部门，我们再做沟通。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5: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6: 是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7: 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5: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8: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9: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10: 我们这卖税。
3: 解析社会热点。
11: 莫要急着下定论，
12: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3: 究竟该如何定罪？
14: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筹判。
15: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6: 我们不能管了。
17: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8: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9: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3: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向各位预告，明天6月9号上午9点，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

0: 将会共同走进政风热线直播间，就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开展主题问政。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将会来现场连线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蓓、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请他们为我们来介绍最新的热点政策。好的，各位，马上呢我们来现场先来连线的是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蓓。刘处长你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了解到今年的1月1号，民政部、财政部在全国启动实施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那么经过评估为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居住地为江苏省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均可以申领消费券，那么使用的范围就包括了居家社区和机构养老服务等。那么失能老年人怎么进行评估，包括我们做这样的评估需要有花费有支出吗？
1: 好的，是这样的，主持人，很多家属呢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评估啊都很关注。我们老年人能力评估呢是根据我们国家的标准，有一个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进行的。这个评估呢有5个等级，是能力完好、轻度、中度、重度、完全失能。那么这里面呢中度以上的失能老年人就可以申领消费券。如果老年人你没有做过专业的评估呢，建议可以在我们有一个民政通的这个小程序上，你可以先进行自评啊。如果你自评达到了中度以上呢，你再申请由专业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评估呢是要收取费用的。经评估为中度以上失能的，那么你可以用你的消费券来去抵这个100元的消费券来抵扣这个评估的费用。如果你评估的结果是轻度或者是能力完好的，就是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标准的，那么你这个评估费用呢是需要你自己承担的。
0: 好，那您刚刚也就介绍，就是他其实如果说经过评估认定为是中度及以上的，他其实是不用自己花费。您刚刚说是可以用100元的消费券来进行抵扣。那当然，如果说他先自评发现他是轻度的，或者说是能力完好的，那这笔费用他就需要自己来承担，是吗？
1: 对，如果你评估的结果是轻度或者是能力完好，需要自己承担啊。
0: 好的。好，就是中度及以上失能等级啊，就是居住地为江苏的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消费券。刚刚我们说这个消费券，大家其实还是很关心的哈。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如果说可以领到这张消费券，我们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得到服务？包括家里的老人，如果说想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那这可以用吗？包括这个每月能够领多少？
1: 我们这个消费券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它可以用于在这个居家社区，那么也可以到这个机构。你居家社区比如说啊，我们平常住餐啊、住洁啊、住浴啊、住行啊，以及康复护理啊、健康管理等都可以用。那么你到机构里面呢，那你可以比如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就是住1个月以上的，另外短期的你包括日托服务，这都是可以用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那么如果你家里老人呢想去养老院住一段时间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你符合这个条件，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符合这个条件都可以使用这个消费券。那么这个消费券它这个标准呢是每人每月最高可以补贴到800元，
0: 就是800元就是最高上限，
1: 最高的最高上限。对，它的标准是这样的，我们在居家社区呢是按照你自付金额的50%进行一个抵扣。就假如说咱们老人接受了这个上门的，比如说助餐或者保洁的服务，你这个月花了1000块钱，那么你消费券就可以抵这个50%，就可以抵500，
0: 就可以抵500。
1: 自己只要花只要付500就可以了。这是居家社区的。那么在机构呢，机构是按照你服务自付金额的40%进行抵扣。那比如说你到机构住我这个养老院要花每个月要花2000块钱，那么你用消费券40%就可以抵800，那只要付1200元，是这样的一个抵扣的一个标准。
0: 其实这个抵扣还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的，对吧？就是它的这个比例啊，就是跟你这个养老方式的不同，它这个比例应该也略有不同，是吧？
1: 有不同，是的。
0: 好，还有大家很关心啊，就是您前面给我们介绍，就是每位老人每月只能够选择一项服务，是吗？
1: 对，只能选择一项，就在居家上门、机构、喘息、日托当中四选一。你如果想换其他服务，你就下一个月你再去换其他的服务类型。
0: 好，但是我想这些政策我们如何跟老人家都能够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呢？就是我们在政策传导这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
1: 我们在政策。

0: 传导上面呢，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有这样的一个宣传仪式啊，通过我们广播电视媒体，包括我们这个江苏这个电视台，也有都有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1: 宣传，
0: 对，
1: 好，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政策的传导能够更具体。
0: 对对对，另外他也可以打电话来到我们这边进行咨询。
1: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特别具体的咨询问题啊。你看这位朋友说呢，说我想入住养老院，可是呢养老院要收取一笔押金才能够入住，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一定要交如果说我不住了，押金能退给我吗？
0: 是这样的，住养老院呢，可能很多老人都会遇到之前你入住之前会收押金。
1: 对，
0: 那么这根据我们2024年底出台的一个政策呢，就是我们有一个江苏省养老机构预收费的管理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呢，养老机构呢是可以收取我们养老服务费押金是可以收取的，但是呢也明确规定了你这个收取的押金，就是对一个老人一次性收取的押金呢，你最多不能超过该老人这个月床位费的这个12倍。
1: 床位费的12倍、
0: 对对对，比如说你床位费一个月是交这个1000块钱，那么可能你押金最多就只能收到12000块钱
1: 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市场上遇到这种要让我们交超过12000，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出决定呢？
0: 这个如果是要求你超出12倍，这个就是违反我们这个预收费管理办法的。那么可以向我们民政部门，也可以去打1232345进行这样的一个反馈。我们会立即上门这个督促他们进行一个整改。
1: 好像这种让老人交费超过12倍的，我们如果接到之后会如何处理？
0: 超过12倍的，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呢肯定会督促我们的养老机构按照我们预收费的管理办法的规定去把多缴的进行退给这个老人。而且我们这个预收费呢，我们是有一个存管监护这个叫全面推行我们养老机构预收费的第三方存管这个制度的。你收取的押金它是不能存在你，就是养老机构不能存在你这个基本户，必须要专款专用，它是不能随意挪用的。
1: 好的，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刘贝刚刚给我们的介绍，我们跟你现场连线到这儿，谢谢。
0: 好，感谢主持人。
1: 好，谢谢。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好，各位，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我们来继续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石处长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好，石处长，现在有些这个推销老年人产品的这个讲座把普通食品夸成了能治病很多老人听了其实还是很心动觉得这个不买可能就亏了。那么其实做子女的呢又害怕老人上当受骗，但是呢又怕老人伤心，那您帮我们看看就这种行为从你们这个监管的角度来讲它合规吗？
3: 是这样的，主持人，我觉得从刚才您介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构成虚假宣传的违法行为。
1: 就不仅违规，它其实就违法了，是吗？
3: 是的。它涉嫌违反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实际上这类讲座通常都是利用老年人追求健康的心理，故意夸大功效，不仅违背了道德，更是触犯了法律的红线。消费者呢，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应对。一是仔细辨别，注意防范，多提醒家中的老人，凡是声称包治百病的基本上都是骗局，身体不适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做检查，别把保健品当药品吃。第二呢，是留存证据以备维权，不管是听课发的资料还是购买凭证，都要有意识的收集和保管，这是后续帮我们老人挽回损失的关键依据。第三呢，是及时投诉举报，打击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我们相关执法部门一定会依法查处，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好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提高警惕，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加大执法的力度。好，那么对于一些养老服务机构宣传所自己取得这种养老服务认证的证书，我们该怎么去辨别养老服务认证证书的这种真实性呢？
3: 养老服务认证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养老服务机构的质量合格证。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批准的第三方的专业机构，依据国家的标准对养老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进行的全面体检和评价。我们一般可以从两方面来辨认认证证书的真伪。 一个呢是消费者可以查看认证证书的编号、认证机构名称、地址等信息。如果认证证书上仅标注某某协会颁发或者是培训合格证，则不属于认证证书。
1: 嗯。
3: 第二呢，就是我们可以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进行查验，输入证书上的证书编号或者是证书组织获证组织名称，也就是养老服务机构的名称进行查询。如果能查询到和纸质证书一致的电子档案，则就是真实的认证书。如果显示未查询到相关证书，那么一般可以认为是虚假证书。
1: 嗯，好，所以说这个证书的真实性其实是完全可以查得清清楚楚的，对吗？
3: 是的。
1: 好，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法规处处长石磊对大家关注的问题的介绍。好，我们现场连线和他到这儿。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1: 好的，各位，接下来继续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好，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妮。严队长，你好。
4: 哎，你好。
1: 好。严队长能听到我说话吗？
4: 啊，能听到。
1: 嗯，好。在近期的反诈宣传当中，经常看到有老年人接到了诈骗电话，在对方诱导之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然后啊，这个手机其实就被控制了，钱呢也没了。那么此类诈骗的作案手法到底是什么？
4: 好的。此类诈骗中呢，诈骗分子呢往往是冒充抖音、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客服来拨打电话，这个受害人呢，是不是就问受害人，你是不是开通了抖音直播会员啊，或者是你的微信啊、支付宝的百万保障服务已经到期了？那你如果要是不关闭的话，那么就会产生扣费。那么这个扣费呢，有的会说是800元，有的会说是2000元。那么就那受害人肯定接到以后，他就会很紧张啊。他说我不需要这些服务啊，那我就不要扣费啊。那这时候骗子呢还会很贴心的讲啊，你如果不需要的话，那我就给你关闭吧。那受害人肯定就会在这个骗子的诱导下来进行关闭。那么这时候呢，就会在骗子的诱导下就下载了一些具有屏幕共享啊或者是远程控制功能的软件，以此呢来获取受害人的手机、银行登录密码。
1: 就一步一步手机就被控制了，对不对？
4: 对，是的。然后就会获取受害人的手机的登录密码、支付密码或者是短信验证码等关键信息，这样就会对受害人的银行账户的钱财来进行那个盗刷，就会给人呢造成这样的一个损失。
1: 嗯，好，那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听了，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警惕的哈。那我们该如何去主动防范，提高我们这种被骗的意识呢？
4: 就是说呢，就是老年群体啊，他们对这个智能手机啊，或者是这个网络的知识呢，他们可能了解的不是很深。
1: 嗯，
4: 那么呢，就是作为我们老年人呢，就是要一定要熟悉这个诈骗分子的手段。那么就一旦他们接到了类似的电话，只要对方声称是开通了某项服务，不关闭就会扣费，那么我们就一律挂断，不要相信。更是不要下载，
1: 不要犹豫，
4: 链接，
1: 对
4: 对，就不要犹豫，这些肯定是骗子。因为呢，这些就是包括支付宝啊、微信的这个账户的百万保障啊，这些都是免费的，根本就不存在不续费就要扣费的问题。所以呢，就说你只要接到了这样电话，就一律挂断。那么你更是不要呢下载陌生的软件，就是你陌生人给你提供的一些链接或者教你下载的，千万不能下载。谨防你的手机被控制，钱财被盗刷。
1: 好的，在这里我们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有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它的作案手法主要是什么？
4: 我们呢在工作中呢也遇到一类就是专门针对老年人诈骗的呢，那就是冒充孙子类的。因为老年人呢都比较疼孙子，
1: 是疼小辈的。
4: 是的。比如说接到电话啊，对方的孙子呢哭哭啼啼激动地讲啊，说爷爷啊、奶奶啊，我在学校把人打了，
1: 对，
4: 或者是我嫖娼了，或者是我携带了违禁品被公安机关抓获了，那么现在呢就需要钱财来疏通关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说，你看这个民警呢就会让这个民警来跟你讲。这时候呢就有一个冒充民警的人，
1: 对不对？
5: 对呀、啊、对、嗯、然后这个假民警呢就会说了啊，你如果要是不及时交纳这个保证金的话，我们

0: 就要把你的孙子拘留了。那这样呢，就给这个老年人呢，就造成了一个恐慌，就催促老年人赶快转账啊，或者是来取现金进行交付。就是
1: 手法主要是这样的，对吧？
0: 对，手法就是这个手法。
1: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包括我们媒体，其实这种反诈宣传，我觉得我们也做了不少，对吧？就包括用这样的一种作案的手段，我们其实都是有经常一些报道，有一些揭露，但是好像老年人还是会被骗。那您帮我们来提醒一下老年人，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做一个权威的提醒啊，就是老年群体，我们把套路都跟您说了，该如何防范？
0: 对，那么就是说呢，就是提醒广大的老年群体啊，就是说一旦要接到了这样的电话，那么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就不要相信。你首先呢，第一时间你要联系自己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孙子或者是孩子的父母、
1: 对，
0: 老师等人员呢来进行核实。你不要相信对方怎么讲，以免上当受骗。另外呢，我们还要跟老年群体讲啊，就是这种如果要是一旦真的是违法犯罪了，那么我们公安机关也是一律会依法处理的，不存在所谓的你缴纳了保证金我们就可以免于拘留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想想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的老年朋友，我觉得这个爱孙心切，但是我们要看看现在这个骗子的确有很多的一些手段，而且知道老年朋友的软肋在哪里，所以更要提醒很多的老年朋友还是要多多提高警惕。
0: 是的，
1: 好的，谢谢。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江苏省公安厅反诈骗和新型犯罪总队副总队长严东尼啊，刚刚对大家啊关心的问题进行现场的解答。好的，各位，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为大家现场连线政策解读到这儿。各位，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的权益？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金陵之声，金陵之声，海上生明月。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3: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2: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3: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2: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4: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是江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这几年呢，短剧真的是火遍全网了。不管是通勤路上、午休碎片时间，还是睡前刷一刷，短小精悍、节奏紧凑、剧情上头的短剧，早就成了我们日常休闲离不开的选择。从题材多元、更新飞快，到两岸年轻人都爱看、互相种草，短剧已经悄悄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文化潮流。受众广、传播快、影响力越来越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到了一位既懂表演又深耕两岸影视内容、尤其关注短剧行业的嘉宾。他来自中国台湾，主持的综艺节目曾获台湾金钟奖提名，一直活跃在两岸影视与自媒体领域，也亲身感受着短剧的蓬勃发展。他出演的首部大陆短剧便是2026年第一季度的大爆款，他就是来自台湾的演员、内容创作者赖雅婷。
2: 同样的语言可以诉说乡愁，
3: 同样的文字可以书写当下，
2: 同样的梦想可以创造未来，
3: 同祝中华梦，共享一家情。
2: 这里是
3: 海上生明月。
5: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Amy， 江琪你好。
4: Amy， 我们算是老友重逢哈，之前算认识了很长时间，但是我上一次见你呢，居然是在红果 APP， 我在一部短剧里边看到了 Amy， 然后今天 Amy 到南京来拍短剧，所以呢，又把她请进了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一位台湾演员在大陆拍短剧的有趣的经历。
5: 嗯，
4: 先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以前在台湾就是很资深的影视业者，以前做过哪些戏剧方面的尝试？
5: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以网络的短剧为主，那时候的短剧是比较那种单元式、单元式的。那我最广为人知的应该是星座类型的短剧，就是要一个相同的情况之下，然后去演绎十二星座不同的情绪跟反应。那时候的演戏的方式是比较浮夸、比较夸张的，因为要在大概三分钟以内的时间要演出十二星座不同的状态，一样的状况，譬如说男友劈腿的十二星座女友的反应。对，所以那时候台湾是很流行这种短剧，所以比较是在网络上面去做一个曝光。对对对，然后广告类的啊，或者是电视行脚节目，就是现在的文旅节目的录制主持，然后也曾经因为某一档的旅游节目有入围过台湾金钟奖的最佳行脚类主持人这样子。
4: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大陆的短剧？这个短剧和您刚才说到的放在网络上的短视频其实不是一个类型，对不对？
5: 嗯，对，在台湾也有接触过网络剧的演出，然后也是担任女主角。那个时候的短剧是比

0: 比较像是大陆这边的横屏剧或者是网络大电影、
1: 嗯、
0: 然后单集可能比较长，是横屏为主。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看大陆这边的竖屏剧，起源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一些网络上面，大陆的竖屏剧也非常火，很多人都很爱看。那像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啊，或者是我在坐公车的时候，甚至我在做美甲的时候，帮我服务的美甲师都会放着边看边帮我做美甲。我就想说，哇塞，太热门了吧。那我当时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演戏了，然后一直看这个大陆的竖屏剧，我就觉得说其实表演还是我最爱的工作之一啊，然后我不想要放。但是我觉得在台湾的一些平台上面没有这种短剧的演出的机会、
1: 嗯、
0: 那我就会很向往来大陆拍短剧。那正好那个时候我有在横店发展这个演员的朋友，他就很鼓励我来大陆做演员这个工作的发展。那我现在就是有听他的建议，常常来这边，甚至待很长一段时间去投一些我自己的资料，然后也很幸运有这个拍短剧的机会。
1: 现在我们 Amy 已经是入驻红果 APP 的短剧演员了、
0: 嗯、
1: 而且 Amy 在红果上的第一部短剧呢，就是一部大爆款，也是2006年第一季度收视成绩最好的一部短剧，叫《少夫人来自东北》。可是专剧中有一个台湾角色、哎
0: 嗯、
1: 当时您是怎么会加入这样一个短剧团队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片子它的制片方、
0: 嗯、
1: 出品方是听花岛，听花岛应该是现在我们大陆短剧团队的第一梯队，是属于最好的厂牌。您是怎么和他们开始这段合作的？
0: 嗯，我在接这一部戏之前已经知道听花岛，然后因为那时候就很爱看短剧了，但是也明显的看得出来短剧的质量是有不同的。我就发现我喜欢看的特别几部短剧后面的出品的公司都叫听花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就对这个听花岛这三个字是很有印象的，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品质保证的一个短剧制作公司，会很向往跟这种公司合作。为什么可以接到《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为什么会有这个因缘际会，就是我的横店的朋友他很愿意帮忙后辈，然后也有帮我加入一些演员群啊，像微信群很多，他就帮我邀请进去。所以我当时人在台北，然后我偶尔还是会每天滑一下微信，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适合自己的角色的工作机会，然后投一下自己的简历。有一天我大概一两点要准备睡觉的时候，然后想说啊，算了，睡前还是再滑一下微信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机会。当时就对自己还挺没自信的，然后就觉得说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吧，哎，就是该投就投嘛，然后我们投了以后不要去在意后面有没有收获，先努力先做尝试再说。对，晚上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讯息，就说他想要征求台湾腔的女演员，然后并且他拍摄的地方是在海南，然后是跟一个知名的影星叶璇老师合作。看到最关键的三个字是出品公司听花岛，然后当时就觉得说，咦，这不就是在讲我吗？而且是我很向往的角色，也很向往的剧本内容。然后那我偷偷看好了，我就加那一个经纪人的微信，然后他也马上回我说，哎，老师，请问你可不可以录个试戏？我心里想说，那个时候已经一两点了，两三点了，我还要录试戏吗？好，马上说没问题。为了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嘛。嗯，
1: 是按照他们给的一个剧本录试戏的片段。
0: 对，他马上就给我一段台词、我就开始去化妆。化完妆以后，因为那时候就是要演一个贵妇、所以我就是把我那个衣橱里面最贵的衣服、看起来最贵的衣服拿出来，然后
1: 自己立刻妆造扮
0: 起来。对对对，妆造一下，然后名牌的围巾这样围着，然后眼线画得很重，然后头发盘一下，这样子就把我的家人摇起来，哎哎、起来帮我录个东西。然后吓到想说，怎么半夜叫人家起床，是发生什么事？还有一点 点起床气，我说拜托啦，帮我录个试戏片段，因为我们那是小社区，所以隔音也不是太好，我都觉得我的邻居可能会被我吵醒，
1: 因为是半夜哦。
0: 对，因为那个贵妇又常常要哇，你们这个穷酸东西齁，真讨厌。

0: 哎呀，你们还吃虫子啊？哦，就是有这种腔调，我觉得应该会传到隔壁的邻居家 里
1: 会
0: 面。
1: 把邻居吓到。
0: 对，想说都那么深夜了，怎么会有这一种贵妇的声音？对，总而言之呢，就是想说，既然要做，就全力以赴，然后就真的是放胆去录这个东西，而且是面对最亲近的家人，还有一点害羞。对对对，但是觉得说啊，豁出去了啦，因为他急着要，他说就是隔一天就要进组，所以我觉得说我有机会可以在凌晨看到这个资讯，并且他那么积极的要一个台湾腔的女演员，又隔天就要进组，我觉得这个机会感觉不抓住会很可惜，所以我就
1: 非常
0: 是
1: 适合你，非
0: 对
1: 常贴合。
0: 对，又如果可以马上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感觉几率应该颇大，所以我当时就是有点豁出去了，就是要好好的把这个试戏片段做好。那我录了好几次，把最好的一两个传给那个经纪人老师。那传给他以后呢，大概也三四点了，他没有回。然后睡了以后，大概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起来，我就看到他的讯息，他说：“老师，你能穿高跟鞋吗？”我说能。老师，你确定你拍的视频都是原图吗？我说是。老师，把你的台胞证给我，马上就通过了。我就心里说：“哇塞，真的吗？很像梦一场。”他就说：“老师，等一下12点的飞机可以吗？”说：“现在时间是早上9点呢，3个小时后吗？我家离那个桃园机场大概有1个小时的距离，应该是赶不上。
1: 赶不上。
0: 对，最后就选了大概下午4点的飞机，让我飞过去海南，但是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我中间是经过上海，然后转机到
1: 转
0: 海
1: 机过
0: 南。
1: 去，
0: 对，然后海南到了海口之后呢，还要再搭一段车，大概2小时的车到海花岛。”才入住酒店，也就是说，我大概是凌晨1、2点的时候到剧组安排的酒店。那我就会觉得说，哇，24小时以前，我是在台北的床上看到这一个演员征集的资讯，并且我决定要去报名。结果24小时之后，我已经到达了海南剧组的酒店里面，准备要进驻这个剧
1: 就入
0: 组。
1: 组了，
0: 对，就入组了。然后我觉得说，哇，这一天24小时也太奇幻了吧！
1: 这应该就是短剧的工作节奏啊。
0: 对，
1: 这个短剧拍了多少时间？
0: 他们应该拍很长一段时间，我估计可能有一两个星期，但我个人的戏份是比较少的，大概是3天左右。我演的角色是林泰，那她是演里面叶璇老师的闺蜜，
1: 对，
0: 那她是有一点可爱的反派角色，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她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每一个反派角色，因为她有她的立场，而被大众觉得她可能是一个反派角色，但是反派角色自己不会觉得自己是反派角色，所以我希望把他塑造的是他是有原因，所以才是这样子的行为。但是每个人都有他可爱之处，所以我会把他演得有一点偏喜剧一点。他的戏份大概就是3天，可以跟一群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一起对戏，那我觉得是还蛮兴奋的一件事情的。
1: Amy 以前在台湾就出演过什么《我的鲜肉弟弟》啦，只有你知道啦，也是演女主的嘛。这种表演的经验和在大陆拍短剧的经历，你觉得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是表演的方式吗？
0: 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在台湾，像这种网络剧啊，《我的鲜肉弟弟》跟《只有你知道》，我们都是用一种稍微浮夸的方式去演一些状况。
1: 可是短剧不也是走偏浮夸的表演方式吗？
0: 我觉得台湾的可能更浮夸一点。
1: 啊，
0: 对，
1: 是吗？
0: 可能我接触了那个台湾的公司，它拍摄的节奏也比较没那么快，它是一机，顶多2机吧，它的那个设备没有那么多，所以它就是节奏比较慢一点。当然，我们这个工作团队也都是认识很久的老朋友，所以我们的拍摄就是算是在玩乐中工作，在工作中玩乐，也是很轻松。我只能说，可能在台湾的节奏再慢一点，人员设备也再少一点。那来到大陆以后呢，我觉得虽然偶尔有一些角色比较浮夸，但是他有很多老戏骨演员老师们会跟着你一起来演，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老戏骨的演员老师们的那个专业度，你会被他们影响。特别是他们讲台词，

0: 很清晰，你就会觉得说，哦，我是不是讲话太软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讲话太随便了，这样子。
1: 这不就是导演要求的人物吗？
0: 对对对对，但是我就会在其他演员老师的身上找到说可以学习的地方，然后就是他们台词讲得非常的清晰，然后他们的演戏的方式是很有节奏感的，不急不徐，这也是有影响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在台湾演戏有时候就是比较，因为要浮夸嘛，就会比较急一点，比较躁一点，那我来这边就跟这些老师们学比较平缓的去演出角色该讲的台词。然后再来是我觉得整个的制作团队真的非常大，人员也多，机子我现场我觉得至少
1: 有几个机位，五个四个
0: 四五机哦，
1: 四五个机位、
0: 但是通常就是三机吧，但是有很多机子都在周边、我就有点数不来，然后也有什么轨道啊，然后灯光很多面这样子，然后我就一开始有被这个阵仗给吓到，我就觉得哇，一来是很专业，二来是说哇，这些设备跟人员真的是很用心在做一个好剧，这是我感受到说这个大陆听话岛这边拍剧是非常的砸钱，然后要给观众看到最好的东西，那这是我印象中有最有差别的地方。
1: 当我和 Amy 坐下来聊天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熟哈，看过他很多私下的样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和那个剧中的林泰差别还是非常大。你那个时候是需要特别释放天性去饰演一个跟自己性格很不一样的人物。
0: 对，我之前演戏的时候啊，我在化妆的时候，我可能跟化妆老师都讲话很客气啊，最后上场以后，我就会觉得说要给导演看到那个角色应该要有的样子，不要浪费导演的时间，那个演员那个角色应该怎么样的演出就直接给导演看到。所以那个化妆师就私底下来找我说，你演得超好耶，刚刚化妆间的时候你那么文静，看不出来你现场演得这么放耶。对对对，他们都有一点吓到。对啊，我觉得我私底下就是比较放松，然后比较懒，然后如果上镜头我就特别喜欢演这种喜剧角色，然后特别是比较浮夸的角色，因为我觉得浮夸的角色也算是一种释放压力跟释放情绪很棒的管道。特别是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除了演那个听花岛的少夫人来自东北这个剧以外，我还有演他们另外一个剧组叫做帅气女人最好命。对，这个剧，那在这个剧里面我演的是一个很豪放的包租婆，她在全球都有这个产业，然后常常忘了到底在哪里有房产，这一种富有的包租婆。然后我很喜欢看那个红国短剧上面这个弹幕、对，弹幕那个网友们都会给出一些反馈，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网友有说，咦，这个富婆感觉很像不像演的。他就觉得我很像在做自己，我在演自己这样子。然后也有人说这个富婆姐姐我可以。所以我就 很喜欢看这个弹幕，然后跟网友们去做互动，所以他们在红果上面去做的留言，我只要看到是跟我有关系的，我都会去回复他们的留言。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关注我的红果，叫赖雅婷，文雅的雅，女字旁的婷。对，然后如果你有看少夫人来自东北还有帅气女人最好命的第60集到第63集，你有发弹幕或者是留言的话，我基本上都会回复你。
1: 有把这些短剧推荐给台湾的朋友和家人看吗？
0: 有耶，我都会把我的片段大概剪接一下放在一些台湾的这个网络上面，或者是聊天软件上面，跟我的台湾朋友家人分享，他们都很替我开心啊，因为他们觉得说在台湾的时候我都有跟他们说很喜欢大陆的短剧，然后也很向往去演出，那他们很为我开心，就是我慢慢的好像一步一脚印往自己的梦想迈进。当然他们也有很多数在讲我踩了狗屎运。 就是明明是新人吼，然后竟然第一部第二部接连都是爆剧爆款，然后都跟听话岛合作，特别是当初在横店带我的那个资深演员老大哥们就说，哇塞，这个是新手运是不是，狗屎运怎么
1: 新手大礼包直接开出了一个听话岛的制作团队天花板，
0: 对对对对，他们
1: 那个大爆剧，
0: 对他们就觉得说，哇 Amy 真的很幸运，然后一开始就可以跟这么厉害的团队跟那么厉害的演员老师们合作，那我觉得说也真的是，然后我也希望未来呢，如果有很好

0: 这样的一个短剧处女作之后，又因为这个片子是一个大爆剧嘛，有没有立刻感受到短剧的影响力，感受到粉丝的力量？
1: 有，那个时候大概是228上映，我印象很深刻。然后那一个礼拜呢，我正好去大陆的其他城市旅游，我印象中应该是去四川绵阳，去参加一些台青的交流活动。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会觉得说，咦，这个人好像似曾相识，
0: 有点眼熟。
1: 对，有点眼熟。听到我的台湾腔以后，就说啊，你就是那个《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林阿珍。对对对，他们就对我非常的亲切。然后甚至我去茶馆，然后老板娘跟我结账的时候，我就听到，我的声音怎么从他的手机里面传出来？然后我一看，就是我在演的那个片段。我就说那个是我。他说啊，怎么可能？这个是。然后他就拿手机在我的脸上旁边比对，然后左看看右看看，真的是你耶，然后要不要一起合照，要，就是大家都会变得很亲切。所以我大概是这一趟旅程当中，我就遇到很多人都是看过少夫人来自东北，对我的台湾腔非常的印象深刻。但是呢，这是一部分，那另一部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实我在台湾10年前也是演过很多那种星座短片，但有一段时间我比较是往幕后去做发展，所以在目前的表演作品也比较少。但是我因为《少夫人来自东北》这部片呢，又收获我的老粉给我这个抖音私讯，他说找了我很久没找到。他的原话大概是 Amy， 我大概10年前从小看你的星座影片看到大，但是有一段时间我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去哪里，然后社群上面也不知道哪一个是我真正的账号，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跟我做互动。那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少夫人来自东北》的男主角是马来西亚人，
0: 他是马来西亚人，
1: 对，他叫叶文 Kevin。 那这一个马来西亚的粉丝为了要支持自己的马来西亚的同胞演的短剧，就看了这部短剧，然后听到熟悉的台湾腔，叮，他马上就认出这个是我找了很久的 Amy， 然后他就找到我的抖音私讯给我，告诉我这件事情，就说我很喜欢你以前演的星座影片，然后并且我很喜欢你在《少夫人来自东北》里面的演出，然后我可以再看到你觉得很开心，甚至还想要寄一些马来西亚的零食给我，或者是邀请我去马来西亚玩的时候要记得找他等等的，也鼓励我要多多的演出，他会一直支持我等等的。然后我就觉得很贴心，很荣幸，也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到这个粉丝的喜爱，让我更有自信，更有信心，觉得说这条路是对的吧。然后也想要因为这些粉丝的热情鼓励还有力量，让我继续完成一段我原本不太看好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有这些粉丝的支持鼓励还有他们的喜爱关注，所以我会更坚定的往这一段理想之路迈进。所以这是我觉得大陆短剧给我的能量，给我的机会，然后我很感谢，然后也希望可以继续坚持下去，收获更多的好作品。
0: 其实所有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儿饼，我知道 Amy 非常的努力，之前还在北京去读北京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对不对？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去北京学？
1: 其实我在台湾读的就是跟影视相关的科系，是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系，然后加研究所，所以我在这个学校待了大概7年。那这个学校也是李安以前的学校，所以我们都对李安学长很骄傲嘛。然后我们去对外，如果有人不知道台湾艺术大学是什么学校的话，我们都会说是李安读过的学校。
0: 李安的学妹来的。
1: 对对对对，但是他是电影系，我是广电系这样子。那毕业以后呢，我就去电视台工作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是做这个谈话性节目的制作组，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对于做节目已经大概熟悉是怎样的一个流程，最后想想说好像对于拍摄戏剧 更有兴趣一点，也不知道说有什么环境可以再去更精进这一部分的兴趣。那时候我姐姐就跟我说，那个北京电影学院好像有这

0: 个导演进修班的资讯，扎实的表演功夫，然后再来就是微电影的拍摄，这一段是更精进我这个导演思维，还有编剧思维的一个部分，让我觉得在那一年很扎实的学习之下，奠定我之后回台湾又继续参与网剧的拍摄，不管是幕前跟幕后我都有做，所以我也希望说未来有机会我在大陆除了担任短剧的演员以外，我也希望可以跟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我们组一个小团队，我们甚至也可以做两岸有关的大陆城市的文旅短剧，自己再担任一次导演或编剧或制片，这可能是我下一个阶段想要完成的梦想。
1: 从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开始，热爱旅行的赖雅婷慢慢足迹遍布了大陆的大江南北。她在旅途中有过哪些趣事？她心中的冷门宝藏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当旅行和短剧结合，她又会创造出哪些惊喜呢？继续关注《海上生明月》，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此外，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还有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欢迎关注。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爽说法。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男子啊，深夜到派出所说从警20多年，现在已经是癌症晚期啊，舍不得这身警服，结果呢剧情啊大反转呢。两个男子在道路上飙车，做各种危险动作，还发视频呢，公然挑衅警方说啊，我要挑战公安局所有的人，结果呢得偿所愿了。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北京市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朱贺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年轻小伙子大晚上呢来到派出所门口啊，哭着说自己啊从警20多年啊，已经是癌症晚期了，舍不得这身警服，想要见一见现在的年轻民警，了却心愿。结果呢剧情啊大反转，让人是万万想不到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我04年从狱，我得癌症了，我舍不得日久。
4: 近日，山东烟台一男子酒后拨通110，哭诉自己已经癌症晚期，想看看现在的青年民警，了却自己的心愿。随后，男子到达派出所后，还在门口郑重敬礼。交谈中，派出所民警发现有点不对劲。该男子自称出生于1988年，但外貌上看非常年轻，并且单位老民警没人听过他的名字。几番盘问下，他的回答漏洞百出，剧情迎来大反转。经查，该男子冒充警察和国家工作人员，同多名女性交往，并骗取50000元人民币。因其长期沉溺于虚假身份，入戏太深，将自己送进了派出所。
1: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网友留言说啊，这就是骗术最高境界啊，说连自己都相信了是吧？就人狠起来连自己都骗。这个男子呢先后冒用民警啊、政法委、监察委等人的这种身份，结识多名女性与其呢交往，骗了50000。这个行为涉嫌的是招摇撞骗罪是吧？
2: 对，这个应该是属于招摇撞骗罪的，因为他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他的目的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身份，或者是骗取地位啊、荣誉啊，或者是玩弄女性，他并不是为了钱。所以可能更准确的是招摇撞骗罪。
1: 但同时也骗了钱，那这个和诈骗的区别您再提一提两者。
2: 两者的区别呢，就是主要就是因为招摇撞骗罪呢，假冒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去骗取地位啊、荣誉啊，甚至玩弄女性等等这些非法利益，不是以钱为核心的。而诈骗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去骗取别人的财产。从主观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就是不是以钱为目的来进行区分。
1: 而且诈骗好像是没有冒充身份吧，是吧？这可能也是一个区别，对吧？没有冒充什么公检法等等身份。那这个招摇撞骗罪的起刑您谈一谈，有数额的要求吗？比如说多少金额啊？
2: 对，没有数额的要求，因为他并不是以诈骗钱财为目的，所以他没有数额的要求。他的量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那如果情节严重的是3到10年。
1: 那是不是只要冒充这样的人员的身份就可能是？这金额似乎不是一个很主要的考量因素，只要有这样的冒充行为就可能设置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

0: 个罪，是
1: 吧？对，所以他和诈骗罪的不同，他被诈骗的起，他个要求低，但是呢，他量刑没有诈骗罪重，但是呢，他的要求可能没有诈骗罪那么高，他的这入罪的要求可能比较低，只要你实施了冒充诈骗的这个造谣诈骗的行为，可能就触犯这个罪名了，还要骗取一些非法的利益，对。
0: 他这个冒充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就可能是这个罪，那里面工作人员有很多嘛，对吧？都有可能是招摇撞骗罪，对吧？
1: 是的，
0: 那冒充人民警察会从重吗？
1: 对，他这个刑法297、79条第二款就特别明确指出，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是从重处罚的。
0: 那怎么体现一个从重呢？
1: 那比如说在刑期上就会体现出来，比如3年以内、3年以下的，那可能一年的，有可能他冒充警察就可能是1年半，可能会多个半年或者多个1年都有可能，
0: 他不仅是冒充警察，还有公检法等等啊，然后还骗取很多女性的钱财，骗钱骗色，这个呢，这个属于从重吗？5万从重吗？是这样的。
1: 对，所以他这个呢，处一个量刑的情节去考虑，人员的众多啊，包括也有钱财，会有一个量刑上会酌情从重处罚。对，
0: 所以目前从这些信息来看，是3年以下还是3到10年，就是哪一个档啊？
1: 一般像这种情况，可能是3年以下的。比较大，对，
0: 3年以下，多名女性也是3年以下，金额5万啊，这个男子呢，你看啊，拿出一个有报道啊，说一个假的警官证，如果是这样，还有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还有可能这个罪吗？当然，这个罪是一个手段，目的是招摇撞骗了，会吸收掉。
1: 对，所以他是个手段和目的行为这样的一个牵连的关系，所以他就会被目的行为去吸收掉，就不会去对这个行为进行另外的定罪量刑了。
0: 不会单处，被这个就招摇撞骗罪吸收掉，以招摇撞骗罪论处，对吧？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既然提到啊，这个罪你也稍微提一下量刑，因为他比招摇撞骗要轻嘛，他是怎么量刑？像这样的啊。
1: 这个罪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如果情节严重也是3到10年，所以他从量刑角度来说差不多的啊。
0: 那差不多为什么被他吸收？就是目的把手段给吸收，从这个角度来看，
1: 对，是的，是的，他并不是并不是从重处罚的问题，因为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招摇撞骗，而不是去伪造公文印章。
0: 所以我们看到，你看啊，男子啊，因为犯招摇撞骗罪，被法院的判处拘役4个月。拘役四个月啊，轻不轻啊？给人感觉有点轻吧？
1: 对，感觉有点轻。对，当然他因为这个判刑的可能还有别的一些情节，比如说他是不是有得到这些被害人的谅解啊，是不是有认罪认罚啊，等等一些情况，一些从轻处罚，因为这是一个标准的量刑嘛，还加上这些从轻处罚的情节，综合给一个宣告刑。
0: 但没有看到因为什么样是自首呢还是怎么样，似乎也不是自首，这个主动到派出所然后演这么一出戏，这也不叫自首，对吧？还是被警方给抓了，是不是？这个没有从轻啊减轻的。
1: 对，他的目的应该不是主动到派出所去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
0: 是不是有认罪认罚不得而知啊，如果有可能。然后呢，因为你看民警问他说，你明知道你所有都是假的是吧，为什么还要打报警电话来派出所？他说我当时喝多了，喝了1瓶多白酒，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当然这个酒后啊，绝对不是免责的理由，你说我不知道我干什么，这显然也不可以从轻和减轻，这个完全不会，对吧？
1: 这个不会。对，任何人就是醉酒的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所以醉酒是不会成为他免责的理由或者减轻责任的理由。
0: 你看网友留言说3年以下感觉少了，你看3年以下觉得少了，来左律师您再讲讲，有听众留言了这一块啊。
1: 这块确实是，就是从我个人也感觉这个量刑可能是有点轻，因为感觉他这个骗钱的女性人数也比较多，金额5万块钱也不算少，从人数、金额，还有一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还有冒充警察，这个要是从重处罚，对吧？所以这几种情节放在一起，处个3年4个月，确实是，个人觉得是有点低了。
0: 那如果说因为我们不知道具体案情嘛，如果说认为这个量刑啊极轻，这个有没有一些反映的一些什么渠道？检察院可以抗诉啊，
1: 对，检察院抗诉，或者是相关的被害人请检察院抗诉，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发现了可以主动提起再审，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程序的。
0: 那然后还有退赃退赔吧？
1: 对，特别是涉及到一些金钱的问题，骗取了这个所谓的被害女性，可能是要把相应的物质损失赔偿给他们。
0: 那就是5万嘛，骗来的钱、退赃退赔，如果赃款已经挥霍掉了，退不了赔偿啊。你说骗色这个的赔偿似乎就没有了吧？像这样的，
1: 对，因为这个法律上一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损害

0: 赔偿，就刑法上没有这样的精神损害赔偿，所以这一块没有精神损害赔偿，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的一个赔偿项目了。
1: 我们再问一下啊，这个左律师，如果说这个男子他呢只是到派出所说，哎呀，我从警20多年了，现在已经是癌症晚期啊，舍不得这身警服，我想见一见现在的民警啊，怎么样了却心愿，然后又敬个礼，到此为止。之前没有什么假冒民警啊，去骗钱啊，骗色，没有这个。那他这个行为会处罚吗？这个怎么看啊？这个行为
0: 我觉得可能就不一定会处罚了，因为他即使有造谣撞骗的行为，但是没有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也没有去谋取非法利益，比如说或者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或者骗钱骗色，那么只是一种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应该说对相关的法益没有产生这个损害，可能就不会去对他进行处罚了。
1: 啊，但是从扰乱什么国家机关的办公秩序啊，这个秩序这块，从这个角度有没有一些治安处罚？也完全不会是吧？完全不会啊。包括所谓招摇撞骗的治安处罚，刑事肯定够不上嘛，这个也不会。
0: 对，因为他如果只是说为了满足虚荣心，说我是曾经是个警察，但只是这么一说，但是并没有其他的行为，可能就治安处罚可能也都不会有。
1: 咱提示一下吧，就这个诈骗的伎俩是五花八门啊，稍有不慎会落入这个陷阱，所以您提醒一下。
0: 对，特别是要满足这种虚荣心的这些男子，通过这种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去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冒充警察甚至军人去诈骗的，迟早都会被露出马脚，可能付出的代价也是终身的，甚至是巨大的。千万不要去闯这一条法律的红线。还对于那些所谓的对军人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美好印象的这些单身或者未婚的女性啊，更要睁大眼睛去审查他们，就是说这些身份他真实性，如果是真的是可查的，是可以溯源的，不要去说省事儿，或者是被这种虚荣心所蛊惑了冲昏了头脑，就多一份审慎，可能对自己的钱运也是一种更好的保护。
1: 这种查身份啊，怎么查？您提示
0: 啊，比如说比如说跟这个交往的男子，他说出他是哪个单位的，那你就
1: 到单位去核实，
0: 有工作证件的，有工作证件，我就可以看到你是哪个单位的，到门口就可以问了，或者是作为他的朋友或者作为女朋友到单位一起去坐一坐，认识他的同事啊，看一看，那马上就可以去证明出来了。
1: 对，就识破这样的骗局了啊。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的，8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2: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进入到律师帮忙团，我先说一下咨询方式。很多朋友问怎么咨询，包括已经加了微信来问我怎么咨询，您都加了，您就直接留言就行了啊。好。先说一下怎么加微信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四个字，节目的名称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四个字加关注以后，然后您在对话框像朋友聊天一样，已经加上了，您就可以随意留言了啊，把您想问的以文字方式写好，同时加电话，建议大家呢留一个联系方式，以方便给您反打进直播室啊。再做一次详细解析，有朋友说你们热线电话多少，咱没有啊，是您留电话，我们给您反打进直播室，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北京、京都南京律师事务所，祝贺律师。祝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一位叫海纳百川的朋友说呢，我母亲呢开小型的老年代步车撞到人了啊，对方呢经抢救无效死亡。我母亲20年前啊有过精神病，但最近20年呢一直也没有发病，以前办了一个2级的残疾证，现在呢也在领残疾补助。这个情况我母亲该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呢？子女需要帮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吗？首先问一下啊，就他这个老年代步车不可以上路，对吧？他是不是一个机动车？现在发生交通事故了，导致一人死亡，大概率应该主要或全责吧？交通肇事罪有可能吗？像这样的刑事问题，
1: 那提到的这个问题是有可能涉及到交通肇事罪的，因为首先他驾驶的车辆就是不符合，虽然他是能够正常买到的，但确实是不符合我们国家规定的能够正常上路的这种机动车，本人承担要主要或者全部责任的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面临到刑事方面的处罚的，但最终还要看他的刑事责任的年龄是不是能够实际上羁押，可能是两个概念问题了。
0: 我看他留言好像说妈妈大概是都80多岁了，父母是不是啊？
1: 对，如果是80多岁的话，可能这种情况下会有要承担刑事责任，但能否实际羁押可能要根据实际情况包括他的身体条件来看了。
0: 啊，比如说保外就医啊，身体不好，对不对？有可能。啊，
1: 是的，
0: 但理论上是可能会涉刑的，很严重。这个交通肇事罪的量刑您提一提。
1: 一般像这种情况是3年以下啊，如果有这种逃逸啊或者造成了重大的伤亡财产损失的，就可能判到3年以上了。3年以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赔偿完毕了对方的话，这大概率也是有可能判处缓刑、有期徒刑这样的处罚的。
0: 没有逃逸一般是3年以下啊。
1: 对。
0: 然后他妈妈20年前有过精神病，但是20年来没有发病，就这个还要做一个鉴定吧？他有没有这个刑事责任能力啊？像这样的还要鉴定吧？
1: 对，是的。如果这个存在争议的话，或者他的这种精神疾病是影响到这种刑事是否要承担刑事责任的，那是有可能是要对他的这个精神进行鉴定的，要证明这个事发的时候他的是不是处于一种精神疾病的状态。
0: 如果是，
1: 如果是，那就可能是免于刑事，就可以理解是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处罚了，但民事的赔偿还是要正常要赔偿的。
0: 如果不是，那刑事还是要担，对吧？
1: 对，是的。
0: 嗯，那民事方面应该怎么赔偿？像这样的，就是他这个还要看，如果是精神病患者监护人，监护责任显然也没有到位，对吧？监护人赔，他个人有财产，个人先赔，没有的话，不够的话，监护人赔，还是怎么说？
1: 就像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子女要不要承担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就要看当时在认定这种精神疾病的时候，或者有2级残疾证的时候，对他的这种监护人指定的是谁？是他父亲呢，还是他子女中的谁作为监护人？其实，在已经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虽然他短期内没有病发，但这个时候咱们是知道这个家人的这个精神状况的。那这种情况下，还给他购买了一辆不是合法能够上路的这种机动车，因为老年代步车大概率会被实践当中会被认定为机动车的，子女也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的。
0: 那这个赔偿责任是一个连带还是一个什么？按比例、按过错还是怎么说？
1: 就像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首先是看这个被监护人他自己有没有财产，要先以他的财产来作为赔偿的一个限额。如果这个被监护人他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或者不足以赔偿，再由监护人来进行赔偿。
0: 这是子女是监护人的情况下，如果子女他不是监护人，假设他是他父亲是监护人，那作为子女要看有没有过错，没有过错还用赔吗？不用赔了吧？
1: 是的，如果在这些事故当中，这个老年代步车是由子女来购买的，那我们认为实践当中是有可能子女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那如果子女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没有提供这种肇事的车辆啊，供他母亲驾驶，也没有在其他的方面存在过错，那一般子女是不需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的。
0: 如果说是他父亲是监护人，对吧？然后呢，这车是孩子买的。孩子呢也知道他妈这个情况，也给他买了，也没有阻拦上路，怎么样也是有过错。那这样的话，这个过错比例就赔到底是怎么一个赔法？就他监护人也要赔，子女也要赔，是怎么一个比例呢？按过错吗？
1: 这个就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了。那法官可能会根据现场的情况自由裁量，确定这个监护人他的父亲承担多少，这些子女承担多少。实践当中也会结合这个赔偿能力的问题，因为要确保这个伤者或者是家人要得到充分的赔偿，所以再结合这个监护人和子女的在这个他母亲驾驶这个车辆的过程中的一个过错来综合一个判定。
0: 所以这个案件提醒啊，就这个老年代步车真的是不要买

0: 不要上路，一个是本身就不安全，而且又是违法。你看这个出事儿了，后果很严重，是吧？啊，您提示一下好
1: 不好？不仅造成了自己的风险，
0: 对，
1: 他还有可能给社会或者其他人造成严重的风险。因为这个车辆你要是合法的，是能够购买保险的，你购买保险之后是由保险机构来代理进行赔偿的。那像你这种老年代步车，一旦发生了事故或者造成了自己的损失，造成了他人损失，都是不可估量的，而且这种伤害也是巨大的。
0: 是的，本身他这个案件，他妈妈也80多岁了，87了，好像高龄啊，去开这辆车很危险啊。
1: 是的，
0: 所以不要这么干啊！来提醒一下。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也非常感谢朱珀律师做客节目。好，朱律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那么在节目以后，如果说您要继续来咨询问题，想和大律师聊一聊啊，或者是委托代理，您都可以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两个男子啊，飙车炸街，还在朋友圈呢发挑衅公安的视频，说我要挑战公安局所有的人，请你们来逮我啊！警方随即表示安排，马上就来。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立律师事务所左迎春律师。左律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近日，嘉陵公安接到群众举报，有网民在朋友圈发挑衅公安的视频，视频里一男子一边飙车炸街，一边玩花样，脚踩坐垫，站立敲脚，把道路当成了杂技团，甚至还公然叫嚣挑衅，我挑战南充市公安局所有人，请你们来逮我。面对该男子发出的邀请，民警迅速安排，精准锁定视频发布者与拍摄者姚某、王某二人，并于当天依法传唤接受调查。经查，姚某与王某的挑衅行为纯属博热度赚流量，经民警普法教育，两人认清自身错误，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0: 好，来左律师啊，这两个男子呢，这个飙车炸街是吧，这什么行为？这有可能是危险驾驶罪吗？但是他是好像是电瓶车是吧，这电瓶车如果经鉴定是机动车，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所谓的危险驾驶罪？有没有可能是刑事问题？
3: 因为电动车认定为这个机动车，实际上是蛮有争议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可能不一定会就直接以刑事说危险驾驶罪来定，可能是一个治安处罚行为更多。
0: 他这个检测下来，如果说已经达到机动车标准，有不少这个超标的电动车啊，这个也不会是吧？也不会危险驾驶罪哈？
3: 对，也不能就是觉得很大可能性不会，因为这个是很有争议的。
0: 那这个治安处罚是怎么处罚？
3: 治安处罚如果说认定他这个行为是一个扰乱社会秩序，是一个寻衅滋事的行为，那可能就会处一个，比如说情节轻的是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如果情节较重的是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或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
0: 那您觉得是较轻还是较重啊？
3: 这个可能因为他没有产生其他的危害后果，他只是一种这个博取流量的一种行为，也没有产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也没有伤人，也没有伤到财产，可能是一个较轻的行为。
0: 较轻，但是这个行为还是比较恶劣啊，炸街是吧，飙车，脚踩在坐垫上，然后站立啊，翘脚啊等等，甚至是各种这杂耍啊，还跳舞。所以他这个是有几个问题，从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角度有没有处罚，比如说占用机动车道啊，没有戴头盔，超速啊，改造改装啊，这个会有处罚吗？
3: 这个都会有的。比如说这个违反就是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上，一般会警告或者罚50元啊，5元到50元以下的罚款，包括不戴头盔也可能是比如说警告或者20元左右的罚款，那超速也可能是警告或者50到50元的罚款，改装的可能。

0: 就要恢复原状了，要把车子是这个扣留电动自行车，然后要罚款。
1: 那这几个四个处罚是分别处，各罚各的
0: 这
1: 是
0: 应
1: 吧？各罚各
0: 对，
1: 的。
0: 这应该是都是独立的行为，
1: 啊，
0: 可能
1: 独
0: 都
1: 立的。
0: 要，如果都有的话，都要独立处罚。
1: 那这个独立处罚就是违反道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处罚，和前面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这个处罚，其实也是各处各的吧？依据的
0: 这个
1: 法
0: 里
1: 律不
0: 面
1: 同。
0: 呢，对这个，因为他这些行为呢，我觉得可以单独再处罚，因为他这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可以并处的。
1: 这个男子还公然的挑衅，说：“我要挑战全南充市所有的公安局的人，你们来逮我，很嚣张。”警方说：“马上就安排，真的马上就安排了。”你看，就这个挑衅的行为，这个是什么行为？这个要处罚吧？
0: 对，这个挑衅的行为，我觉得应该就可以概括在这个就是寻衅滋事啊、扰乱社会秩序的这个治安处罚的行为里面。
1: 啊，就不再单处了，囊括在寻衅滋事和扰乱公共秩序。那到底是寻衅滋事还是扰乱公共秩序？这两个其实很像，依据的是
0: 当
1: 哪
0: 然，
1: 一
0: 寻衅
1: 个
0: 滋
1: 啊？
0: 事本身就是扰乱社会秩序
1: 嗯。
0: 啊、一种行为啊，这扰乱社会秩序是个大的概念，它就是一个，它属于寻衅滋事的一个类别啊，更多的这。整体行为上是扰乱社会秩序，它是扰乱社会秩序当中的一个
1: 一
0: 寻
1: 项，
0: 衅滋事的行为。对，
1: 哦，好，还有一个，他把这个视频啊发到网上，平台要担责任吗？像这样的传播呀，
0: 平台应该就传播的责任，一般来讲，像这种平台，因为无法在事前去分辨出每个人能够发什么样的视频，如果平台事后如果说及时的下架，或者是对男子采取相应的这种账号啊，进行查封账号啊，我觉得就平台的责任应该就没有了。
1: 那如果没有及时下架呢？那这
0: 没有
1: 个，
0: 下架，可能
1: 嗯。
0: 平台相关的责任肯定会履行相关的，比如说相关部门对他们采取一定的警告啊，或者整改的措施啊。
1: 还有罚款吗？像这样的。
0: 如果他拒不去履行相关部门对他们的指正，这个要求呢，可能会面临罚款的处罚，整改的处罚。对，
1: 罚的多不多？
0: 这个可能要根据情节吧，但是我想一般的平台应该不至于说在面对行政机关的指出来以后还去对抗这样的一个公然的违法行为，这个可能是很少见的。
1: 这两个男子行为纯属是博热度，是吧？博取流量啊！我们说这个言论自由应该有边界，上网行为要守底线，整个行为都要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您提一提好吗？
0: 对，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这博取流量本身并不违法，但是如果通过违法的或者非法的方式去博取流量，那就要付出法律的代价，而以付出法律的代价的方式去博取流量，本身也是得不偿失的。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左迎春律师做客节目。好，左律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您要咨询啊，高爽说法啊，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是高爽，明天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 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
3: 北京时间2:00。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5: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各位好，欢迎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我是朱燕。今天名医来了，我们将会重点关注的一个内容哈、是要关注到生死边缘的坚守，重症监护的日常。我们邀请的嘉宾呢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这个护士长许斌副主任护师为大家来讲述。今天的节目我们也通过大蓝鲸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大家听节目有任何的感受，有什么样要和主持人交流的话题，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留言。各位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然后在首页中间位置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名医座堂正在交流的话题。我们的节目热线也始终开通，号码是025-8445-4238，各位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热线和我们交流。
3: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烙翻筋，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抢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修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座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3: 真实的 ICU 其实是怎样的？ ICU 交班时需要重点核对哪些关键信息？名医座堂本期嘉宾，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病区护士长许斌副主任护师为您答疑解惑。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6: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许斌许主任。那许主任也是江苏省人民医院护理部教学管理组组长。许主任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6: 许主任，我们在说到 ICU 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那是一个可能平常我们不会去走近的地方哈，那也会感觉它是比较神秘的，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从您作为一个 IC 常年在 ICU 这个环境当中工作的工作人员来讲，那您觉得您会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份工作，或者说 ICU 的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这个地方也好，在您看来是怎样的？
7: 好的好的主持人。其实我感觉我们大众对 ICU 最大的误解就是觉得可能进去了就出不来了，就是很多人就觉得 ICU 是一个比较绝望的地方，就是大家可能觉得感觉哎呀家人要进 ICU 了，觉得天都塌了，就是很坏的一个结果，就可能很多人这么想了。但是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看呢，其实是恰恰相反的。ICU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0: 其实我心里多少还有一些避讳，因为我们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大家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或者说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避讳，就是在说到生死，比如说在说到 ICU 的时候，我们总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感觉啊。但是您刚才第一句话就跟我讲，就讲到那句说很多人认为这好像是一个，这个。 就是您打破了这个禁忌，然后您打破了这个禁忌，然后您用您的解读帮我们，我觉得这是一念之间的感觉，就是你可能站在这一面的时候，你看到的是这样的，有可能是代表着负面的情绪，或者说是有绝望的感觉，但是站在您的角度，刚才跟我们讲了之后，觉得它就是充满着生命希望的一个地方。您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1: 尽管繁忙，但一定是有条不紊、井井有条的在工作。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以您为例哈，就是比如说您一天的工作可能主要包含哪些大块儿？您会做些什么？好的，好的。其实我们
0: IC 的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永远在奔跑，永远在待命。我们其实监护里面，就是跟相对于外界而言，我们的24小时这种值班制度啊，是。 更加的要求就是要高，比他们更加完善的，就是不管哪个点，我们都是，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是不能闭眼的，就是一定是有人在坚守他相应的岗位的。特别是我们的监护的护理人员，他这个岗位是坚守的是要求更加高的，就是说眼睛我们是要求不能够，就是基本上眼睛一刻都不能眨的，就看着我们的盯着我们监护，盯着我们的这个仪器，这没过程。其实我们每天上班的过程啊，第一件事那就是交班。 就是说，我们监护的交班跟普通病房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对病人的所有的病情、所有的生命体征的变化、所有的实验室指标，包括他的一些 CT 的影像啊，这些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了解。我们一般交班过程，可能每个病人都要持续到半小时左右，要保持他的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交完班之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这个工作嘛。然后包括这个医护的查房，查完房之后就是这个。
1: 早上会做一些晨间的一些护理啊，晨间的治疗啊，然后还有一个不间断的监测患者的这个心率、血压，让脑外科还特殊的这个颅内压这些指标，还有就是一些呼吸机、输液泵这些医疗设备的一个正常运转，还有就是定时的给患者进行一个翻身、吸痰、做气道、管路、压疮的预防、肺部感染等等这些并发症，都是我们需要做的。还需要就是观察患者的一些。 这个神经的变化，那瞳孔啊，啊一些这个工作人员都会就是各就其位，把他们的工作全部做好。就是说，我们神经永远是紧绷的，真的真正的闲下来的时候，可能很少。

0: 您刚才在讲的时候，其实我留意到一个词儿啊，就是说在交班的时候，可能每一位病人就是这个交班都需要半个小时。我留意到一个什么词儿呢？就是病情的变化，就是好像我们去跟同事交接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病人他现在此刻的情况怎么样，而是可能在我当班的时候，他整个的病情的变化的过程，是不是都要去做一个交代？
1: 对的，是的，
0: 嗯。所以就是其实就是您之前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在上班的时候是不能够有一点点懈怠，就是可能就是您说的眼睛都不能眨的那种状态，你要关注到他的整个的变化，然后要把这个变化交接给下一位同事，相当于对他整个流程要完全了如指掌。嗯，
1: 对，是的。
0: 您前面还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永远在奔跑啊，永远在待命。可能我们的这个对于待命的要求会更高，就是这种神经啊绷得会更紧一些。能不能请您帮我们稍微的这个回顾一下，在您的职业生涯当中，就是这种。比如说突然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要马上赶赴现场，就是可能那一次他会比较特别一些，或者说在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比如说患者也好，或者说家属也好，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例子给您带来不一样感受的，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些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嗯，我们就说一例病人吧，就是因为比较年轻，才30来岁，
0: 嗯，
1: 就是这个事情就印象也比较深刻，
0: 嗯，
1: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车祸外伤的，属于一个重度颅脑损伤那个术后的患者，
0: 嗯，
1: 因为他这个患者刚刚进我们监护室的时候是深度昏迷，
0: 嗯，
1: 然后包括他的一些心率啊、颅内压啊、血压这些指标都非常的不稳定，还出现了一些脑水肿，
0: 嗯，
1: 然后呼吸功能基本上自主呼吸也没有，就是很
0: 危险了，嗯，
1: 对，病情就是随时都有病情恶化的风险，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们因为很年轻嘛，30来岁，他还有一个妻子，还有一个小孩，还有一个女儿，对吧？
0: 嗯嗯、
1: 然后就是我们整个医务团队都非常重视这个病人，也希望能够把他能够从这个死亡的病人拉回来，
0: 嗯，
1: 就是我们也给他就是定制了一些个体化的一些。监护啊，监护的方案，监护和一些治疗的方案。
0: 嗯，
1: 对，那段时间我们就是值班人员都交接班也比较重点啊、
0: 嗯。
1: 然后，包括我们日常的巡查，实时追踪他的一些颅内压的变化。
0: 嗯，
1: 然后对他的一些呼吸的参数和一些这个升压药的一些剂量，我们都就是控制的非常的精准啊。
0: 嗯、
1: 那也会我们在夜里值班的时候，这个病人我也比较关心，因为他妻子经常在外面这个。哭泣嘛，然后我们就关心，然后也了解比较多。我们平时也经常去床边查房，然后看他的一些瞳孔的反应啊、体温啊，所以就是包括我们的老师们都在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病情变化的信号。然后这个病人大概我们坚守了大概有二十来天，就是大概是21个月不到的时间。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次在给他做这个治疗工作的时候。然后他发现他的这个手指头就动了、
0: 嗯、
1: 然后眼睛微微眨了一下、
0: 嗯、
1: 就那个时候大家就是我们一个护士老师帮助到的、
0: 嗯、
1: 然后就随时就喊我们这个医生啊过去看了一下、
0: 嗯、
1: 然后当时就非常的这个兴奋嘛、
0: 嗯、
1: 因为病这么重的病人从那以后呢他情况就越来越好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好慢慢的我们通过我们的呼吸训练通过我们的营养支持对吧通过我们的这个康复、
0: 嗯
1: 啊，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就慢慢的把呼吸器脱掉了。
0: 嗯，
1: 然后当时出院的时候呢，他的眼睛是可以随着我们的人是可以去有一点活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当时把这个事情告诉家属的时候，他妻子就是也非常的感动，就是一直拉着我们的时候说感谢，然后这之类的。所以这个病人后期啊，就大概出院之后，刚刚说的后期出院之后大概3个月，
0: 嗯，
1: 他是走着过来的。当然，他的肢体活动不是太好，他是走到我们这边来感谢我们的。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这种时刻呢，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欣慰，也有成就感。
0: 嗯，
1: 啊，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叫也受到了安慰吧，就是这样子，就自己的付出努力有了回报。
0: 对，就像您说的，这就是一个创造生命奇迹的地方。嗯，然后徐主任还想问您啊，就是您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1: 嗯、
0: 我想一定是给您的这个工作也好或者说给你们很大的这种鼓励的，就是这种反馈是正向的，在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能会充满着干劲儿啊，在工作当中。但是我想

0: 就像您开头讲的 ICU 嘛，可能可能我们看到了这种生命的奇迹，我想也一定会看到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场景哈。所以那对应的这个家属的反应，医生的或者说我们医护人员的这种情绪啊，它可能就是截然不同的。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就是你怎么去消化？就是当然我们看到好的信息，我们很开心。那如果说有不好的情况，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同理心啊，我们可能也会跟着难受，对吧？我们怎么去消化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呢？那这样的生离死别和生命的韧性，这两重不同的体验，就是会给你的工作、你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1: 对，谢谢主持人。就您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因为就是我们习惯上是说报喜不报忧嘛。当然您说的这些问题，我们都非常的比较，就是也比较常见，也比较多，就是很多重病人。其实，我之前就再举个例子吧，有一个妈妈，她的小朋友是一个大概20岁小朋友，她是一个恶性的卵巢肿瘤，因为他当时在开第一刀的时候啊，就是做这个手术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这边动的手术，是在外地动的手术。然后当时呢，给他报的是个良性的，然后当时就没有继续做后期的这个放化疗工作，然后就比较的这个
0: 遗憾哦，
1: 对。然后后来就第二次在发病的时候呢，然后到我们这边来看呢，已经整个大脑里面几乎全部都是这个。就好几个散发的肿瘤点，已经没有办法手术了，而且它还有一部分长到了这个脑干的位置。大家都知道，脑干是我们生命的中枢嘛，然后就是在我们这边也待了靠近一个多月，也非常的遗憾。然后这个病人后来还是走掉了然后就是我们当时就跟他母亲，当时就是整个是处于那种比较崩溃的状态，然后。我们就是也就尽我们的人为努力吧，跟家属啊，包括在他平时的，就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跟他母亲的沟通，然后包括平时会关心他在这边，会问一些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啊，就在我们探视的时候会沟通这些东西，然后再问他有没有需要我们去帮他们，就是说在我们能力范围以内能够帮他们做的这些工作啊，但是到最后这个，就是非常遗憾嘛，然后这个病人就没了。然后他这个母亲后来到最后，就是说没了之后，当时可能情绪很崩溃。然后到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也专程回来，就是说在这个他儿子的这个生命的最后一个周期里面，然后给他的一些帮助啊什么的，也特意回来了一趟，是这样子的啊。那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的话，就是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就是在做人文关怀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医生，因为我们也是这个叫。轮班制嘛，我们尽量在他们在老师们下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不会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再去打扰他们，就是保证一定他们在下夜班之后能够有良好的休息。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组织一些换教的一些活动，然后把大家的这种工作的中的一些想法啊、一些问题啊，会进行交流啊，
0: 就
1: 这些
0: 是
1: 工作。
0: 就是大家的这个一方面，可能我们在工作当中可能会有也会有一些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和情绪哈。另外一方面，从身体上，我们可能也要保证到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这种休息。您是这个意思哈，徐主任。
1: 对，因为。

0: 可能是关于这个科普的这个问题哈，徐主任，我们其实想到 ICU 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看过很多的影视剧啊什么的，能够想一下它那个环境，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像您刚才讲的有很多的机器啊、监测的设备啊什么的，一般来说它是哪些设备呢？关注哪些指标呢？
1: 一般来说啊，就是那些最常见的在监护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生命体征的评估设备，就是我们的监护仪，包括一些心率、血压、血氧、体温，这基本上最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建的就是呼吸机，是比较多的，因为重症病人他的一些肺部感染或者他一些中枢的问题，他一定要是外在的这个呼吸机给他做工的，对吧？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有一些。看血透机，就是很多病人躺的时间长了，他的肾功能会受影响，肯定要做血透。我们会用这个机器，还有就是见到的一些微量的泵，注射泵，微量的泵，就是我们用药的参数非常精细嘛，不可以不是跟外面那些直接输液往里面输的，所以我们要有微量这些泵去控制它这些指标，特别是用一些升压药、强心药的时候，会做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再更加高端一点，我们会用到 ECMO， ECMO 就是体外循环，会就是这个病人整个没有心跳、没有呼吸了，我们是可以把血给它抽出来，到机器里面弄完之后再给它回进去，一般就这种设备比较，还有一些小设备也很多，包括一些，就是最主要是精密的仪器，包括我们一些吃饭，经常人吃饭对吧？我们是用泵来注射的，微量的泵，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康复的设备，那。包括我们的气压治疗的设备，包括我们的肺功能康复的 MetaMap， 等等，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去监测颅内压的 B 超机啊，这些东西都要求我们医护人员都要会用。就是最常见的 B 超机，我们医生护士都要会打，怎么打这个血流报告啊，都要会。还有等等等等，我们仪器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有很多仪器
0: 其实说到 ICU 的时候，大家可能还听过一个词儿，就是 ICU， 它容易有那个是不是那个是不是有 ICU 里面这个环境啊，包括感染，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1: 对，感染比较多，是吗？
0: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儿？就是我们可能是不是跟大家做一个科普？
1: 两个情况，一个呢，病人啊，得 ICU 的病人，他本身的病情比较重，所以免疫力是很低的，因为你到病情重的时候，免疫力就很低，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刚才想到了，就是为什么我们加氧探视不是无限制的，因为我们要求每天只能有一个家属，而且得全副武装，换隔离衣，戴帽子，戴口罩进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正常人有些病菌，比如说有些真菌啊，有些这个病毒啊，在正常人身上它不显现出来，但是呢，在我们人体有些病菌叫做条件性致病菌，它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说身体抵抗力弱，对吧？比如说免疫力低，就会很容易传染到，就是说引起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就感染的爆发，然后这种感染的爆发往往对患者而言可能会带来一个致命的一个风险，像您刚刚说的这个耐药菌，对吧？像我们正常人，像我们就是这个正常人身上可能会携带，像我们监护室里面工作时间长的老师，包括医护人员，可能会有一点这个叫什么，就是耐药性菌菌啊，或者是这个波曼不动杆菌啊这一类的这种疾病。但是我们靠自身的免疫力，我们是可以抵抗它的。但病就不一样，它就会容易爆发，爆发之后就引起 VAP， 就是呼吸机相关性肺炎。这种病菌它一旦爆发开来，我们是很难清除它的。现在我们这个抗生素也就要用到更高级别的抗生素才能把它控制住。
0: 所以您刚才讲到了，就是家属探视的时间有限制，然后可能对他的要求就是戴口罩，然后洗手，可能要穿上隔离服啊等等啊，他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要求。徐主任还想最后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您 ICU 的这个从业经历有多长时间，然后立足您在 ICU 工作的这些经历的话，您有没有对大众想说的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话，或者我对于生命的理解呀等等哈，您的内心的感悟。
1: 好的，其实我谢谢主持人。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吧，就是特别是一些常见病，就常见的症状，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也从我们这个专科出发嘛，我们是泌外科就是。如果一些患者有些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高血脂，这些中老年人啊，你必须要注意， 一旦出现

0: 症状就不要硬扛，比如说突发的剧烈头痛，尤其是伴有恶心呕吐，这种喷射状的呕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概念，就喷出来这种呕吐啊，这很可能就是我们脑出血的信号。对，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突然的一侧肢体的麻木无力，比如说我们拿着东西，我们的这个走路会走偏，不是我们要走直线吗？它走弯了，或者是我们的口角有点歪，有点歪斜，就是说话也含糊不清，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可能有个突然的头晕，看东西模糊，这种情况，或者眼前发黑啊，短暂性的失明，这可能也跟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有可能跟心脏有关，有可能跟大脑有关。如果出现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明原因感觉到自己怎么这么困，有些昏睡，对吧？有时候喊不醒，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些是没有，就是我们也看到过，就是我们一个同事啊，她老公他们是有一天去划那个龙舟啊，就龙舟竞赛，然后可能比较累，然后呢第二天就是说他好困，就是正是觉得好困就睡了一觉，然后就脑干出血，就再喊他就喊不醒了，后来发现原来是一个脑干的出血，就非常的一个
1: 严重，
0: 对，然后来也没救过来，因为脑干这个部位太危险了，对，所以有些时候这些症状可能发生的并不是叫什么，可能几分钟就过去了，或者说一会儿就缓解了，但大家可以觉得，哎，只是累了，可能就没事儿，那其实我们个人也认为，就是我们医疗团队也认为，这可能是一个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对吧？当然，这个时候及时去医院去检查，看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因为大家对于颅脑的一些病变或者血管一般做不到，可能常见病啊，其他的就是说，就是感冒啊、咳嗽啊，对吧？或者哪个部位的不舒服，因为我们颅脑一般做 CT 还不一定能够就是。很明显的来看出血管的一个走向，如果血管畸形的，我们需要去做 DSA 这种减震造影，之类的一些检查，最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健康的生活习惯，控制好这个血压、血糖啊，对吧？平时每年做个体检，平平安安，
1: 谢谢，感谢您。我觉得我们都说，医生啊，或者说医护这个职业是阳光底下，最阳光的一个职业。然后，我想 ICU 的医务人员可能是良心中的良心。今天通过跟您的交流，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知道，ICU 的医护人员是如何工作的，他们的工作的主要范畴有哪些，他们又会如何来看待这些患者以及去看待自己的这份工作哈。我觉得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做的这个讲述，今天不仅仅是做这个医学方面的科普，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很动情的一些内容，感谢您徐主任，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再见。
0: 好，再见。
1: 非常感谢我们刚才连线的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四病区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啊，徐斌徐主任，他给我们做的一番讲述。那好，各位，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座堂节目。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 846，调频 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 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地区 FM 953。凌晨2点，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今天的爱卫之声哈。今天要特别讲到的就是，哎，你看夏天到了，那温度升高之后呢，其实就会有很多的一些蚊虫，我们怎么样来做这个蚊虫方面的一些灭虫啊等等，还有就是与蚊虫相关的一些这种传染病啊什么的，我们也得要留意哈，我们一起来做了解。
2: 关爱家庭成员健康，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弘扬爱国卫生传统，用千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托起健康江苏的美好明天。

0: 江苏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江苏省卫生健康宣教中心、江苏健康广播联合推出《健康生活，爱卫同行》。
1: 大家好，我是米一座堂小编星杰，今天给大家分享江苏疾控官微推文的《江苏疾控权威发布六月防病提示》。六月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活跃，湿度偏大，结合季节特点，提醒大家重点防范呼吸道、肠道、虫媒、中暑等各类传染病。首先，谨防食源性疾病。六月我省进入高温高湿季节，气温攀升，雨水增多，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提醒广大公众重点做好以下防护。首先，严防病从口入，把好饮食安全关，饭前便后加工食材前务必规范洗手，生熟食品的刀具、砧板、容器要严格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污染，食物要彻底烧熟煮透，四季豆、扁豆等豆类建议焖煮十分钟以上，不喝生水，不吃来源不明、腐败变质的食物，外出就餐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其次，科学选择储存食材，杜绝安全隐患。购买食材优先选择正规商超和农贸市场，查验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切勿采摘、购买和食用不认识的野生蘑菇和野菜。食材分类存放，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到4摄氏度，剩菜剩饭及时冷藏，存放时间建议不超过24小时，食用前必须彻底加热，冰箱定期清洁除霜，避免成为细菌滋生温床。此外，还需要清除媒介滋生环境，阻断疾病传播，及时清理房前屋后阳台露台的积水容器，翻盆倒罐，消除蚊虫滋生地，安装纱门纱窗，使用蚊帐驱蚊剂防蚊，保持室内外环境卫生，密封存放食物，及时清理生活垃圾，有效防治苍蝇、蟑螂等病媒生物。如出现发热、腹痛、腹泻、呕吐等症状，请及时就医，并保留剩余食物样本，以便协助诊断。其次，要警惕百日咳。百日咳是由百日咳孢特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婴幼儿感染后症状更明显，婴幼儿感染者多由患病家长或同住照顾人员传播所致。预防要点，第一是疫苗接种，接种含百日咳成分的疫苗是预防百日咳感染、减少重症及死亡的最关键措施。适龄儿童应按照国家免疫程序全程规范接种，未完成全程接种者应及时补种。第二点，要注意接触防护。家长及其他照护人员如果出现咳嗽等呼吸道症状，在近距离接触照护婴幼儿期间，应规范佩戴口罩，降低传播风险。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出国人员入境健康提示。健康建议，首先主动监测症状，如果从埃博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入境，请自觉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每日测量体温，观察是否出现以下症状，如发热、乏力、头痛、喉咙痛、呕吐、腹泻、不明原因出血。如果从登革热、基孔肯亚热流行地区返回，需至少自我健康监测14天，注意有无发热、皮疹、全身肌肉或关节疼痛等症状。如果出现以上症状，请及时联系当地疾控中心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获取专业指导，在专业指导下就医。如果自行前往就医的，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做好个人防护，避免与其他人肢体接触。就诊时主动向医生说明境外旅行史、旅居地、可疑接触史。其次，配合公共卫生措施，如确诊为登革热或

鼻孔盆亚热，应配合卫生部门进行住院隔离治疗，防止疾病传播。如被诊断为埃博拉疑似病例，需配合疾控部门开展流行病学调查、隔离观察及样本检测。其次，及时关注疫情动态。埃博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可能动态调整，请出行前及返回后密切关注世界卫生组织及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官方疫情信息。登革热、鼻孔盆亚热流行区域广泛，包括东南亚、南美洲、非洲等国家，建议提前查询目的地疫情风险。最后还要提醒，汛期多雨，出行注意防滑、防雷雨，涉水后及时清洗双脚，预防真菌感染。合理作息，清淡饮食，少熬夜，提升自身免疫力。慢性病患者规律服药，高温天留意血压、血糖波动。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 100.5 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中波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民意座堂节目，我是朱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要和大家关注到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话题哈，我自己就会特别关注。那进入夏季呢，紫外线逐渐增强，很多人会去翻找一下自己家里有没有去年或者说更长时间以前没用完的这个防晒霜，拿出来以后继续用哈。其实这样一说啊，我觉得可能啊这类人群就属于那种不是涂防晒特别积极的人。为什么呢？我就感觉我是这样，就是我可能只有比如说觉得我平时上下班就路上那点时间我就不涂了，然后我只有外出可能觉得今天一整天在外面我才会涂，然后这样的话呢，我是什么呢，我是夏天之后我可能就不涂了，我防晒做的不是很好。我在想做的防晒好的人，他可能一年四季都涂，他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哈。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话题啊，就是说像这样子我今年找到了去年的防晒霜，这防晒霜还能不能用哈？这个是有专业的知识在里头的。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化妆品的保质期呢一般是3年，也就是说只要你保存得当，没有开封过的化妆品，在这三年当中的任何一天你打开用那都可以用啊。但是防晒霜呢，它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保护型产品，所以呢变质后如果用的话，它风险你就要注意了啊。为什么叫这个风险要注意，或者说这个保护型的产品什么意思呢？因为如果这个防晒霜它过期了或者说变质了，它你再去用的话呢，它的风险不仅仅在于它的防晒效果变差了，如果是防晒效果差一点，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它影响也不大吧，而不是这样。它那个防晒霜如果是变质了是微生物污染它会导致皮肤过敏炎症。

也就是说，一支防晒霜，哪怕哦，这个它的质地没有变啊，防晒力还在啊，它也有可能会滋生微生物涂在脸上，也有可能啊会伤害皮肤。所以这样一想，那这防晒霜啊，它就不是说只是效果变差一点的问题了。那这个防晒霜到底能不能用，这个判断就显得很关键，因为它有可能会伤害皮肤，起到反作用嘛。好，那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有一种情形就是刚才讲的没有开封过的防晒霜，那么它只要在生产日期后3年内，也就是保质期内啊，它没有明显的一个异常啊，你比如说如果能看得到，或者说挤出来以后看，比如说啊水油分层了啊，像豆腐渣一样，如果没有这样的异常，它又在保质期内，而且啊它没有开封过，那么是可以正常用的。如果说不放心的话呢，可以怎么办？我们可以涂少量的这个防晒霜在耳朵后面。那如果说15分钟之后再去观察这个皮肤没有不良反应啊，不良反应是指什么呢？比如说刺痛、红肿、发痒，一切都正常，哎，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了。这是指没有开封过，并且它没有这个霜体异常的情况啊，是这样子。那么如果已经开封过，它又有不同。如果说你的防晒霜开封过，但是呢，你这防晒霜有的防晒霜你摇一摇，它有声音的。就是有一个小钢珠在里面，你摇一摇啊，有小钢珠的这种啊，那么这类防晒霜啊，它就是啊有这个叫水油分离状态啊，那么水油分离你就摇摇10下左右之后你再用，这种防晒霜还是可以用，在保质期内啊，然后这种摇起来有响声的啊，里面有个小钢珠的这种可以用。为什么这种可以用呢？因为它水油分离，它分离之后的那个油在上面。油在上面它就起到一个密闭的作用，封闭的作用，它就可以避免这个防晒霜变质啊。那么这种是可以用的，即便它开封，但是它在保质期内你摇一摇啊，它还能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已经开封的乳液型的防晒霜，那么乳液型的防晒霜如果你放在那儿超过6个月的话啊，可能已经超过了产品的开封之后的保质期，就建议不要再用了啊。如果存放时间没有超过6个月，也需要结合你存放的环境来判断。如果说你存放的环境是潮湿高温的啊，那比如说放在浴室里了啊，那也建议不要再用了啊。所以你看防晒霜它其实分了很多类别，哎，我这样一讲的话，其实我们也能够对于我们去使用相关产品啊，能够有一个提醒。你在选购的时候其实就有个提醒，比如说你是不是可以选购那个里面带钢珠的啊，它可能就会保质期，或者说就是它在这个长时间不用之后它可能依然还能用。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有比如说你有几瓶防晒霜的时候，你囤货的时候，你就一定记得你用完一个再用另一个，你不要这个也拆了那个也拆了，那这样的话你时间一长都不能用了哈。那可能有朋友会说，为什么防晒霜会失效呢？一瓶防晒霜它有很多不同功用的化学成分组成，任何成分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它的防护的效力。那比如说它有防晒剂，最重要的成分吸收或者反射紫外线，可能因为缓慢分解而失去保护能力，一些防晒剂可能经过颗粒处理啊、包装处理等等，那么处理技术同样会改变防晒霜的稳定性。防晒霜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有溶剂，它是用来溶解防晒剂的。一般啊，分为油脂成分啊，它比较稳定，但是溶剂呢，也可能会感染细菌、变质、挥发啊。造成防晒剂析出影响这个使用。还会有什么成膜剂用来在皮肤表面形成均一稳定的防晒膜，帮助防晒剂均匀的分布在皮肤上好的防晒霜的这个成膜剂对于防晒霜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并且它也常常容易被忽视。其实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一把伞表面全是漏洞的话，其实它也不能够很好的隔绝雨滴嘛，那么如果说这个成膜剂变质了，它就像是给皮肤打了一把这种满是漏洞的遮阳伞，那它其实起不到很好的一个防护的效果。还有什么乳化剂这个失效了那么乳化剂它整个体系这个乳化体系崩溃了，那么防晒霜会呈现水油分离的状态，也不好用，难以使用。那么有小钢珠。这种摇摇乐防晒它本身就是水油分离的状态，就不用担心这一点，但是摇一摇这个动作也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各位如果听了今天的关于这个防晒霜囤的防晒霜，或者说上一年没用完的

防晒霜现在还能不能用，其实可以挥去。哎，我觉得首先拿起那个没用完的防晒霜摇一摇啊，然后再来判断能不能用。非常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座堂，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这个 APP 啊。那么听众朋友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啊，来做更多的了解。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起，还是说自己他也要摘了卖啊，对吧？他摘两个人摘就够了吗？
1: 嗯，他也要高峰期的时候，你像我们采摘高峰期的时候，他肯定还要请人的，也要雇人的。
0: 对对对。
1: 他自己采不过来。还有一个就是，好多人他都是自愿到园子里面自己采，他其实实际上也不需要太多的劳动力。
0: 嗯嗯。
1: 这样的。
0: 现在是。
1: 桑葚的种植还是挺简单的，
0: 挺简单的，
1: 不需要投入太多。
0: 啊、
1: 不需要太多。
0: 你刚才说的绿色种植，因为你想桑葚它不像苹果、香蕉，它外面有皮。它外面那个皮那么薄，要用药的话直接就在果子上，就跟草莓一样啊，所以用药还是要当心的，是吧？
1: 我们桑葚身上用药很少，主要是开春的时候爆芽了、就是有个萌动嘛，就是枝条开始萌动的时候，它有一个除菌就是菌后防止菌后病发生，这个就是之前打两次这个菌这个叫这个除菌的药，后期就不打了。你像这个时候已经成熟了，这个虫卵才开始复活，

0: 所以讲呢，到后期的话，基本上就用不到药了。就
1: 哦，
0: 是在桑葚这一块的话，我们都是在树上采下来就直接吃，都不用洗，
1: 都不用洗的，
0: 都不用，啊，都不用洗，
1: 放
0: 直接
1: 心
0: 吃，
1: 吃哈。所以而且很多的老外也喜欢吃，是吧？你们那边江苏科技大学的一些老外都到这边来尝尝你们的桑葚，觉得味道非常好，所以这个小小的桑葚果的确是成了当地的一个致富产业了啊，并且这个品牌名字起得非常好，叫不忧桑，哎，这个跟商是谐音啊，不忧商，这名字是你想的吗？
0: 是大家一起想的吧？其实"不忧桑"也是用了一个谐音，这个"桑"这个名字挺难起的。当我们是讲了，我们到我们丁家边来就是要快快乐乐的，是吧？希望大家吃了我们的桑葚呢，没有烦恼，没有忧愁。后来就用了这个"不忧桑"这个三个字的谐音。
1: 非常的好记。有了品牌之后，对产品的销路来说，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帮助
0: 肯定是这样子的，对吧？注册品牌太重要了，是吧？有了我们自己的品牌，我们的产品呢就有了身份和信誉，消费者呢也更认可，我们的价格呢也卖上去，真正实现了这个优质优价。
1: 是的，那么你在我们南京农业大学，也是同业学员啊。那我想问一下，在南京农业大学上学期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一个是老师的授课，非常的精准，而且都是精心安排的相关的课程。让我们听到了一些就是平时接触不到的这个讲座。第二个呢，我们认识了很多的这个新农人，就是我们的这个学员啊，都是各行各业的翘楚啊，他们有很多的经验啊，需要我们就是在交通沟通的过程中呢，进行这个互相学习。这个我们实事求是讲，我讲我们有很多的同学啊，都保持着这个互相联系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一些这个田间管理方式，方式方法，也有一些呢，就是把我们的产品呢对外销售啊这一块也多了一些渠道。
1: 就可以说给你们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啊，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每一个学员来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收获。那么对于你个人来说的话呢，在你的这个产业帮助方面啊，包括村庄的管理方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还是打开了我个人的一个思路和眼界吧。让我原来我讲了，我只是一个普通大学生啊，到了南农之后，我首先我自己感觉很光荣，对吧？第二个呢，就是我把看到的、学到的这些东西呢，能够结合自己的家乡的这个桑葚的产业的一些特点，就是主要还是我的思路和眼界打开了。这个对我们帮助比较大。
1: 对，平台不一样了啊，而且你现在也是网红书籍了啊，现在在网上粉丝量达到多少啊？
0: 这个我目前没有注册自己的账号，都是我们团队自己拍摄的一些。确实，一开始的时候确实有点难为情，但是为了顺利发展，也是硬着头皮干的。但
1: 拍
0: 是
1: 得
0: 效果
1: 特
0: 很
1: 别
0: 明显，
1: 好，很明显
0: 效
1: 是
0: 果
1: 吧？
0: 还是很明显的啊，特别是去年和今年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桑葚上市啊，大家都不知道。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拍摄的一些短视频，在网上一播，第二天我们这个村子啊，全都热闹起来了。
1: 真的。
0: 那个自驾游车辆啊，反正把路都堵起来了，全是人。
1: 效果这么好，
0: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互联网，我真的没想到，在互联网的运用啊，在这个深度广度，上面这对我们这个销售有这么大的影响。当时这个桑葚园里面，这个红果子都被采完了。这是去
1: 真的，
0: 年这个5月1号，去年我们5月1号五一期间啊，正好桑果正好成熟，这个时间段全是游客，全是游客，效果非常好。
1: 所以咱们还是要借助这样的一些这个新媒体的手段啊，来更好的来宣传自己家乡的一些特产。那么作为书记，一方面要带动咱们农民致富啊，那么同时呢，还要来这个为村子里的这个老百姓来造福。除了经济方面之外的，我们整个的一个村庄的打造、美丽乡村的打造啊，也是你需要关注的啊。你具体又做了些什么呢？
0: 我们实际上我们做桑葚也好，就是 做这些就是有这个经济收益，还是回馈给我们村民。
1: 对。
0: 像我们这个通过春节通过村委会啊，把这个村民身边的，你像这些比如像路坏了、路灯啊，这个休闲小广场啊，包括停车场啊、危险停车场啊，都是通过这个村委会这些资金呢，反馈给这个村民，做一些公益事业，提升一些基础性的短板，把这个人居环境呢进行进一步提升，方便老百姓出行和生活，提升他们的这个幸福指数吧。
1: 对对对，那你来了之后，咱们村民的人均收入啊。

0: 村民的这个人均收入只有3万多，现在已经涨到将近4万多，所以这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对，我觉得在6年时间啊，你就能够带领村民啊实现共同致富，这个你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秘诀呢？其实有的很多书记可能摸索了好多年，都还没摸出个门道出来，你是怎么能够做到的呢？而且村子还获得了很多的国家级称号，啊，这个也是挺难的啊，想问问您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到底做对了什么？
0: 第一个吧，还是我们书记嘛，还是抓党建带好班子，对吧？我们统一思想，把我们村里面的就是摸索一下我们村里的这个产业，我们的优势在哪边，练好内功。第二个呢，就是选一条路子，我们就选择了桑葚产业，一个结合我们聚拢的这个地理区位优势，那么它靠的南京啊、熟悉长安都比较近。这个特别是这个错峰，这个度假，像他们这个城市里面，到农村来的这一波这个旅游热，把他们抓住。实际上，桑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它在研学啊，在这个南山结市这个亲子研学，包括我们非遗展演，我们商业茶也是非遗，非遗聚融式的非遗项目，就是把这些这个活动呢，把它进行一个整体的谋划，把我们丁家边村呢推出去，利用人文旅融合，主要还是要把人游客啊吸引过来，把我们的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鲜果推销出去，增加村民的收入。
1: 好，那么接下来啊，关于我们村的。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多元投资，丰富收益来源，分散风险，抵御市场波动。
4: 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债券为底，权益增厚，多资产平滑。
3: A 类代码019139 ，C 类代码019140 ，B 类代码025737。
4: 锐意行远，择取良机。中银瑞泽稳健三个月持有期 FOF 基金，中国银行等各大银行代销。
0: AI 变现加速，把握港股布局窗口期。关注恒生科技 ETF 南方，代码520570，场外连接基金 A 类代码020988 ，C 类代码020989。
5: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

0: 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大家好，我是江苏广播数字播音员小申，今天节目的下半段由我通过 AI 技术给大家直播。
0: 在助力乡村振兴的路上，用记者的视角关注热点，我们一起聆听记者看三农。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接近六成。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接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1: 打开手机里的带货直播间，经常会看到一些主播站在果园里卖力的直播。背景是硕果累累的果树，让人身临其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主播身体后面的这些果实累累的果树，也许是直播间的一道绿幕布景呢？针对这一行为，江苏省消保委近日发文提醒，消费者应警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来听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4: 近日，河北保定一带货主播在夜间果园直播时，随口一句“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意外露馅，让其绿幕造假的果园场景彻底串了帮。即使随后狡辩称果子没有科技与狠活，可这直播间的科技与狠活已经藏不住了。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5: 这条视频的点击量冲击到了120万赞，因为他无意中说破了一件事，直播间的果园是假，部分主播仅靠几块绿布抠图软件就能把直播间搬到果园甚至工厂车间，刻意冒充产地直发。
4: 消费者选择在看得见的果园实景直播间下单，正是源于对枝头到餐桌直供模式的信任，愿意为生鲜品质与产地优势支付溢价。而这场直播翻车揭开了农产品电商直销的行业内幕，虚假的直播间布景和主播的套路话术，把带货变成了演技秀，把消费者当成了冤大头。直播购物模式的兴起，有效打通了购销两端对话的渠道，弥补了传统线上购物信息不对称的短板。但是依靠绿幕强行营造出主播此时身处果园这类直播行为，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更是对直播带货生态的严重破坏。江苏省消保委认为，商家应当坚持直播间所见即所得，把精力用在打磨产品、做好物流与售后服务上。经营贵在脚踏实地，方能细水长流，不能因为追逐流量、对抗同行竞争而选择虚假背景欺骗消费者，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6: 平台应当升级绿幕抠图识别技术，精准打击这类伪装表演，针对违规账号换号复出的问题，更需全行业协同联动，建立统一的监管与惩处标准，保障网络直播行业的良性发展。
4: 江苏省消保委提醒，消费者应擦亮双眼，理性消费，注意甄别绿幕虚假直播陷阱，不因夸张宣传和低价诱导而盲目消费，发现违规行为及时举报，优先选择真实的产地直播间，用实际行动抵制虚假宣传。
3: 三农资讯及时播报。
1: 眼下正值榴莲上市季，香甜软糯的榴莲成为不少人的心头好。近日，福建一位女子聚餐时，先吃了两大块榴莲，又喝了约200毫升白酒，随后出现呼吸困难、意识模糊等严重症状。榴莲配酒为何会诱发危险？吃完榴莲后多久可以饮酒？江苏台记者祖明报道。
7: 南京市第二医院肝病科副主任医师岳芝介绍，人体摄入

0: 酒精后需要依靠体内特定的酶进行代谢分解，而榴莲中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这种代谢酶的活性。一旦榴莲和酒精同时，乙醛无法进行及时代谢，大量堆积在体内就会引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
1: 榴莲和酒精可能引发双硫仑样的反应，出现比如说像心跳加速、面色潮红、呼吸不畅等不适症状，和大家熟知的这种，头孢配酒的这种危险反应，高度相似。与之相对的是，单纯的吃榴莲，服用头孢，连着并不会产生不良反应，大家不需要刻意避开。
0: 月之提醒：生活中服用头孢类药物，假消作期间饮酒会触发双硫仑样反应，引发身体不适，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需要引起警惕。吃完榴莲后多久可以饮酒呢？月之说，食用榴莲前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尤其是过敏体质或者肝功能比较差的人群，榴莲与饮酒之间的间隔时间应该至少延长到3天。万一发生双硫仑样反应，应该怎么办呢？月之。
1: 首先建议大家立即停止饮酒，或者是摄入含酒精的制品，可以就地坐下或者是平卧，头偏向一侧，防止因呕吐或者是头晕跌倒造成的二次伤害。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由他人护送前往最近的医院就诊，千万不要自行驾车。
0: 除了酒精配榴莲要当心之外，糖尿病患者、高钾血症患者以及过敏体质的人群，首次食用榴莲都应该少量尝试，观察是否出现皮疹、瘙痒等过敏的症状。
2: 做农业虽苦，却还有大批的农人在坚守。除了最基础的谋生，他们何尝不是种下希望，把生命的幸福感送到人们口中？一颗种子破土发芽、成熟收割，再到运输售卖，最后做成菜肴，温暖你的心与胃，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心的。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最具烟火气的节目，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温暖你的餐桌。

0: 江豚吹浪笠，沙鸟得鱼衔。作为长江水生生态的旗舰物种，江豚的生存状态备受公众关注。近年来，依托长江十年禁渔与长江大保护的持续推进，曾经陷入濒危的江豚种群彻底扭转衰退态势，实现稳中有升的恢复性增长。如今，江豚成群，逐浪戏水已成常态。今天，让我们以长江江豚的第一视角，讲述一段从无处安身到安居繁衍的家园蝶变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长江江豚，大家口中的微笑天使。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长江里，对我们而言，一江清水，充足的鱼虾，安静静谧的水域，就是最美好的家园。听家族里的长辈回忆，曾经的长江鱼虾满仓，水草丰茂，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那时我们常常跃出水面嬉戏打闹，结识了很多人类朋友，杨金海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80年代，还是个孩子的杨金海经常跟随父母划船捕鱼，每次遇见我们，家人都会和他强调我们是江上的吉祥精灵。
2: 降水了，对我们渔民。

0: 有好处。你看这个哪个地方那个降层陡，那个地方雨就陡。
1: 这样的美好在20多年前戛然而止，江面上的渔船密密麻麻，水下的鱼虾越来越少，我们常常终日觅食，却一无所获。日夜轰鸣的船舶马达声打乱了我们的游动节奏和栖息规律，我们族群的数量锐减。2006年还有1800头同伴，2012年仅剩1045头。我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整个族群陷入绝境。在最黑暗的时刻，全方位的长江生态保护为我们带来了希望。10年禁渔让长江得以休养生息，沿江渔船有序退捕，非法捕捞彻底杜绝，喧闹的江面渐渐恢复宁静。2016年。曾经的捕鱼人杨金海加入了江豚巡护的队伍，他和队友常年沿江巡查观测，清理江面杂物，劝阻违规作业，让我们可以放心靠近江岸，自由嬉戏觅食。日复一日的人工巡护给了我们满满的安全感，而在江苏沿江流域，还为我们搭建了立体智能的科技守护网，全天候守护我们的安全。虽然我们大部分的说话声都超过了人类的听觉范围，但现在江苏南京、南通、镇江等沿江城市都装上了神奇的水下顺风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凯介绍，这些水下声学实时监测设备，通过布设阵列式声学接收设备，数据处理终端，结合 GPS 定位与无线传输技术。能够不受光线、天气的限制，全天候捕捉我们的悄悄话。
2: 通过这些连续动态的江豚的数据以及预警的信息，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精准、及时的开展管护措施，可以尽可能的降低保护区内人类活动对长江豚产生的扰动。
1: 除了水下顺风耳，南京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还配备了观测我们的千里眼。管理站的工作人员说，这套国内首创的水上、水下、岸线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结合 AI 识别与红外成像技术，可以实时捕捉、回传我们的影像与活动轨迹。
3: 只要在水底下能够监测到江豚的这个声呐，那我们无人机在10秒之内可以自动飞行，去跟踪监测它。
1: 如今，工作人员还在持续优化保护体系，为我们的长远繁衍保驾护航。
3: 正在探索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建立我们保护区的监测的一个数据库。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基础上面，再逐步提升我们的预警功能。
1: 水上巡查、水下监测、岸线值守，三位一体的保护。让我们彻底告别了过去无依无靠、四处躲藏的窘迫。如今，长江全流域，我们的种群数量稳步回升至1426头，扭转了衰退态势。刚刚完成的2026年二季度长江江苏段种群调查显示，已累计观测到我们超130头次，创下历史新高，见证了我们从凋零到复苏的全过程。早已把我们当成家人的杨金海特别欣慰。
0: 到现在呢，只要是我们队员出去，天天都能看到，看不到我心情好不好？比如讲，我那天我看不到江豚，我回家我就要饭都吃不下去啊。今天看不少头，回家就是心情很好，很高兴。
1: 从极度濒危无处容身到安居乐业生生不息，我们江豚族群的复苏是长江大保护最生动的答卷。未来。我们会继续在长江碧水之间逐浪奔腾，以不变的微笑见证母亲河永续的生态生机，与每一位人类朋友守着这片绿水青山，留住这份岁岁向荣、温暖共生的美好。
4: 好，听众朋友，我们的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最近啊，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你活到现在最怀念小时候吃过的什么？
1: 哎呦，这个问题问得我心里咯噔一下。
0: 是吧？看到这个问题后，我脑子里面一下子涌上来了好多东西，什么那种灶台上的蒸汽啊，还有巷子里的那种香味啊，啊，还有家里面长辈围着围裙在厨房里面忙活的那个背影。
1: 那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0: 我最怀念的应该就是家里面长辈炒的那个芝麻。
1: 哦，
0: 就小时候啊，一下大雨啊，家人呢怕危险不让出门，然后长辈就捏着一小捧那个芝麻倒进铁锅里面，小火就那么慢慢炒，炒着炒着你就可以听见芝麻在锅里噼里啪啦的那个响声，然后那个香味就开始往外飘，不是那种很冲的香，是那种很沉稳很厚实的香，能够把整个屋子都填满了。
1: 这个其实我也经历过啊，但是我们家呢不是炒芝麻，是磨黑豆。我姥姥是有一个小石磨的，就把炒好的那个黑豆放在上面，一圈一圈的磨，我就在旁边呢蹲着看啊，然后等它磨完之后，用手指头就蘸一点那个粉抹在我的嘴里，那个豆香味啊到现在都忘不了。
0: 你说咱们为什么老想着这些吃的呢？说实话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就是这些最普通的粮食，但就是忘不掉。
1: 我觉得呢，不是忘不掉那个吃的，是忘不掉那个味道连着的日子哈。那个时候日子慢呀，人也慢，一碗芝麻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那一口下去是暖的，是香的，是有人给你准备着的。
0: 说得太好了，有人给你准备着的。所以后来呢，我也一直在找这个味儿，找了很多年，超市里面各种粉各种糊买回来一冲，有的太甜，有的太稀，有的根本吃不出是什么东西做的。
1: 那还要问，就香精兑的吗？跟纯粮食炒出来的能一样吗？
0: 所以前阵子呢，我就闻到了一股这样的香味。我一看呢，就是很多人啊在尝那个样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就拿过来尝了一口，没错，我觉得就是那个味道。
1: 哦，那是什么东西啊？
0: 好，今天我们就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的叔叔阿姨们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五黑粉。
1: 五黑粉，那看来不只有黑芝麻黑豆。哎，
0: 对，你猜对了啊！我给你念念配料表哈，你听听是不是都是熟悉的东西。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一共就六种，一样不多一样不少，就这几种黑色的食材加上核桃仁配在一起磨成细细的粉。很多人啊冲了一碗之后啊，热水往里面一倒，搅和搅和，那股子香味就飘出来了。不是香精那种假香，就是粮食本身的香，沉稳厚实，跟当年家里面长辈们在炒那个芝麻飘出来的那个味儿特别像，热水一冲就可以喝上，热热乎乎，浓香顺口。
1: 这太省事儿了啊！你想想，我们小时候为了这一碗，从炒到磨到熬，没个小半天的功夫是下不来的。那现在好了，人家给我们配好了，磨好了，我们就负责烧水冲泡喝。
0: 没错，早上不想进厨房，烧一壶水，一冲一搅，一碗热乎的浓香扑鼻，喝到嘴里滑溜溜的，胃里暖乎乎舒坦。下午三四点，胃里空落落的啊，冲半碗当茶点，比啃饼干强太多了。饼干太干噎得慌，这五黑粉滑溜溜的顺口，晚上临睡前想垫垫肚子，冲小半碗，胃里踏实不闹腾。
1: 哎呦，别说了，我这口水都快下来了，快讲讲啊，是怎么个买法？
0: 这五黑粉：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你去超市单买哪样都不便宜，人家还得给你洗干净、烘焙好、磨成粉、装成罐。所以今天呢，咱们通过节目热线400-710-2802，5罐199块钱，一罐合下来快40块钱，
1: 40块一罐。

0: 说实话啊，真材实料摆在那儿不算贵、嗯、你要是想先尝尝呢，买个五罐的是合适的，那一个多月的量嘛，每天早上喝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你的胃口。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对，但是你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是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呢，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所以呢，我这还有一个更划算的买法。
0: 更划算的买法，那你快说说。
1: 厂家呢跟我说了一个事儿哈，你买一罐两罐他都给你单独打一个包啊、嗯、装小盒叫快递，一份快递就是一份钱。但你如果一次买的多，比如说正好装满一箱，快递还是一次，打包还是一次，但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也省下来了。
0: 那么省下来的这些钱呢，
1: 厂家也说了全让给咱们听众啊，所以他们专门定制了一整箱的一个价12罐。那么刚好呢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到最低，一整箱12罐呢只要238块钱。
0: 你等等我捋捋啊，12罐238块、嗯、啊，一罐呢是19.8元，比买5罐呢要便宜了快一半啊、嗯、所以说各位听友啊，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钱，1罐40合适。喝好了呢想长期喝，买12罐呢是238块钱哈、啊、一罐呢是不到20更划算哈、啊嗯、热线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1: 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呢有时候被儿女说嘴刁，什么都不爱吃，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0: 那是什么？
1: 是他们这一辈人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嗯、芝麻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有些东西啊年轻人啊吃着觉得还行，但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吃得出来好赖。所以这个五黑粉的配料就那么几样，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有了、
0: 嗯、
1: 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冲一碗，他一闻那个味道就知道了，就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粉的本香。
0: 对，说到底就一句话，好东西呢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啊，识货的听友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不会错过的。5罐199，喝着好想囤货，12罐啊是238，一罐呢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呢您先开箱看一看啊，一罐一罐的数数，拧开呢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一分钱不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飘出来啊，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400710-2802，400710-2802。
1: 而且呢这个十二罐的这个量我觉得特别好啊，您自己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冲一碗，然后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啊，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一尝，一个人啊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里就是家的感觉。
0: 我上一次还听一个听众说呢，他买了12罐，自己留了8罐啊，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班嘛，哪有时间好好吃早饭，这个五黑粉呢开水一冲比他们嚼面包啊啃面包强太多了、嗯、他就说这4罐不是东西，而是当妈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呢，其实你想给儿女买东西，他们有时候呢还嫌我们乱花钱，但送这个五黑粉他们绝对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嗯，是他们需要的。
0: 对，所以今天呢我们聊这个五黑粉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让很多的老哥哥老姐姐、嗯、叔叔阿姨们，对吧，早上呢都能够喝上一碗热热乎乎的粉，然后呢不用再一个人凑合着啃饼干吃。
1: 对，其实我跟大伙儿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个小技巧哈，开水倒进去之后呢，你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儿，把那个粉啊搅成糊状，然后再慢慢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没有疙瘩，特别顺滑。
0: 嗯，还有呢，您要是觉得说原味呢是有点淡的、嗯、就可以加一点蜂蜜，喜欢喝牛奶的可以用热牛奶来冲，那个味道啊，其实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之后呢，保准也要来一碗的。
1: 对，这个粉的口味呢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那个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0: 好啦，说了这么多节目也快结束了啊，最后呢再跟各位听友呢说一句，想要尝一尝买5罐199块，想要囤货呢买12罐啊238块，一罐呢是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家您先开箱，一罐罐数，拧开闻一闻，满意再给钱，不满意呢是直接退的啊，一分钱都不会花。活动就这一批，打完恢复原价。电话400710-2802，400710-280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

0: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1: 到了支气管，那么支气管发炎以后呢，黏膜就会肿胀，分泌物会增多，所以患者主要表现为咳嗽咳痰，可能有些支气管炎会有低烧，但是因为肺泡还没有被波及，所以呼吸困难这样的一些症状呢比较轻。那么支气管炎如果治疗不及时，尤其是老年人、小孩以及一些免疫比较弱的人，炎症可能会继续往下蔓延，就有可能发展成为肺炎。但它的本质和肺炎还是炎症部位的不同的两种疾病。那么至于肺炎，刚才说了，它炎症是直接侵犯了我们的肺泡，这是呼吸系统的核心功能区出了问题，所以它的症状会更重，比如说会表现为持续的高热啊，这温度常常超过了38.5度啊，甚至高达40度，病人咳嗽比较剧烈，甚至会出现黄龙痰或者说痰中带血铁锈色痰，常常伴有胸闷气短明显，哪怕坐着不动也会觉得喘不上气，还可能会伴有乏力、食欲差、精神萎靡。那么严重的肺炎患者呢，肺泡被大量的炎症渗出填满，会出现呼吸衰竭，必须靠呼吸机来帮忙，这可不是一般的感冒加重能概括的。
0: 所以说我们也发现了这个肺炎啊和普通的感冒还有支气管炎，它其实也是有着本质上的一些区别的。
2: 是。
0: 那朱院长，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叫做固护正气肺肠安康啊，那像固护正气和我们预防肺炎有哪些直接的联系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那么中医对肺炎的认识和防治有着非常独特的理论体系，固护正气更是核心思想。从中医角度来看呢，肺炎在我们中医把它称为叫肺热病或者是风肺热病的范畴，它的发病根源可以概括为外感邪气和正气不足两方面，其中正气不足是发病的内在基础。中医常讲啊，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里的正气就是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免疫力，是抵御外邪的防线。当正气充足时候，哪怕遇到风寒风热或者是疫毒这些外来的邪气，我们身体也能够及时把它们挡在外面，不容易发病。但如果正气虚弱，正气防线就会变得薄弱，这时邪气就容易趁虚而入，从口鼻或者皮毛侵袭人体，首先侵犯我们的肺脏，导致我们的肺宣发速降功能失调，就会出现发热、咳嗽、咳痰、胸闷等肺炎的症状。那这就是和我们今天这个固护正气的主题直接关联起来的。
0: 那刚刚我们也听到朱院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具体的正气指的是什么，那一般我们生活当中像哪些人群啊，他们是属于这些正气不足的高危人群呢？
1: 那么正气不足的高危人群呢，主要是一些这个老年人那么老年人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中医讲人老气衰，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先天的元气就逐渐会耗损，后天的脾胃功能也会减弱，他的气血生化就受到影响，正气也就跟着衰退所以老年人常常正气不足。另外呢就是像婴幼儿、儿童，婴幼儿童我们讲了，小孩呢属于脏腑娇润，行气未充，也就是说他们的脏气发育还没有成熟，正气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军队这还没有完全的组建起来，防御能力呢比较薄弱尤其是3岁以下的婴幼儿，在免疫系统还在完善中，很容易受到病毒细菌的侵袭另外呢就是有些慢性基础疾病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有些慢阻肺哮喘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肿瘤等等，那这些具有慢性基础疾病的病人，常常因为病程很长了，消耗了我们正体人体的正气，就像我们的军队长期被抽调去对应我们内部问题，那么防御的外对于外的防御力量呢就会薄弱了。
0: 我们的朱院长也介绍了包括那些正气不足的人群，包括你看老人、孩子、有基础性疾病的这些人都是属于需要重点防护的对象。
2: 是。
1: 还有一类的病人要大家要注意，

0: 就是免疫功能低
1: 低下的，
0: 就是包括一些长期的这种熬夜 啊这个工作比较繁忙，还有精神压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免疫功能也容易低下，也是容易得肺炎的。
1: 是的，那其实针对刚刚您说到的这些高危人群，咱们中医在未病先防，就是治未病方面啊，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我觉得朱院长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些日常调理的，或者类似于穴位保健，听众在家就能操作的一些方法，
2: 就比较简单的那种啊。
0: 那么实际上未病先防，中医这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一个这个基本思想。对于正气不足的患者来说的确呢，有些方法呢，这个中医的方法是很好的。比如说这个这里呢，就是我们日常说的这种调理啊，这里要注意养啊，养什么？养正气。那么养正气呢，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主要是重点的是在健脾益肺、温养元气啊。那么在日常的饮食里面，比如说多吃一点山药、百合、小米粥啊、黄芪、枸杞炖鸡汤啊等等，那么这些都非常好啊。另外呢，这个老

0: 说的就是这些饮食啊，它是不是一年四季都适合？还是在比如说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应该去食用不同的当季的这种固护正气养生的这种食物呢？
1: 那这个中医就是体现了一个因时而异啊。
2: 对，
0: 嗯，
2: 是
1: 那
2: 的，
1: 么春天，那春主生发，那
2: 嗯，嗯。
1: 这时候我们的饮食要吃一些比如说像韭菜啊，这是生发阳
2: 对，
1: 气
2: 阳
1: 的一
2: 气的，
1: 些。
2: 对，
0: 嗯，
2: 嗯，
1: 那么到了夏天，那么夏天太热了，
2: 降火
1: 暑
2: 是
1: 热，
2: 吧？
1: 暑热是
2: 嗯，
1: 火，那需要
2: 对，
1: 吃一点像西瓜啊、这个冬瓜啊这一类
2: 嗯，
1: 降火的。到了秋天，秋天比较干
2: 嗯，
1: 燥
2: 秋燥，
1: 这
2: 嗯，
1: 时候我们要吃一点养阴润肺的这些食物。到了冬
0: 就
1: 季，
0: 刚您讲的这个百合啊，就
1: 对，
0: 之类
1: 百
0: 的，
1: 合、
0: 嗯。
1: 莲子啊这些。到了冬季，那么冬季呢就是寒冷那么这时候我们吃一些什么温润的这些东西就是药性偏温的这样呢就是从饮食上面就能更好的去护护我们的正气。
0: 嗯，谢谢朱院长。嗯，
1: 另外就是从这个一些手法来讲那么对于像婴幼儿。那么婴幼儿这个很多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一些可以采用一些，比如说捏脊这个或者是按摩因为小孩的生病儿童的生病更多的想吃多了就失
2: 嗯。
1: 积
2: 对
1: 失
2: 他可
1: 积
2: 能积食，对，哎，
1: 对，
2: 就这种，
1: 它的
2: 嗯，
1: 核心就是失积不生，正
2: 嗯，
1: 气自主所以
2: 哦，
1: 孩子要保证他脾胃功能。要保持它良好。那么脾
2: 嗯，
1: 胃功能良好，那就是不能一下子吃太饱、吃
2: 对，
1: 太杂、吃撑了那么，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呢做这个腹部的按摩
0: 嗯。
1: 那么沿这个腹部呢顺时针轻轻的这个按摩，每次呢5到10分钟这样这个有助于脾胃的消化。另外一个呢，叫儿童可以捏脊。捏脊呢，就是它的方法，就是从孩子的这个趴下来以后，
2: 嗯，
1: 从尾椎骨捏到我们的颈部，
2: 哦，捏脊就是
1: 捏
2: 捏
1: 脊，
2: 他的脊
1: 对，
2: 椎
1: 捏脊
2: 啊，
1: 椎，
2: 对对
1: 这
2: 对，
1: 捏脊
2: 嗯，
1: 这个非常好这个它可以背部呢是我们人体输血的一个主要经络
2: 嗯，嗯，
1: 而
2: 对，
1: 且是我们的督脉和我们的一些膀胱经
2: 嗯，
1: 走向
2: 穴位还是很多的，
0: 很多
2: 嗯，
0: 好，
1: 那
0: 谢
1: 么
0: 谢，也谢谢朱院长我们在上半段的时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们今天因为是世界肺炎日，我们也请到了江苏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这个朱家院长。今天的主题就是来讲这个固护正气、肺肠安康。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这方面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
2: 嗯，
0: 我们的两种方式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的 Live 互动专区里面呢给我们来留言。那当然说您有任何的关于这个中医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问到朱院长，也可以发来信息提问
0: 是。那接下来我们又先进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4: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睡不着。
5: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4: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3: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2: 各位好，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0: 我是董明。
2: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要的嘉宾啊，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朱家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关心到我们的、关注到我们的肺部的。 健康啊。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叫做固护正气，肺肠安康。那此时此刻，如果各位有包括这个呼吸系统方面的疾病啊，有像慢阻肺或者支气管哮喘，以及肺间质纤维化等这样的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有。

0: 疑问的话，想要咨询到朱院长的话，现在开始我们的两种方式就已经为您开通了啊。
1: 是，
0: 记住第一种是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打开之后呢，在首页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1: 因为本周也是院长周，是我们第二期的院长周啊，今天是我们院长周的第三位院长，是来自江苏省中医院的院长，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时间。
2: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3: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冻龄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0: 那在前半段的时间当中，我们是和周院长呢更多的去聊到了关于中医视角下的一些肺炎防治的一些内容。
1: 嗯，
0: 那我们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一回来首先和周院长来谈一谈关于肺炎的中医治疗和康复调理方面的内容。
1: 嗯，
0: 那周院长，像一些比如说已经确诊是肺炎的患者，像咱们的中医治疗对他们的这个疗效来说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和西医治疗相比的话，是配合一起治疗更好，还是我们单纯的中医治疗更好呢？
4: 那么肺炎主要是由于像一些病原菌，包括细菌或者是病毒啊，那么导致的。所以对于肺炎的治疗，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是中西结合起来啊，还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啊。
1: 嗯，
4: 这个作用它是一种协同作用。
0: 嗯
4: 啊，那么针对病原菌，我们可以采用我们西医抗生素啊，去有效的去杀灭我们的病原菌。但是对于临床症状的改善，比如说病人会出现剧烈的咳嗽啊、痰啊啊，甚至是包括一些病人的精神状态啊等等啊，那这时候我们通过中医的介入啊，然后可以有效的改善病人的症状，提高啊病人的生活质量啊。中医认为呢，这个肺炎属于一种风肺热病啊，那当然治疗还是根据我们中医的辨证论治啊，比如说早期啊是邪在我们的肺胃，这时我们主要是用一些辛凉解表啊、清热解毒的方法啊。到了中期，肺热壅盛啊，这时候啊病人咳嗽高热黄痰，我们可以用清热宣肺的解啊药物去治疗啊。那么到了后期啊，热退了啊，这时候抗生素通常也会减量了，那么这时候我们中医介入啊，通常从正虚和邪两方面标本兼顾啊。因为这个我中医认为热邪最容易耗伤我们的啊肺阴啊，这个所以这时候病人常常会表现为口干明显，大便干结，那么我们中医介入，一方面清泻肺热，一方面啊一起养阴啊，这样从这个方面啊去介入效果特别好。
1: 嗯，
4: 到了肺炎恢复期，病人常常会表现为啊这种精神疲惫，不想吃饭啊，那么有的时候啊肚子胀，大便有点溏稀溏，那这时候我们中医认为是个肺脾两虚啊。那么这种情况在这个特别是新冠肺炎啊，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经过这里啊，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啊病人会
0: 感受
4: 表现
0: 会
4: 这样的。
0: 嗯，
4: 那这时候我们中医介入，主要是调理啊补益肺脾啊，那么效果就特别好啊。常常我们可以用一些啊什么四君子啊、香砂六君啊这样的一些啊药物去调理啊。那实际上对于肺炎的恢复啊康复有很好的帮助。
1: 嗯，所以中医还是很有效的啊。
0: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朱院长也讲了，像肺炎的患者在治愈之后，他可能有些人他在一段时间之内还会有咳嗽或者乏力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中医的康复效果它就会显得更加的明显了。
4: 对，
0: 那另外我们在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就是有家长在帮自己的孩子问啊，说这个自己家孩子呢肺炎治愈之后啊，他就很担心会复发，想请问一下朱院长，中医有没有适合儿童调理的方法，比如说食疗或者推拿之类的啊？
4: 那么儿童，因为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儿童的脏腑的这种啊还是比较娇润，
0: 对，
4: 得了肺炎以后，有很多的儿童的确啊会反复的这个肺部感染啊，肺炎的发生，
0: 会复发啊。
4: 针对这一类的儿童，我们

0: 一定是要什么，首先要健脾补肺、
1: 嗯
0: 啊、那么健脾补肺实际上是能够很有、啊、很明显的提升我们的呼吸道的一些免疫功能。常用的比如说有个药叫玉屏风啊，玉屏风口服液或者玉屏风散啊，这个药
2: 玉屏风，
0: 对，
1: 玉
0: 屏风啊，这个白玉的玉，屏风的屏
1: 啊，屏风的屏，
0: 就是刮风的风，
1: 嗯、
0: 玉屏风啊，这个是有我们中医的经典名方、
1: 嗯、
0: 啊，嗯、这个药无论是我们的啊成人或者是儿童、
1: 嗯，
0: 乃至于我们的慢阻肺啊、老年病人啊，
1: 都可以用，
0: 都用的非常好、
1: 哦、
0: 啊，它对于提升我们呼吸道的免疫功能有很好的帮助。
2: 嗯，这个药是我们省中医院独有的，还是在外面都能买得到？
0: 都能买到
2: 啊，都能买到，
0: 都能买到。
1: 那除了这个中药调理之外，像食疗方面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呢？
0: 那么食疗对于儿童来讲，我们还是啊，把握一个儿童一定是要不能一下补太多
1: 哦、
0: 啊、
1: 对，
0: 就是尽管我们要注意它的营养，但是一定是要注意啊，不能吃太饱啊，注意这个饮食要均衡啊，均衡，特别是像一些含有丰富的一些维生素啊，果菜类啊，这个蔬果类的一些啊，东西更好。
2: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儿童还要注意，就是多可以用一些啊中医的诊疗技术啊，比如说啊按摩，
1: 啊，对，按摩推拿啊，
0: 对，像有经常咳嗽的，我们可以什么清清肺热啊，清清肺热啊，这个有一本小儿按摩书，这个非常好。我孩子那个小的时候，我就专门买了一本书，
1: 是吧？
0: 就给他去按摩啊，就是清肺热啊，运脾土啊，这个背部的捏肌啊，这个肚子的按摩。
1: 嗯，他是不是上面很多的穴位都给你标的很清楚？
0: 对，
1: 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来按，
0: 而且很简单啊，很简单，
1: 易操作啊。哎，大家也可以在网上去找一找类似的，是的，应该还是挺多的。
2: 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关于这个孩子啊，再来看一看老年人。老年人其实在肺炎康复之后呢，他们也是属于身体恢复比较慢的一个群体，也容易出现像气短、乏力或者食欲差的一个情况。那这个时候，在老年人的饮食调理上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老年人的病后，因为老年人呢，中医讲这个啊，这个除了我们的肺脾虚以外啊，这个受损了，他的肾气也受损、
2: 嗯、
0: 啊，因为年纪大了啊，就这个
2: 会有一些基础疾病，
0: 都有基础疾病啊，所以对老年人的调理啊，我们一方面要补肺，另外要健脾，还要益肾啊、
1: 嗯，
0: 那通过这方面的调补来提升我们的正气。啊，那么饮食方面呢，当然就是我们还是要看啊，如果肺炎就是刚刚恢复、
1: 嗯、
0: 这时候的饮食还要注意，不要吃太油腻的、
1: 哦、
0: 啊，
1: 清淡，
0: 清淡一点、
1: 嗯、
0: 啊。那么随着这个时间延长了，那么后期这个病人如果还表现为啊一些不适、
1: 嗯、
0: 比如说气短啊、
1: 嗯、
0: 啊，我们还可以啊吃一点啊，就是就滋补温补的一些啊食物啊、
1: 嗯、
0: 包括一些牛羊肉，当然是量一定不
1: 少量
0: 的，
1: 对对，使用可以的，
0: 嗯，
1: 好，谢谢朱院长。来，我们接下来将会回复到我们微信小助手啊，还有大蓝鲸平台上朋友的问题了，因为有不少朋友已经向朱院长提问了啊。
2: 嗯，其实第一位这个提问的听众啊，这个问题其实在上半段的时候，我们朱院长已经跟大家解答过了，而且我特地拎出来让朱院长去跟大家说了。他说，朱院长想问一下，这个慢阻肺的老人冬天如何饮食？其实是不是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冬天要吃一些
0: 温润
2: 的食？
0: 嗯，
2: 就这个您可以回听一下我们就是上半段朱院长跟大家分享的啊。这个听众他说，朱院长您好，我是38岁男性，拍了 CT 显示肺部有一点炎症，挂了水一周没有什么效果，不咳嗽，就是感觉经常喘不上气来。他想问您一下，这个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和治疗的办法？
0: 那么这种喘不上气，我们称为讲叫气短。对于这个气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要明确一下他的疾病啊。这个尽管肺部有些炎症，这个抗生素治疗没有效果，我们还建议他最好做一个肺功能检测啊，看看有没有啊这个肺功能的损害啊，肺功能损害。那么从中医角度，那么这种气短，那么也要根据辨证的啊。那么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真的就是我们讲那个肺气虚啊，肺气虚，特别是中气不足。所谓中气，就是我们呼吸气的啊，这个清气和我们脾胃吸收的这个水谷之精微合在一起，在我们胸中形成的这样的一个中气。这中气足，我们的呼吸讲话声音就强啊。这个中气不足，我们讲话声音也就比较弱。是有没有这种中气不足、中气下陷这样的情况啊？那么另外呢，

0: 还要注意，有些人因为情绪不稳定啊，经常这个啊精神负担比较重啊，这个想的比较多，那么也会出现胸闷、气短、气不够用。那这种情况，我们就要注意什么？要注意疏肝解郁为主啊，疏肝解郁。
1: 对，
0: 所以不同的病人啊，
2: 就解决的方式是不同
0: 不一样的。对，
2: 这位听众就是。至于怎么样一个治疗建议，可能现在朱院长我们还不能明确给他一个，但是他可以先做一个这个叫
1: 肺功能
2: 检查、
1: 好，来，我们下面再来看到一位，这位朋友呢是帮他老婆来问的啊。他说我老婆呢今年49岁，有肺结节，然后呢他的这个大小是7到12毫米，想请问一下需不需要手术？那如果不手术的话，我们吃哪些药能够去消散这个结节的？另外他说呢，他老婆一直咳嗽，但是呢做了 CT 发现肺里边没有什么炎症，已经持续有大半年这样的情况了，想请问一下朱院长。
0: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比较复杂了，首先这个肺结节就是看它的时间有多久啊，如果仅仅是刚发现，比如说去年体检没有啊，那么今年体检发现了啊，时间很短，一下子变成了7到12毫米啊，那这种情况大多数啊和炎性有关
1: 啊，有炎症有关，对，
0: 那么不用紧张。如果是他以前就有很多年了，是逐渐的越来越大啊，那么这种情况建议还是手术。
1: 对，7到12其实还是挺大的了，这个
2: 而且他这个时间都大半年了，
0: 大半年
2: 是不是？
0: 如果是仅仅是大半年，问题还不是很大啊，这是我们还可以再观测啊。如果是在半年啊以后啊，或者一年以后，我们再看，如果这些继续长，那我们及时手术。应该也没问题。如果是炎性的，比如说通过我们一些中药，包括我们的一些用的抗生素啊等等啊，那么它可能会缩小，也可能会消失会消失。那这里面，尤其是它咳嗽，这个咳嗽可能和结节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在临床也发现，有的病人不一定肺部的炎症，它可能和胃有关系。
1: 和胃还有关系。
0: 有的人表现为是胃食管反流。胃食管反流也表现为出现一些干咳啊，这种胃食管反流这种很微弱的酸，它能刺激到我们的咽喉咳嗽，也可以吸到我们的肺，吸到肺也可以造成炎症。其实我们从 CT 上表现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结节，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病人实际上和这一块有关啊，所以。我们还要具体情况，如果的确有这一方面，比如说胃不好，我们还要把胃的问题要解决。
1: 那其实建议他还可以最好再做一个胃镜的检查啊，这样可以更加全面一点，确诊一下到底是什么样情况引起的啊。
2: 他这个情况如果有一些就是报告检查单，还有一些就是影像资料，是不是可以给您看一下朱院长，就是到时候上您的门诊。
0: 对，可以，欢迎他到我门诊来给他
1: 好的，谢谢朱院长。
2: 这个时候我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全省朋友们，我们朱家院长在江苏省中医院的这个门诊时间目前是周一周二周四上午3个半天，在我们省中门诊的7楼的明医堂坐诊，所以大家如果要来关于呼吸类的啊相关的问题，想要去上门诊找朱院长的啊，记住周一周二周四的上午3个半天。这位听众他说，您好朱院长，我爸74岁，有支气管扩张还有脑梗死，医生说这两个病要是两个方向不好治疗，他想问一下朱院长，就这个应该怎么办？他现在还没有什么更好的对症的方法，平常他爸这个情况包括饮食啊起居啊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0: 这个支气管扩张就要看看是哪一类，通常有两大类，一个呢就是表现为只是以痰多黄龙痰为主，我们叫囊状的支气管扩张，还有一类就叫柱状的支气管扩张，它只表现为卡血如果它是表现为卡血，同时又出现了一个脑梗，这的确治疗上面是比较矛盾的，因为脑梗需要我们中医讲叫活血化瘀，
2: 对
0: 一旦活血化瘀以后，也容易出现卡血
1: 的情况，对，
0: 这个就比较，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中医来讲治疗一定是要慎重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导致支气管扩张卡血的原因，更多的是从中医角度来讲，是阴虚火旺或者是肝火犯肺我们要把握这个。如果是阴虚火旺，我们应当滋阴润肺为主。如果是肝火犯肺，我们就要什么呢？要平肝，要清肝火要把握这个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去用一些止血药或者是化瘀药。
1: 对，这个得要有针对性的来给他做一个评估。
2: 就所以他这个问题其实还没有特别的明确，就支气管扩张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到底怎么样，
0: 是哪一种类型的？
2: 哪一种类型？
1: 首先，我觉得应该可以让他把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继续通过这个短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2: 如果

0: 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时间来不及，您这样子你可以带着这个您的这个报告，然后去我们江苏省中医院找一下朱院长啊，让他实地去帮您看一看，
1: 直接
0: 怎么去给个诊断方式。
1: 是的，您直接和朱院长说是我们名云诊室的听众就可以了，对吧？好，
0: 朱院长，就您这号其实也难挂啊，就是得应该得要加号的，对不
1: 对？
0: 是的，当然就是如果听众直接报我们节目组名，您可以跟你的学生或者跟您的助理说一声，哎，看看适当
2: 没问题，
0: 适当的适当性
1: 的
0: 啊。
2: 好的，
1: 谢谢朱院长。
0: 有一位听众他问朱院长，他说。间质性的肺炎是免疫系统问题吗？这个要不要终身服药？能否根治？遗传的概率大不大？朱院长，
2: 那么间质肺炎呢？实际上它也是这个有很多的有免疫引起的，比如说病人有干燥综合症啊、类风关啊、硬皮病等等这些免疫系统疾病，那么也会出现这种间质性肺炎啊。但也有比如其他，比如包括慢阻肺也会引起我们的肺间质纤维化，包括还有一类的就是。特发性的肺间质性肺炎啊，肺病，那这种特发性的目前来讲原因还不明。那对于免疫所引起的，那关键是要把握要治疗原发病，原发病要控制住。那么至于这种间质性肺病，到目前来讲没有很好的一个治疗办法，
0: 得终身服药。
2: 终身服药的话，那么当然目前包括我们的西药。现在也是在探索，现在有两个药啊，一个匹非利酮啊等等啊，但这些药呢，一个是价格比较昂贵，另外呢，这个很多病人反映这个副作用也比较大，那么可以建议服用中药啊，中医认为间质肺病呢，它主要是一个气阴两虚，痰瘀络阻啊，就要通过中医慢慢调理，很多病人吃过中药以后啊，临床症状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了，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就他这个中药其实是不需要终身服用的，对不对？
2: 可以终身服用，也可以间断的服用。
0: 因为中药它是可以，比方说服用一段时间，然后恢复完就间隙之后再去进行服用。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刚刚这位听众有一个听众，他说他表哥今年75岁，也是间质性肺炎，他问了同样一个问题，就需要终身服药嘛？其实就是按照刚刚您朱院长讲的这个方式方法啊。如果西医的话，就是没有也很好的去解决的办法情况下，你可以尝试一下用中医去调理一下。
2: 对，
0: 有一个听众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朱院长您好，想问一下，冬天睡电热毯上会造成肺热吗？
2: 会的，
0: 睡电热毯会不会对肺有损伤？
2: 至于损伤，目前来讲还没有这样的一个
1: 证明
2: 啊。但是很多病人反映了，比如说睡了电热毯以后出现咳嗽，甚至是痰中带血
1: 啊，
2: 那这就是肺络受损，因为肺热导致肺络受损。所以。”电热毯这东西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用，就是睡前把开了，
1: 对，
2: 等睡觉了以后
1: 把它
2: 关掉。
1: 对，我们都是这么建议，因为你如果要是开的时间太长，其实对于安全上面也是有很大隐患的。
0: 好，有一位听众问朱院长，您的号怎么挂？现在除了我们江苏省中医院互联网医院的这个小程序去挂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方式吗？就是在线下门诊也是可以。
2: 线下通常是
1: 挂不到的，
0: 线上挂不到，
2: 这个线上都是被秒杀，
0: 就是只能去预约，对不对啊？就是依然是通过这个官方，我们江苏省中医院的这个官方渠道去挂朱院长的号啊。有一位听众是女性，27岁，她23年的时候 CT 诊断是两肺多发小结节灶，然后右下肺是比较大实性的7×5毫米，24年、25年做了 CT 都是一样的。他想问一下朱院长，就这个肺，他这个结节用中药能否调理？
2: 调理是可以啊，但是不要被这个结节背上这个思想包袱。
1: 对
2: 啊，因为
0: 7×5其实也不是很大，
2: 是不是很大，而且这个比较稳定。你只要这个我们日常生活有规律。这个没有大的一些精神刺激，没有很严重的肺部感染，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对，因为我们有很多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到这个肺结节的问题，都是这么说，就是你要学会和他和平共处。如果你身体上没有什么其他的异常，他在这几年又一直保持在一个同样的形态的话，其实不必要去多去在意他，关注他。
0: 你定期每年去体检
1: 就可以了，
0: 你查他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就反正你就随着他去
1: 其实有的时候心理压力过大反而会刺激到他，会慢慢
2: 因为心理压力过大可以造成我们的免疫功能的低下。免疫低下以后，那么这种这个不好的这种细胞，失去免疫监控，
0: 它就会滋生
1: 连锁反应就出现了
2: 反而会促进它的一些生长
0: 好，这位听众他说，朱院长，他儿子今年18岁，在读高三， 一受凉就容易咳嗽，找医生看了这个肺是好的。

0: 他想问一下朱院长有什么好的办法，主要现在孩子学习挺紧张的，就一受凉就咳嗽。
1: 嗯，
0: 就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之前那个生活当中我也遇到，我秋天秋冬换季的时候只要一秋冬换季我就咳，今年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1: 这个还是一个肺气不足
2: 啊、哦，肺气不 足,、
1: 啊、气不足
2: 是吧、
1: 嗯、那么也有可能还有个脾气虚。嗯，中医讲啊，这个脾啊和肺是子母关系，
2: 嗯，
1: 通常脾气虚也会影响到肺啊，所以他的情况还是要建议呢，最好吃点中药调理，啊、
2: 嗯，
1: 健脾益肺啊，可以很好的帮助。
0: 就小孩子这个18岁的小孩子读高三，他也是可以去吃点中药调理一下的，
1: 非常好。哎、
0: 嗯，
2: 其实就可以当省中哎，如果说他想去省中医院，就是开中药调理，他像他是挂哪个科比较合适？
1: 18岁的还是挂那个呼吸科就可以
2: 啊，就还是挂呼吸科就可以。
0: 其实我们省中是有一些就是这种自研的这种针对于这个咳嗽的这个膏方
1: 中成药，
2: 那是中成药
0: 啊，中成药、
1: 哎、中成药。那么当然这个中成药这个主要是。目前的中成药主要是针对一些急性的啊，像他这种慢性的，我建议还是中医讲，哎，要辨证，要量体裁衣啊，可能更好。
2: 好，谢谢。
0: 这位听众他给了一个就是 CT 报个单给我们，他是在外省做的，他想问一下朱院长，就是他女儿这个片子，是什么样一个诊断结果啊？他给了一个报告单，给了一个诊断意见是两肺散在小肌微小结节，他是建议3到6个月复查，两肺少许纤维灶，然后脂肪肝，胆囊密度欠均匀，必要是结合超声。他这个两肺的这个沉膜玻璃密度，大小是7毫米×7毫米，大概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如果七毫米不应该作为叫微小结节了，所以微小结节那就很小了，但是3毫米。
2: 对
1: 啊，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有些纤维灶，这种纤维灶也反映着什么，过去肯定是有肺部的炎症，啊，那么炎症好了以后它炎症被吸收激化啊，
2: 对，
1: 这是一个恢复过程，我觉得用不着太过于紧张，也是定期观察就可以。
0: 就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得看他具体有没有什么反映出来的症状？
1: 对，
0: 如果没
1: 有
0: 症状，
1: 不适，比如说有咳嗽啊，或者胸痛啊、胸闷啊这些症状，我们可以用点中药来调理，改善他的症状。
0: 包括这个听众他也发了一个，就是他在苏州的一个 CT 报告单给我们，他也是他这个右肺中叶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影是4毫米。其实也这个也算在正常这个范围之内的，对吧？
1: 这个、不用去太
2: 四毫米，
0: 就是保持观察就行啊。就是如果你有实在有问题，那你可以到医院来，就是找医生去帮您评估一下，看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1: 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的，包括就是感冒以后啊，你做了个 CT， 都发现肺部有这样的一些毛玻璃结节影。实际上过去因为我们没有去做 CT，所以没有发现，不知道，
2: 可能有你也不知道。
1: 哎，
2: 对，
1: 现在大家做了，可能这些都出现了。当然，就大家不要太过于紧张。
0: 好，谢谢朱院长啊，也是我们本周的院长周的第三天，我们请到的是江苏省中医院原副院长、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朱家院长。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我们时间因为不剩多少了啊，在节目之外，如果您依然有关于呼吸类的问题啊，都可以给我们小助手发来微信，把您的问题描述清楚给我们，我们也会在稍后节目之外的时间请朱院长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2: 好，那在这里我还给各位预告一下，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院长啊，这是来自于南京市中医院副院长、肛肠科主任啊，我们的张扬院长。张院长呢是擅长诊治结直肠外科疾病，擅长于像致病、复杂性肛瘘等微创治疗。明天同一时间，您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

0: 天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二盒，购买时认准皇家双宝商标，
1: 确保原料正宗，确保产地正宗，确保品质到地。
2: 团购报名电话：400-0339-555，400-0339-555，
0: 400-0339-555，400-0339-55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清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18-9955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

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18-9955，400-818-9955，祝您预订成功。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

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今日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
1: 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

0: 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

0: 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

0: 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2: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

0: 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1: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九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

0: 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十九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联播。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3: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4: 信长兴在调研调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时强调，坚持靶向发力，推进长效治理，以扎扎实实、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信任。
5: 刘晓涛主持召开第六期政企恳谈会，会议指出，以传统产业换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4: 高考第二天，各地各部门持续推出爱心举措，为考生营造良好考试环境。
5: 全省夏收夏种全面展开，小麦收获约70%，水稻播栽陆续开始。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徐玉。
4: 我是伟央，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首先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5: 未来三天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上升。今天全省晴到多云，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25度左右，其他地区29到30度。

0: 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16到17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气温17度左右。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1: 昨天，省委书记信长兴到南京、扬州调研调度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以扎扎实实、可感可及的整治成效赢得群众信任。
0: 信长兴首先来到南京市江宁区蛇村社区，详细了解农村集体三资清查核实和科学监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要全面摸清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底数，及时动态更新完善监管机制，确保底数清晰、账实相符、管理规范，筑牢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在扬州市邗江区翠岗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信长兴听取小区公共收益管理情况介绍，要求系统梳理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举一反三，健全机制，推动公共收益管理公开透明，更好助力提升物业服务品质，共建温馨家园。中午时分，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学生正在就餐，信长兴到食堂查看就餐环境、菜品种类等，询问校园餐管理情况，并与就餐学生、陪餐家长交流。他强调，要全链条加强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健全完善家委会监督机制，严格执行膳食经费管理制度，让孩子们吃得营养健康，让家长放心。调研中，信长兴主持召开座谈会，省信访局、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扬州市委、南京市纪委监委、邗江区委汇报相关集中整治情况。他强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扎实推进，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今年是3年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要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各级一把手必须靠前指挥，加强调度，主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力。要集中攻坚重点项目实施，下大力气整治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物业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养老服务、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领域突出问题，巩固深化校园餐、殡葬等领域整治成果。要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各级党政领导带头包案，直接上手抓，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强化正确政绩观教育、党性教育、纪法教育，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加快补齐制度程序监管上的漏洞短板，健全基层监督体系，推进常态长效治理。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把开展集中整治作为推进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的磨刀石，进一步健全法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锤炼干部队伍，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省领导张忠、周洪波、楚永红参加调研。 6月5号下午，省长刘晓涛主持召开今年第六期政企恳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听取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意见建议。
3: 会上，龙腾特钢、灵谷化工、扬州重工、天明机械、大生集团、艾兰德、苏伯特等企业及省化工行业协会、省冶金行业协会负责人，结合经营成本、技术创新、技能人才、融资渠道、市场前景等问题先后发言。大家表示，当前传统产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攻坚期，既面临市场竞争加剧、产业结构调整的压力，也迎来动能转换的重大机遇。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路径，加快产业换新迭代升级，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省有关部门单位现场逐一回应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关切，为企业纾困解难，并表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惠企政策，让企业发展的信心更足，底气更稳。会议指出，传统产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是发展新制

0: 产力的重要内容，要紧盯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加力实施补短板技术攻关。依托智能化改造，实现企业提效能、降成本、转模式，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更好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焕发新的活力。副省长赵岩、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省政府召开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出席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夏粮收购是全年粮食收购的首站，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夏粮收购形势要求，进一步增强使命感、紧迫感，切实把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落到位。会议强调，各地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夯实收购主体责任，加强监测、坐实预案、落细措施，抓实抓好夏粮收购各项任务。各相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协同高效完成夏粮收购任务。要坚持市场化收购主导，统筹抓好政策性收储，推进优储优销工作，促进粮食流通，提质增效。要加强政策宣传解读，强化人工智能加场景在收购服务中的应用，优化各项服务措施，提升农民受粮体验和满意度。要严格监管执法，聚焦重点环节，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切实维护粮食市场秩序。要毫不放松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人员安全教育和现场作业管理，强化主动服务、耐心服务、周到服务，有力有序有效抓好夏粮收购各项工作，为我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奠定良好基础，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昨天，以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南京开幕，这是该国际学术会议创办近百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冯申红，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何红平，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英，南京市市长李忠军致辞。
3: 冯申红表示，土壤科学已成为衔接粮食安全、生态文明与全球治理的交叉前沿领域，应持续深化国际务实合作，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将土壤健康保护融入各国气候与发展行动，携手应对人类发展与安全挑战。何红平表示，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传统学科发展格局，期待大会进一步织密全球科技合作网络，推动土壤研究从单一学科研究向交叉融合方向迈进，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力的土壤科学研究体系。徐英表示，江苏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吸收前沿学术成果，借鉴全球先进治理经验，进一步提升土壤资源保护、修复和利用的现代化水平，与全球土壤领域专家学者携手共建土壤健康、生态优美、永续发展的美好未来。李忠军表示，面向十五五，南京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跨区域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包括土壤科学在内的各领域人才交流、技术合作和成果转化，着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主承载区。本届大会由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与中国土壤学会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承办，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主席维克多·楚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土地与水司副司长诺拉·贝拉穆尼，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土壤学会理事长张家宝出席大会并致辞。
1: 镇江市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徐曙海辞去镇江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张克为镇江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
0: 泰州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昨天决定，接受万文华辞去泰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李辉为泰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4: 伟大征程。
1: 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毕生探索真理，胸怀坦荡，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坚持不懈，忘我奋斗。今天我们来听他的事迹。
3: 1917年，

0: 张闻天考进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这段求学生涯成为他追寻光明的起点。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河海大学的前身，也是中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校。在这里，张闻天接受了新思想。当时对他影响特别大的就是《新青年》杂志。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张闻天等青年学生连夜成立声援北京学生活动小组。这件事让张闻天认识到，仅靠学生游行向一个卖国政府请愿是没有结果的。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宁：
1: 五四运动后不久，学校提前4周放了暑假，但是张闻天并没有离校，而是留在南京继续斗争。他作为当时思想非常进步的学生，成为了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的重要撰稿人，也是当时编辑科的科员。张闻天在这份日刊上发表了3篇政论文，还有29篇杂感和随感，表达了他解救中国的爱国情感以及运用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决心。
0: 当时这份日刊与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汇报》一样，都是传播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载体。张闻天将自己对进步理论的理解和参加运动的感悟结合起来，写下南京地区第一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问题》。1919年，张闻天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分会，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张闻天加入反帝爱国运动的洪流。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宁：
1: 张闻天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1934年，在党的6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同志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遵义会议上，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张闻天同志一直坚持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0: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张闻天同志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敏锐的政治眼光，竭忠尽智、执着探索，把毕生精力无私奉献给了党和人民，不愧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全省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空气质量指数是31，等级优。
3: 南京今天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南部地区27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7度左右。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2: 昨天是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第二天，下午进行了外语听力考试，各地交管、电力等部门协同保障，给考生创造安静的考试环境。江苏台记者索浩洋、淮安台、宿迁台、南通台报道。
5: 南京新街口中山路是车流量较大的主干道之一。下午，记者在听力考试开考前看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的民警早早就在人民中学和金陵中学两个考点周边做好了准备。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则深入考场周边的支路街巷，使用标牌等进行静音宣传。14:50开始，考点周边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控。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潘大为：
6: 中山路长江路路口和中山路珠江路路口采取两头的分控，禁止机动车通行，是从2:50到3:30，我们通过摆移动的隔离栏、还有落地的标牌以及我们现场警力的指挥疏导来采取这分控的措施。
5: 同时，南京交警还联合移动导航平台发布提醒，提醒经过考点周围的驾驶人禁止鸣笛，维护良好的考试环境。同样身处闹市区的南通中学考点，在英语听力考试开始后，校门口的北濠桥路立即进入进行禁鸣模式，路口志愿者们手举禁止鸣笛的字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户考志愿者杨志静：
7: 是静音户考，因为孩子们考高考 考外语的时候都要有静音嘛，所以我们都要跟着一起，做好这个防护。

0: 记者了解到，各地的城管部门也组织执法人员向考点周围的商户进行了敬意宣传。在淮安，城管执法人员向商户们耐心讲解高考英语听力考试期间的噪音管控要求，劝导商户主动关闭店内宣传音响，杜绝高声揽客，严控经营噪音。淮安市涟水县城管局执法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缪义轩：
1: 我们持续加大考点周边巡查频次，全程做好高考期间噪音管控，针对英语听力考试等关键时段进一步加强管理，以精细化城市管理服务，为高考考生稳定发挥助挠，安静屏障。
0: 针对英语听力考试零闪断、零波动的特殊用电需求，各地供电部门也在考试前加强了对校园考点周边电力设备的排查，确保考试顺利进行。在宿迁，泗阳供电部门组织保电队伍升级。

0: 分切换，全程无感知、无波动。同时，我们在每一个考点均配备应急发电车和专业保电设备驻守待命，搭配考场内 UPS 不间断电源，形成多层级电力防护网，彻底杜绝突发断电、电压不稳对电力播音系统的影响，从硬件层面筑牢高考听力考试用电安全底线。
1: 今天是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考最后一天，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和生物这四门选择性考试科目将会进行。
2: 昨天，我省2026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在连云港举行，会上介绍了十四五期间我省海洋经济发展情况。来听江苏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3: 今年海洋日的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十四五期间，全省海洋经济稳中提质，成色更足。2025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 1.08 万亿元，同比增长 6.7%， 占全省 GDP 的 7.6%， 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2.9 比 45.4 比 51.7， 形成321现代化海洋经济格局。海洋服务业以5608亿元增加值占据半壁江山。海洋重点产业亮点分成：船舶与海工装备制造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业稳居全国第一方阵，海洋信息产业异军突起。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海洋规划与经济处副处长刘军强说：“
4: 那就是‘十四五’，我们江苏海洋经济呈现了三个转变。我们过去第二产业为重，向二三产业并重，这个转变，就我们海工装备由过去的中低端向高端在迈进，国产化率由过去的60%-70%，现在的达到了80%-90%，甚至95%以上。关键一些技术也正在攻关破起。第三个转变就是我们沿海向海发展已经变成了三个沿海市发展的共识，在政策、资金包括机制上更加通畅和健全。”
3: 海洋光感通一体的信息底座是支撑海洋强国战略、智慧海洋产业发展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在活动中，东南大学教授、南京西光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孙晓涵带来了关于海洋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的思考。
5: 在海底光纤通信已经是全球第三的情况下，再往前要一步，第二步那就是要把海底的感知技术要提升上去，是由原来传统的以声学为主变成光声一个技术融合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3: 面向十五五，江苏将全面对标海洋强国建设，分层做强现代海洋产业，强化海洋科技自立自强，优化陆海空间布局，统筹开发与生态保护，深化全域对外开放。
1: 眼下全省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水稻插秧工作也在陆续开启，希望的田野上一片繁忙景象。
6: 在江苏农垦百万亩麦田收割现场，2200多台套收割机械整装上阵，一派繁忙景象。今年小麦生产季，江苏农垦新阳农场共种植小麦面积5.3万亩，推广不同小麦品种10多个，涉及半冬性和春性小麦两大类别。因为耕地面积大，不同田块肥力存在差异，小麦品种多，水肥管理要求稍有不同。为最大限度挖掘增产潜力，农场在历年小麦播种前都会在田块内多点取样检测肥力，在阴田施测深松耕作增施有机肥。田管时节，农场还会有针对性的动态调整施肥方案，促进50000多亩小麦大面积均衡增产。苏垦农发新阳分公司第一生产区副主任罗刚：“
7: 通过我们的机器化管理，最大程度的挖掘增产潜力，像好的片区，我们能够实现1400斤以上的一个产量。然后在就是地理条件较差的片区呢，今年呢也有信心达到1200斤以上的一个产量。”
6: 据全省农情调度显示，截至6月7号，全省小麦收获2501万亩，进度69%。小麦率先收割结束的地区，水稻播栽也陆续开展。截至目前，播栽237万亩，进度7%。
2: 昨天，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在苏州启动。大赛以新消费创新机向未来为主题，紧扣商品消费升级、服务消费扩容、消费场景创新主线，设置特色消费、健康消费、商文旅农融合、消费加人工智能四大赛道，全面覆盖当前

0: 新消费领域最具活力和潜力的细分市场。赛事将面向全球征集不少于500个优质新消费项目，以赛代选，以赛促创，挖掘和培育一批标杆型新消费创业项目和人才。大赛将为获奖项目提供全方位全链条政策赋能，包括对符合条件的获奖项目可优先纳入国家级消费试点政策支持范围，对优质项目提供最高500万元的苏州创新消费基金投资意向及最高20万元的青年人才创业资金支持等，推动优质新消费项目快速落地转化，从赛场直通市场。
1: 江苏文脉绵长，非遗资源富集。近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场景建设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印发，未来3年我省将全面升级非遗体验场景，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来听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
2: 谁说千年云锦只能挂在展厅？在南京云锦博物馆，古老的制造技艺跨界创新，拥抱潮流，展现独特样貌。从融入云锦纹样的汽车座驾，到非遗国风造型的数码产品，再到身穿云锦的拉布布、云锦高定礼服等，不断突破边界的云锦走进了日常生活。南京云锦博物馆非遗传承人陈晨，
3: 联合了华为、小米打造国风数码设计，同时推出多款的非遗国风造型，陈都灵的云锦高定礼服、任贤齐的云锦马面裙等出圈走红。未来我们持续深耕非遗生活化，让古老的非遗焕发全新的时代活力。
2: 不止云锦跨界出圈，江苏各地非遗跳出静态展陈模式，走进景区、社区，实现活态传承。在徐州云龙湖景区非遗体验中心，市民游客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风筝手作、面塑等非遗项目，让大众从旁观者变为非遗体验者和文化传播者。非遗体验中心主理人蔡凤仪，
4: 我们有14项的非遗老师汇聚在这里，希望我们的游客能够把我们的非遗的制作的作品带回家，也等于把我们的徐州的故事和文化带回家。
2: 近年来，我省持续开展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工作，认定多批次省级示范项目，公布精品旅游线路，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传承，推动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比如徐州箱包变身苏超足球，宜兴紫砂搭载 AI 科技，碧螺春搭配咖啡，这些非遗作品大胆创新，不断解锁全新打开方式，拥抱年轻受众。值得关注的是，我省发布的非遗新3年行动计划明确，全面升级非遗体验场景，推动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包括全面盘活各类空间资源，深度融入非遗元素与文化内涵，打造令人向往的新场景，打破单一展陈模式，打造多维度沉浸式体验。主打年轻化破圈，以国潮市集、跨界联名、盲盒潮玩、 AI 设计等青春态载体，搭配微短剧、直播带货等方式，全方位扩大非遗受众面，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非遗，传播非遗。
0: 昨天，江苏省船员行业党委成立大会在南京召开，标志着全国首个省级船员行业党组织正式成立。成立大会上，江苏省船员行业党委揭牌并同步发布2026年度服务船员10项举措，营造良好从业生态，拓宽船员就业空间，建立诉求直通机制，健全权益保障体系，便利船员考试办证，提供水陆同志服务等方面，聚焦船员急难筹盼，着力提升从业获得感和归属感。
1: 近日，由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对口支援青海省海南州前方指挥部、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共同编纂的江苏省元青工作纪实2010至2025正式出版发行。元青纪实分上下两册，全书140余万字，主体框架分为综述篇、对口支援篇、苏青协作篇3大板块，辅以大事记、附录和编后记。元青纪实的出版发行，为新时代对口支援协作工作提供了江苏样本，也为促进民族团结、区域协调发展留下了真实的历史记录。
0: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毛晓明、孙杰，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和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生成，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侯真带来的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
3: 南京首份演出活动险落地，观演退票险正在推进。扬州开展牙刷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15/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开工，三峡枢纽将会迎来新通道。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将系统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建设。每一家多个门店存在销售过期食品等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约谈每一家总部。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宣布停止袭击对方，这距离双方再次交火不到24小时。哈马斯同斡旋方在开罗举行加沙停火谈判，专家分析，加沙停火屡遭破坏，新协议落地希望渺茫。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邀请大家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先来听时政新闻。昨天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昨天下午，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会谈中，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0: 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朝方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昨天我们江苏最高的气温都在三字头以下，而且大家都会感觉到有些地方可能还飘了一点雨，所以很凉爽，体感上是比较舒适的。但是这种感觉非常的短暂，我们所熟悉的闷热感正在蓄势待发，升温的通道又将会开启。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高考的第三天了，最后一天，全省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会重新回到30度以上，我省的西北部地区在32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是25度左右，其他地区是29到30度。等到中午的时候，可能大家会体感上觉得闷热回归了，但是尤其是这个西北部地区呢，会感觉到更为闷热一些啊，像徐州。所以在此也提醒高考的考生啊，比较炎热的时候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具体我们再说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19到31度，明天晴到多云，18到34度，这个高温回升的会非常快，明天最高就已经能升到34度了，后天多云，20到35度。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热搜新闻。人民日报观察近期我国在一些领域的创新突破、换道超车是共同特征。华为发表韬定律，提出以时间缩微替代传统几何缩微，在半导体领域走出与摩尔定律不一样的新路径。国产人形机器人没有走传统液压驱动老路，也没有因循先造极致性能再循落地场景的传统模式，而是依托国内成熟的电动化产业链条，充分发挥国内应用场景丰富的优势，采取高性能电机直驱加高精度力控的技术路线，在应用中快速迭代，实现后发赶超。人民日报今天就此评论说，弯道超车不易，直道超车更难，换道则是跳出存量，着眼增量，做大蛋糕。从实践看，通过换道实现追赶突破，在许多领域已经发生，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技术创新也好，深化改革也好，困在既有格局里往往寸步难行，敢于转换思路，另辟蹊径，做优增量，才能不断地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掌握发展主动权。2026年全国高考即将落下帷幕，近几年每到七月，各大高校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就成为了网上的流量担当，有的采用烫金、压印、立体雕刻等工艺，有的配备木质礼盒、金属校徽、文创周边，甚至还会附赠智能手环、定制文具等新生大礼包，创意层出不穷，成本也在水涨船高，社交媒体上也充满了最美通知书、最暖入学礼的比拼。那录取通知书真的需要这么好吗？近日教育部发文明确要求，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制，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新闻周刊就此评论说，录取通知书的核心功能只有一个，告知录取结果，传递入学关键信息。大学的首要使命是立德树人，任何超出这一基本功能的过度包装都是对教育本质的偏离。让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的朴素并不是一种倒退，而恰恰表明我们的高校和社会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大学的魅力在于思想与学问，而不是包装和排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入到最后倒计时了，全球球迷的期待也在持续升温，而即将驰骋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官方比赛用球三重浪，其核心内胆是我们江苏制造。新华日报今天报道，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凭借球胆内置芯片的技术突破，成为全球领先的顶级赛事用球内胆制造商，订单从欧洲杯一直到世界杯。2025年年初至2026年五月底，顶级运动出口额达到5528万元。同样因赛事收获外贸增长红利的，还有江苏亚元智贸有限公司。

0: 在该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紧赶制专供本届世界杯的球迷休闲帽，红白绿三色搭配墨西哥元素刺绣、太阳石标志、雄鹰踏足球图案，这些帽子作为世界杯周边的应援物之一将会远销海外。今年前五个月，公司出口货值达9669.7万元，同比增长近40%。
1: 新闻聚合在这里，
2: 中山路长江路路口和中山路珠江路路口采取两头的分控，禁止机动车通行，是从2:50到3:30钟，我们通过摆移动的隔离栏，还有落地的标牌，以及我们现场警力的指挥疏导来采取这分控的措施。
3: China is a country that is blessed.
4: 中国的土壤科学研究已走在国际前列，我期待借助这次大会增进和中国在土壤领域的沟通与协作，提升全球的土壤管理水平。
5: 当地时间7号晚，正值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7: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9: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9: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11: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1: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11: 多一份警醒，少一分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1: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11: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
1: 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江苏各地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主题，因地制宜，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活动。安全生产月期间，苏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组织开展“一把手化安全”、“百团近百万企业千万员工”等专题宣讲，全方位讲清安全生产6化建设的部署要求、目标任务和重点举措。 镇江市采用文艺展演加科普宣讲加趣味市集的方式，让市民朋友在沉浸体验中解锁安全新技能。省级应急科普讲师团成员围绕极端天气防范、高处作业规范、易燃易爆危化品使用等内容，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开展生动科普宣讲，拆解安全要点，强化群众防灾避险规范作业的实操能力。我们的记者昨天从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权益，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票的退票险种啊，可以退票吗？怎么退？
12: 艾草可以驱寒祛湿，丹参可以舒缓肌肉的僵硬，独活更是专攻下肢寒湿的专用草本，同时再搭配上透骨草，可以深入筋骨，把多年堆积的寒湿一点点拔出来，可以从根源上来去除寒湿病痛。关节酸胀劳损的朋友日常贴一贴，可以得到很好的舒缓养护。而且现在电台超值团购价非常的划算，你打进4007101909 4007101909，到手五大盒只要99块钱。常年用高贴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一次性选购两组，再多送您一盒，198块钱到手整整11盒，足足132贴，划下来一贴才1块多钱，比药店单买便宜一半还不止。速速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无论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还是长期伏案的上班族，这款黑金高贴日常养护关节都非常的合适。纯正的草本高贴完全不刺激，而且粘贴非常的牢固，完全不会卷边。更重要的是现在下单非常的划算，聚会团购福利价到手五大盒60贴只要99块钱，买两组再多送一盒，仅需198块钱就可以到手整整11大盒132贴。赶快拨打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1: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13: 每一天，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 每天与你相伴。